0: 全新商品哦，欢迎免费试用。
1: 妈妈，你看那边有一个叔叔，他的脸看起来好可怕哦。
2: 佩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的外貌而带有异样的眼光哦。假如今天你是那位叔叔，你听到别人这样说你，你会开心吗？
1: 我想我一定会很难过。
3: 多一份尊重就多一份温暖，让我们用心接纳他们。淡江之声提醒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需要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
8: 哎呦，乖孙，这手机啊，哪会一直掉啊？你帮阿妈看一下，这是什么啊？
9: 阿妈，这个是通知讯息啦，你看。点一下就可以看到朋友传来的照片，这里有好多好玩的短影片可以看哦。
8: 阿姆哥，这按钮这么多，阿妈看下头都红了呢。
9: 没关系，我来给你教，先点这里一下，滑一下，你就会发现，即使手机一点都不难用，阿妈，你也可以用手机跟朋友联络了呢。
8: 哎呀，原来这么简单啊，这样阿妈以后也可以发相片给你了啦，这样你再给我教。
9: 好啊好啊，后一次我回来再来给你教。
8: 哎呀，你真的很聪明耶，乖孙啊。
10: 科技暖心连结，让长者不掉队，家庭更温暖。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八点，推荐你我的自由年代插曲 Good Morning Heart City， 用音乐和城市一起苏醒，为今天加油。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下车时请注意列车。
2: 妈妈，那个视障者叔叔好像迷路了耶，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3: 好啊，但是记得要小声的询问他哦，突然的强烈声音会影响他们的判断力哦。
2: 好，我知道了。叔叔您好，您需要帮助吗？询问、轻拍、引导、告知。问拍引爆要做好，盲人引导有你真好。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6: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同学，谢哦，
1: 牛肉面来咯。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2: 唐老鸭，你看，他们把我的样子拿去乱画，还拿去卖钱。
10: 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2: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0: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0: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0: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11: 保护知识产权，淡江之声关心您。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0: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0: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0: 那我也要一起去。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1 2 3 go。

0: 是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

0: 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1: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5: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5: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
3: 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3: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肚子好痛哦，其他位置上面都有人，只剩下这个不爱坐了。算了，先坐下好了。
1: 看他
2: 年纪轻轻的要做不爱坐，
1: 可以给孕妇。
3: 不好意思，其实只要是有需要的旅客，都可以做不爱坐哦。
4: 散播正确的不爱坐观念，让世界充满正能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5: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

0: 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2: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3: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4: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5: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4: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哦。
2: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推荐你料理高校生的主题曲《我们青春》。今天的你依旧元气满满吗？让笑容和阳光一起出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好，很高兴今天可以来到量身定做的节目，哇，
1: 好开心哦，好官方的，
2: 好官方的介绍。
0: 哎、欸，知道不喜欢吗？
1: 喜欢，我觉得有就是被隆重对待的感觉。
3: 没错，
1: 那我们今天就要透过茉莉的分享，和大家一起聊聊外拍背后的日常。为什么会邀请茉莉呢？就是茉莉其实还蛮常外拍的。
0: 嗯，对。
4: 那我们接着就要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0: 站好，别动，我要来量你的故事了。
1: 故事也要量？
0: 当然，肩线是你的转折点，袖扣是你走过痕迹最多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件事是你平常不太会拿出来说的？
1: 确实有那么一段比较特别的故事，想放在胸口的位置。
0: 深入话题，聊聊那些独一无二的故事。
2: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
3: 深入话题。
2: 那我们今天要和茉莉聊的主题就是外拍。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外拍的印象可能就是拍漂亮照片而已嘛。
4: 但是真正接触之后才发现说，其实从妆法，然后服装，还有到摄影师的互动，以及那个场景的主题背后，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5: 真的，我觉得在拍摄的前期跟后期都要做很多前置作业，跟结束后还要审片什么的。
4: 原来后期也会到蛮多工作的。
5: 它的时间是会拉到可能长至两三个月的。
2: 为了产一组照片花很多时间，
5: 因为摄影师还要审图修图，然后我们也要再看看能不能发出去，这样子
2: 自己要先看过，然后再跟摄影师这样来来回回修图好几次。那我们想先从最一开始的开始聊起，好，就是你一开始会怎么样接触到外拍这件事情，会怎么会想要踏入这个圈子？
5: 我一开始会接触到外拍，是因为我某一次2014年的时候，然后九月我去
4: 细节的日期
5: 很 detail， 我去中国玩，然后那时候我是跟朋友一起去，我们就走在路上，突然有一个男生，他是摄影师，就骑电瓶车停在我们前面说。两位小姐姐，你们会不会想要拍照？一开始我们就想说，好奇怪的感觉，
2: 对，
5: 可是又觉得有朋友在，然后就想说，不然我去试试看好了，
2: 有个纪念的概念，
4: 对，而且有朋友在比较不会怕不安全，
5: 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很放心的直接坐上陌生人的电动车，
2: 蛮勇敢的其实，
5: 对。然后他就带我们到一间妆发，然后是拍汉服的，对，这就是我的第一次外拍经验，就很莫名其妙，但是还蛮有趣的。
2: 这件事情真的，因为在中国其实很多在观光景点都有一些那种摄影师，他们就拿着照片跟你说，就可能拍一张多少钱，然后问你要不要拍，然后或是他们就是有些就是像你刚刚说这种特殊服装的打扮的店，但这种在台湾其实比较少，我们在路上也比较少见这种专业摄影师。
5: 我觉得在台湾这样子做的话，应该大部分会被当怪人，
4: 大家会害怕，
2: 所以这个文化在台湾本来就比较少见。
5: 我觉得在中国好像比较算是大家可以接受的，然后大家都会觉得，反正就拍几张照片，我也不亏。
4: 对，
5: 就这种心态。
4: 反正你如果可以帮我拍到好看的话，那也没关系。那我的照片也是你的作品，
2: 没错。
4: 而且我发现中国会这样流行，可能是因为他们有短影音比较盛行，在拍摄方面，然后我在滑一些短影音的时候，就很常会看到是外拍的，就说就会拦下就是路人说，小姐姐或小哥哥，你看起来很好看啊，很帅，很漂亮，然后
5: 可以帮
4: 你拍
5: 照
4: 吗？
5: 对，我当时就是被这种东西拦下来的，他就拿他的小红书跟我说，你看我真的有作品，那我可不可以帮你拍照，然后免费这样子，然后就免费，好啊，台湾人
4: 免费，来都来了，拍一下嘛。
5: 对啊，
2: 这是开始中国接触到，然后来台湾回来之后，又继续想要这样接这种外拍。
5: 回来台湾后，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去中国的时候就一直在滑相似的东西，因为我第一次接外拍的时候，我就会担心可能我会很尴尬什么的，所以我就会去查一些动作指导
2: 然后我的功课，
5: 对，我的翠啊，我的脸书都会推荐相关的东西，
4: 就会可以常常看到相关的贴文，
5: 然后回台湾就推了很多摄影师给我然后又刚好遇到喜欢的照，就是那种主题，所以我就去拍了。
4: 所以你是看到喜欢的时候，你就马上就私讯他说想要，就是可不可以合作，是这样子的吗？

0: 对，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比较少是摄影师会主动来找，
1: 哦，
0: 除非就是如果我今天有特定说我想要拍什么什么主题的，可能就会有人主动来找，但大部分都是我会去找，就他们有没有想要拍的东西
2: 的哦，所以通常都是你自己会在你自己社群媒体滑到的时候，然后就去主动私讯是那位摄影师，然后中间再去洽谈就是你们想要拍的照片，
0: 对，
3: 哇，所以你就是从他的摄影集里面去做参考的。
0: 对，大部分都是，我比较少会带自己的主题去，因为通常我觉得有一些摄影师比较擅长拍某些东西而已，那如果我今天带我自己想要去的东西，就是一个比较不确定他能不能拍出好东西的那种感觉，
3: 对，他们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所以刚好就是你挑你喜欢的，那他有提供你就刚好去找他，
0: 对，
2: 那第一次外拍的心情当下是怎么样的？
0: 第一次我觉得就是紧张比较多一点，就是我真的很怕我被抓去卖掉。我跟我朋友
2: 拍到坏人这样，
0: 对，因为是两个很壮的男生问我们的，然后我跟我朋友就两个女孩子，他就看起来像随时会被绑走的那种感觉，
3: 确实让人不安的那种。
0: 对，然后我们就很害怕，可是又想说，可是难得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们还是坐上去了，
3: 姑且相信他一下，
2: 姑且相信他。
0: 然后因为他应该有发现我们很害怕，所以他就沿路就你要不要喝一点点饮料店，你要不要喝蜜雪什么橙？对，他就是想要试图就让我们不要这么紧张，
2: 安抚你们的心情，就跟你们说我是好人。
0: 我跟你讲，这样更没有用，因为他就是一脸很凶说你要喝吗？
3: 听起来很像什么我请你喝最后一杯饮料的那种感觉。
2: 你喝完这个好的之后就要去，
3: 等下就要去哪里？
0: 对。然后后来就骑到那家小店后，就比较好一点，因为就是一堆女生跑出来，然后就哇，她是可爱的台妹耶，然后就开始一堆人
3: 欢迎你，
0: 对，一堆人凑过来，然后说好可爱，好可爱，然后就有比较好一点点了，不然一开始真的很紧张。
2: 那你第一次就是自己找摄影师去拍的心情，跟那时候就是被邀请要拍照的心情有哪里不一样？
0: 第一次跟被邀请，
3: 就是你第一次自己去在台湾自己找一些摄影师的心情有不一样吗？
0: 那时候去找，就是因为我已经就觉得自己比较熟悉了，自己应该也没有那么菜，没有那么新手了，所以就有比较有自信一点，也不会到那么紧张了，因为毕竟都回到台湾了，就觉得台湾比较安全，
3: 至少就是单纯拍照而已，
2: 对，熟悉的地方，
0: 对，
2: 哇，那茉莉，你平常都是你自己拍照，本来就是还蛮擅长摆 pose 的吗？
0: 我一开始没有，我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我虽然有去查，但是那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拍两到三个小时，就你可能摆一摆，哇，十分钟，哇，
3: 对，
0: 你就所有东西都没了，然后我就只在那笑，那假笑。然后那个摄影师就好，那个我们放松，然后我就会放松。他说没有，你没有放松到。然后就说有啦，
3: 他看得出来。
0: 对，就是因为一开始他跟我说你脸部要放松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我要怎么让我的脸部放松？
2: 放松是不是就没表情了？
0: 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想说，可是你叫我微笑，然后又叫我放松，这种事情我没有办法做到啊。
3: 表情还没有办法去控制你的表情，
0: 所以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真的每张都在假笑，然后笑得很假的那种，
3: 可以自己感受出来，不是很真发自内心的。但是有时候其实照片假笑跟真的笑出来的那个风格还是不一样，就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0: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
3: 那刚刚说就是你会去主动找摄影师，其实我是很好奇，就是你们是怎么谈这个互惠的这个合作？
0: 互惠的，
3: 就是你们大部分都是怎么样，就是你找他拍照，然后这中间的利益，因为你们应该也没有付钱，
0: 对，
3: 然后就是给他当摄影机这样子而已吗？还是会怎么样子？
0: 对对对，因为对现在的摄影师来说，其实我们的摄影师很容易入门，你只要有一台相机就可以当摄影师了，
3: 确实，
0: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就是急切证明我自己有作品，所以他们就会很努力在找 model。然后通常那些越有想法的摄影师就会越多人想要去找他们，然后所以在谈的时候，我觉得以 model 的门槛来说还蛮低的，就是你只要人到的话，他们就觉得都 OK。
3: 哦，就是你有人可以给他拍，他有相机可以拍你，你两个就可以 OK 这样子。
0: 对，就是我们就达成这个交易了。
3: 哦，因为我一直以为说可能会希望他可能会挑选过，就是他可能有一些门槛在，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些，毕竟他也是要赚钱，
0: 对
3: 之类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是怎么谈成的，原来是这样子。
0: 如果要委托就是赚钱的话，就要找委托，那委托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可能他会给你一些什么50张的原厂照，然后10张的精修照，就会很麻烦，
3: 比较复

0: 一点。
1: 对，然后通常就会最久可以拉到一年，就整个整年都在用这些东西。
0: 哇，一次合作花一年的时间，然后才会有一组照片。
1: 对，
0: 然后还就是要花钱的这样。
1: 对，
0: 哦，就一般这样子金额会很高，
1: 金额要看那个摄影 师、
0: 哦，他们会开价。
1: 如果他比较资历比较浅的话，就可能几百块就有。
0: 哦，
1: 那我是有遇到到四五万的。
0: 哇，好贵哦，真的，就是这个门槛的那个 range 很高。
1: 对对对，
0: 因为照你刚刚说的，几百块跟几万块差很多。
1: 嗯，因为其实有很多都是免费的啦。
0: 哦，对啊。
1: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觉得，也不需要到一定要付费去请。
0: 嗯，就是只是简单拍个照片的话，就不会想要额外花这么多钱。
2: 那你，但我很好奇，因为我前几天好像刚好在就是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就是刚好是一篇刚被顶起来就是很火的帖子，它上面是讲说就是一个摄影师他发的截图，然后是对于，不对，是那个模特发的截图，然后是说他跟摄影师讲话那个态度，然后摄影师好像很不满意，然后呢他就自己发出来就说就是有学习到这一件事情。那摄影师觉得有被冒犯到的地方是，就是那个模特询问地点的时候很像是跟朋友讲话说，所以我们明天八点约在哪里，然后这位摄影师就跟他说，什么怎么你们这个年纪，然后说就是委托摄影师的话就是讲话不可以这么像对待朋友，我们应该更专业一点或是有礼貌一点。
0: 对，那个对话的那个语气跟那个什么讯息的礼仪啦，
2: 所以外拍会有像这样子，就是对于礼貌其实还蛮重要的嘛。
1: 其实我都没有遇到过，我对他们就真的是对朋友，明天什么时候啊？我觉得要很看人。
2: 对，
1: 如果今天你是花钱方的话，应该就比较
0: 有话语权一点。
1: 对啊，我觉得
0: 就是看互相，因为有些人可能可以接受，就是比较朋友的相处。
2: 对，
0: 但有些人可能还是觉得说，我跟你就是不熟不认识，而且是工作上来往，可能还是希望有礼貌一点谈话。
1: 对，可是我觉得那种太有礼貌的话，到拍摄的现场反而会很尴尬，
2: 是吧？
0: 就没有像朋友那么熟，反而会有点好像有点距离感这样子。
2: 确实，而且其实我看到那篇贴文的时候，我也在想说，需要到这么正式吗？就想说，因为他们的外拍也是互惠的，就是也是免费的。然后只不过想说，那可能是这位摄影师他自己的原则，他喜欢这样子，
0: 所以
2: 会
1: 觉
2: 得比较好一点。所以非常看人。
1: 对，我觉得是很看人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2: 那你外拍的时候找的摄影师基本上是会一样，还是你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摄影师合作？
1: 每次都会挑不一样的，如果都一样的话就拍出来的风格都差不多。
2: 其实都差不多这样。
1: 然后我就是会有很多我想要拍的主题，所以我就会想要去找那些可能比较适合比较擅长拍那些的人。然后再就是在找的过程中也可以累积很多人脉。
0: 确实，
1: 就你今天找一个摄影师的话，他可能会把你推荐给另外一个摄影师，这样。
0: 他们圈子有互相认识，刚好觉得你也适合这风格，可以试试看这一次。
1: 其实我觉得摄影这个圈子很小，超小的，就基本上有话语权的就是那几个这样子，
0: 有名的就那几个，大家说来说去就知道。然后剩下就是可能还小小无名，我一天突然串起来，可能大家就会认识到这样子。那我刚刚你就是因为你每次都是跟不一样的摄影师，就是大部分都是刚认识。
1: 对，
0: 那你们在刚认识到会先在摄影前会先聊天或是干嘛？
1: 会
0: 在讯息的聊天。
1: 通常就是先讯息先聊一阵子，然后在拍摄前会有30分钟，就是破冰的那个时期。
0: 破冰，
1: 对，
0: 就是那这个破冰的过程大概会做什么事情？
1: 破冰就是聊一下，你平时的拍摄喜好是什么，还有你有没有什么想要拍的主题，这就是比较跟拍摄有关的。不然其他就是聊一些乱聊啊，
0: 就是闲聊，
1: 科技的啊，
0: 聊什么，
1: 对，
0: 就是稍微互相认识一下这样。所以这样子应该会比较有助于你们在后面拍摄过程的比较不会那么尴尬吗？
1: 我觉得很就是有很大的关联。如果没有那个破冰的话，之后在拍照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隔阂。
0: 就是你们圈子独有的文化，还是你自己会有这个习惯？
1: 好像这个圈子都会有，
0: 就大家都会有一个破冰的环节这样。
1: 因为我的第一次拍摄其实有蛮大的部分是我被我朋友影响到的。
0: 怎么说？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他教我的，因为我身边有超多朋友都在外拍然后他们就跟我说，要怎么挑摄影师啊，然后还有要怎么去做互动所以就从他们身上
0: 学。刚好是有个引路人带领你进入到这个圈子的
1: ，
0: 所以你也算是不算，就是你已经有一些充分的准备，知道一些基础之后才刚好进来。
2: 而且刚好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得回答。
1: 对，
2: 所以就比较放心一点点。
1: 没错。
2: 哇，那朋友教你的技巧有哪些啊？就找摄影师这部分的话，

0: 话，
1: 就是首先呢要先看它的拍摄的主题主要是什么，如果有一些会接什么大尺度啊，然后那种东西可能我就会觉得不适合我，然后我就会想要避免掉，然后有一些会比较喜欢拍抽象艺术的那种东西啊，对我来说我也是不好意思我看不懂，所以我就会去把它给 pass 掉。嗯，
2: 所以就是首先就是要主题是跟你想拍你喜欢的，并且就是你可能刚好擅长就是这种类型的拍摄。哦，那茉莉你平常拍的都是哪一种类型？比较日系的吗？
1: 对对对，
0: 比较可爱的。
1: 你抢走我要说的，你们两个
2: 抢了个词。我可以再重述一次。
1: 哦，我想要拍日系，然后可可爱爱的。不可能的，
3: 因为茉莉就是这样子的风格啊。
4: 对啊，因为我平常追踪茉莉的账号，看到很好看的照片，对，
3: 很适合这个风格。
2: 没错。那你们外拍的地点通常会怎么挑选呢？
1: 地点，主要也是看摄影师的安排耶，因为我是一个会去挑主题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想要拍，森林系的，然后我就会问他说，你有没有推荐的地点？因为毕竟摄影师他一定会对这个比较懂，那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哪个公园比较好啊？或者是还是我们要到后山去之类的，到山里面去？这样子，所以大部分我是不太会自己决定，因为我很担心我决定的会让摄影师不好拍哦，所以我就会请摄影师来决定这样子，
0: 以他的经验的部分去做回答，然后他挑选他熟悉的环境，可能照片比较好拍。
1: 对，因为我有遇过一次经验，就是我替摄影师决定我要拍哪个地方，然后我们到了现场后，他就很尴尬的跟我说，这里我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下手啊，然后我们就很尴尬，我们在那里干了快一个小时，然后就还是我们换个位置，所以我们后来又换了其他位置，反正就是整个过程都是
2: 很
1: 尴尬到一个极致，
0: 应该吓死，想说我等你都决定回，然后结果决定错了这样感觉。
1: 对啊，那可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可是你叫我决定
0: 对，他现在把选择权放你手上，结果你选择完之后他不行，
2: 而且选择完之后他应该是可以网络上的照片看一下当地的环境，只没想到现场可能真的让他无所适从。
0: 对啊，
1: 他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好像对我想要拍的主题很有信心，很有把握。然后到时候就是我们到了现场后，他才说，我其实没有仔细去了解你想要拍什么。
4: 哇，那我觉得这把是对方在雷。
1: 对，我也觉得。我要跟你分享，就是这前阵子的事情，我想要拍一组精灵的照片，然后他就叫我决定一个位置，我决定了大安森林公园。我们到那里过后，他就说，这什么东西都不能拍，然后再加上那天有市集，他就跟我说，我想到了，你去买一只糖葫芦，然后在市集那里拍照。
2: 可是不是精灵吗？
1: 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觉得精灵世界会有人类吗？精灵世界会有糖葫芦吗？
0: 确实。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咦，原来你要拍精灵哦。
0: 可是你们一开始不是聊的时候就讲过了？
1: 对，所以他到后面他完全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他就是想说等我人到了直接拍就好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生气，很生气，我拍不到一个小时，我就跟他说好够了，我要回家了。
0: 真的会很生气，就是我们已经谈好，然后他却什么都没有搞清楚，就是感觉连功课什么都没做的样子，
2: 感觉就很不尊重这一次的拍摄。
0: 对啊，
2: 体感不好，
1: 而且那天很热，然后我一大早就起床了，我大概6点就起床化妆了，因为他跟我约早上9点，
0: 好早。然后只有那么早起床心情就更差了，然后天气又那么热更差了。
1: 这其实有一个更完整的鬼故事，就是他早跟我约早上9点在淡江集合，因为他也是淡江大学的学生，然后我们要一起过去，他说他要开 Iron 过去，我们开上去后，第一次开到新庄，然后第二次快要开到桃园。
0: 为什么？他有用导航吗？
1: 他不太会导。
0: 为什么？他都有驾照的人，然后他这样子，
2: 而且是他提出要挨人。
1: 对，然后他就从9点开到12点，我们还没
0: 在路上，我们没到，一度觉得这个人是在诈骗吧？
1: 我就觉得他很奇怪啊。后来我就跟他说，不然我们去搭捷运好了。
0: 我们就换捷运。
1: 对，我们就换捷运，
2: 还不一开始就搭捷运，这个人
4: 那么多时间
2: 好累哦。
1: 换捷运的话，他跟我说，你知道要怎么过去吗？
0: 什么？他是成年人了不是吗？
1: 对啊，他已经毕业2年了。
0: 那为什么还可以这么的呢？你后来有没有封锁他？
1: 我已经封锁他。
0: 确实，
1: 然后
0: 我
1: 后来就跟他说，红线你会搭吗？
2: 然后他就怀疑对方智商。
1: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我会搭，可是我们要去哪？然后我就说大安森林公园啊。他说在哪？我就红线你会搭吗？我真的很傻眼，我就一句话大概重复了3-4次，他就在红线的某个点上。

0: 说哦，那我们要怎么过去？
1: 好生气哦！
2: 茉莉，你脾气太好了。
1: 对啊，是我就干脆直接回家了，转头回家睡觉。
0: 对，反正我就很生气。可是我想说啊，我都已经出来了，我都化
1: 好妆了，
0: 然后我都已经答应人家要拍摄，就去拍一下。然后后来他讲出了那一些，你要拍什么啊？我不知道之类的，我就好，那我回家了。
1: 可是这个摄影师在你找之前，有先就是网络上有推荐过，还是你怎么样知道他的？
0: 这个是我们电台的某两位学姐
1: 认识的，
0: 对，所以我想说应该信得过，
2: 还行，毕竟是熟人介绍的，没想到
1: 不小心踩了雷，
0: 真的、后来他就把那个照片发给我，其实我们还是拍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他讲出那一串后，我生气了一个小时我才离开的，所以我们应该拍到快有三个小时，
1: 还是蛮长时间的啦，所以还是有些照片能看吗？
0: 他后来返图的时候，他只返两张给我，
2: 好，
1: 为什么？
0: 然后而且那两张还奇丑无比，
1: 太难过了，
0: 我超生气的，
2: 这个都不知道该从何讲起，因为是熟人介绍，这个定位更尴尬，你只能跟身边外拍的朋友避雷。
0: 那他就跟我说，你觉得 OK 吗？我 OK 的话，我要发喽。那我就回了一句，你觉得 OK 吗？
1: 那他后来就
0: 说好，那我要发了。
2: 好，等一下，
1: 我觉得他不太适合这样子对话，你应该直接果断跟他说，我觉得不 OK。
0: 然后我就跟他说好，随便你，我就把他封锁掉了，
2: 就自己不要转发，当做眼不见为净。
0: 真的太可怕，希望我朋友不要滑到那一张，不然我一定会创很多账号去封锁他，去检举，
1: 还是你请我们帮你一起检举他，自己先。
0: 不行，这样所有人都会看到。
1: 好吧，也是，确实有讲，你讲的道理，就让他默默的沉在那边就好。
0: 这就是一个鬼故事，听听就好。
2: 真的挺鬼故事的，但是遇到这样事情的频率算高吗？其实也不太高，这种神人或许也没有那么多。
0: 我只有遇到一次过，可是我真的觉得一次就够了。
2: 我觉得一次就够了，
0: 我不想要再遇到第二次了。
1: 那你这样大概全部，大概几次拍摄这种外拍？
0: 拍摄应该十几二十次有了，
2: 其实蛮多的。而且一次返图你都说可能要两三个月，所以这样其实也有几年了。
0: 我应该还有六七组照片堆着还没发，超多的。
1: 那你还有真的蛮多照片可以发的，一直没有时间去整理吗？
0: 其中一点是，然后再加上每个摄影师的反的图不一定是我想要的东西，再加上他们可能会直拍、横拍，然后 CCD 相机，
2: 各种都有一 点。
0: 对，然后就会觉得如果全部发在一起，好像又怪怪的，所以
2: 可能看起来样子不一样。
0: 所以我通常在选照片，可能就选个半年快了，
1: 太久了，
2: 就发给你就全都存起来，然后想到之后再发。
1: 哪天心血来潮再把它翻出来看一看。
0: 我前几天才把去年七月的发出来，
2: 有没有看到那一篇？
1: 是真的蛮久的
0: 啦，蛮久的。
1: 想说还要过一年了，
2: 对，想说怎么会这么久？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才会这么久。
0: 因为那个图片出来也慢啊。
1: 那也还可以啦，
2: 没错，
1: 至少还可以发得出来。
2: 那这样你妆发会花到很多的时间吗？你自己做？
0: 如果是我自己做的话，应该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
2: 那其实蛮快的。
0: 那如果是跟摄影师配合的话，可能就会到两三个小时甚至以上。
1: 摄影师配合是指他会带他专业的人。
0: 我之前有一次是去拍 cos 的，然后就是因为化妆很麻烦，所以我们就化了三个多小时。
1: 哇，蛮长时间，一直坐在那边，然后这样子坐三个小时。
0: 可是我觉得当你变成那个二次元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哇，一切都值得了，
2: 心情很满意。
0: 对，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并不会觉得很累，所以觉得哇，我离那个越来越近了耶，
1: 开始期待那个完成的样子。
0: 对啊，
2: 而且如果成果又好，然后画的过程又是都很顺畅的话，就会还蛮开心的过程。
0: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把它给发出来，因为我现在还在想说我要怎么修它。我觉得二次元的东西拍出来就是会有一点点不太适合发出来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它需要很大量的修图才比较适合发。
2: 对，因为毕竟是真人，然后他化的妆其实会妆感比较重，然后你要尽量修的可能跟二次元的样子比较像，是有点困难。
0: 对，然后我就前阵子一直在修，我大概就是修个一两个小时后，然后就觉得好难哦，放弃。然后大概就是再等一两个月再拿出来，又放弃
1: 一下。
0: 我真的很对不起摄影师。
1: 会翻出来的东西，但就是又再会放回去的东西。
2: 我以为摄影师是会负责修图的。
0: 不一定，有一些摄影师就只负责拍摄，因为很多都是那种就只有一台相机，然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只要帮你出图就好了。
2: 难怪会说门槛蛮低的。
1: 因为有时候其实对方

0: 修的也不一定是自己喜欢的，
1: 真的。
0: 就其实说自己修还是比较可以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2: 对，你比较了解自己的优点，你想放大哪边这样，
0: 对，
1: 然后再加上我会希望我的 IG 的版面看起来是和谐的，
2: 色调可能要差不多，
1: 所以我不会希望它可能一下子过曝一下子过暗。
0: 哦，对，有时候排版也是件很麻烦的事情，
2: 好多讲究，这样
1: 对，很麻烦的。
0: 嗯，那这样子来说，你哪一次拍摄经验那个造型是你印象最深刻或是最喜欢的？
1: 我在去年的七月有拍了一个双生火焰，就是黑白的，然后黑白天使，那个还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那一天是跟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合作，然后也是那个女孩子自己来私讯我的，她就说我觉得你长得好像什么什么哦，我可以邀请你跟我一起拍这个吗？
2: 哇，这样子很开心哎，这种邀请，
1: 好可爱哦。然后她就跟我说，因为我们这个需要两个人，你可以找一个你的好朋友一起吗？对，然后就觉得她是一个很可爱，然后又很热情的女孩子，所以我就想说，好啊，我接。那因为他又自带妆发，那就等于我只要素颜到，他就会帮我用好了。
0: 就是女生摄影师比较贴心的感觉吗？
1: 对，我觉得有哎、欸，而且女生摄影师比较可以知道女生喜欢什么。
0: 真的，摄影师很讲究在男色跟女色的那个他们的看的地方，对，会比较不一样。
1: 对啊，就是那些 女生摄影师他会知道你可能会想要什么样的角度，或者是怎么拍鼻子会小一点。男生的话就是直接对脸拍，
0: 就是你人有进去这样子就好，有清楚。
2: 或者他有自己的主观，就是他会依照自己的想法，就是可能女生摄影师会更想要了解就是模特本身希望的样子，会更考虑到一点。
1: 我遇到的大部分男生都是比较注重构图的，就是风景好看，
0: 没错。
1: 啊，女生就是人要漂亮，
0: 没错，跟网络上说的都一样，
1: 对，一模一样。所以我后来在拍照的时候，我会尽量如果能选女生就选女生，
2: 选女生，
1: 因为这样要修的也比较少一点，
0: 确实，
2: 对，
0: 比较针对你的个人。
2: 毕竟自己喜欢的可能还是就是人先好看是第一重点，
0: 那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再继续收听量身定做。
3: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4: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耶。
5: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6: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淡江
10: 让你好难忘
9: 电台。

0: 生活
1: 在地的声音
0: FM 88.7，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
3: 接着我们要来聊聊拍照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毕竟拍照就是外拍，它除了成果照之外，现场应该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像是刚刚发生那些很雷的那位摄影师兄弟。
2: 那我们就想最先请问，就是在拍摄这个过程中，摄影师通常会怎么样去引导你动作，或者是如果你不知道拍摄动作的时候会怎么办呢？
4: 摄影师通常他都会先发一系列的照片给我，我遇到的摄影师通常都会先发大概十几张的照片，就是如果你真的没有灵感的话，你可以怎么摆 pose 的这一种。
2: 那是他之前帮别人拍的照片然后借你参考吗？

0: 还是说相关主题，然后
1: 其实相关都有
0: 哦，
1: 就不会说什么他会去找他以前的，就是他在网络上看到任何可以拿纳入的，他就会都发给我，这样
2: 让你有个参考的备案，这样子。嗯，
1: 那大部分如果现场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拍的话，大部分的摄影师都会先给你一个情境。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们今天要拍锦鲤，他就会说，你现在是一位公主，然后你有长翅膀，
0: 哇，开始想象
1: 你飞到森林里面了。那这时候呢，你听到远处有歌声，那所以你很陶醉，就是他就会开始引导，那你就要自己去想那种感觉
2: 的那个画面，这样子。
0: 所以其实一个摄影师他会不会引导，是对这个照片是很重要的作用吗？
1: 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如果遇到那种只会叫你笑，你要怎么笑？
0: 微笑，然后放松，微笑。
1: 对，我觉得那种很困难。如果今天摄影师叫你笑的话，你笑的东西又不一定是摄影师想要的。
0: 嗯，
1: 就是他其实在脑中会有一个他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今天不会表达的话，就会两个人没有办法接上。
0: 嗯，
1: 就你出来的东西不是他想要的。
0: 嗯，
1: 那可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做才可以变成他想要的那模样。
2: 哦，对，因为包括笑其实又分很多种笑，或者是他表达如果没办法很详尽的话，你的动作就做不出来了。
0: 嗯，所以原来摄影师其实要会的东西还蛮多的。
2: 对，
0: 那模特自己会不会摆 pose 其实也蛮重要的吗？你觉得？
1: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如果模特就是一开始放不开的话，就之后的拍照就会有点拘谨的感觉。
0: 放不开是譬如说就是有些表情或是动作他比较不太会不敢去尝试吗？
1: 应该说会比较僵硬一点。
0: 哦，僵硬。
1: 嗯，那我觉得不敢尝试也是其中一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些动作做起来感觉就很奇怪。
0: 嗯，
1: 那可是因为拍摄需求，所以有一些拍照这一些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0: 嗯，
1: 那如果不敢做的话就会失去很多比较意想不到的成果，这样子。
0: 哦，确实。所以这样其实有一点就是模特对摄影师的信任才可以让你更放得开。所以你会觉得前面的破冰很重要，就是你会建立彼此的熟悉默契和信任，这样子。
1: 我通常在破冰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我们今天要拍的这个东西，你会希望我去预设什么情境，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希望就是拍出来的模样。
0: 哦，
1: 这样子比较到时候的沟通也会比较方便一点，我觉得。
2: 先做一些初步的认识，互相达到一个共识。
1: 嗯，
2: 后面拍照的时候会就是比较知道说对方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0: 嗯，
2: 那你在这么多次拍摄外拍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什么你觉得很好笑或是印象最深刻的经验？
1: 哦，有，就是有一次呢，我在跟一个人，然后因为我是用一个日本的一个交友软体，也不算交友软体，有点像我们的 Instagram， 然后日本版的，对，就在上面大家可以发文啊，可以通话交流。
0: 嗯，
1: 那时候呢，我就在跟一个人聊天，因为他用中文跟我聊天，所以我以为他是台湾人。
0: 嗯，
1: 然后还聊一阵子后，我们就约好要拍摄了。
0: 嗯，
1: 他才跟我说，我现在在京都。
0: 哎，
1: 然后我就请问你是京都人吗？他说，对啊，我是啊。
2: 那他在那边用中文聊天，结果他人不在台湾。
1: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可能也给他一种我住在日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
2: 哦，他以为你是住在日本的台湾人。然后
1: 因为其实那个 app 不是台湾人普遍会用的。
0: 哦，
1: 所以就有点像是住在那边的人才会用这个来交流。反正那时候约约就觉得哇，搞乌龙。
0: 对，搞乌龙约好了，然后结果要见面，其实要快一个，
2: 还是要飞一趟呢？
1: 对，有，可是我决定要飞一趟了，应该在明年的6月还是7月会拍。
0: 档期排得好远，是档期。
2: 好像艺人哦，
1: 他很忙啊，超忙。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0: 哦，
1: 然后他的粉丝好像快7万还8万，
2: 蛮
1: 多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拍摄，我不知道。
2: 他可能一直有个想要拍台湾人的梦想吧。
1: 嗯，可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日本的，
2: 蛮神奇的。
1: 他以为我住在日本，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我们可以去拍，日式的感觉。因为他没有跟我说他想要拍神社啊或是什么，他只有说日式这样子。
2: 日式范围好广，
0: 日式很广。
1: 对啊，所以谁会想到他在日本呢？
2: 对啊，他也没想到你不在日本吧。但是你们两个还是约好了未来要一起拍。
1: 然后后来呢，我就有去偷偷看他的 IG。他 IG 就有很多什么委托项目啊，他其实他的单价还蛮高的。
0: 哦，
1: 我那时候算一算好像有17,000-18,000台币。
0: 哇，还蛮贵的。
2: 那你很有荣幸的可以跟他约到。
1: 我那时候就是看完后觉得，这我一定要拍到。

0: 不管怎么样，我飞一趟也要拍到，
1: 飞一趟也要去，也是值回票价了。出去玩，然后带回一组漂亮的照片。
2: 他是一个团队，他超酷的。然后他是里面的主要拍摄的那个人。然后他大部分都是拍婚礼的那一种。所以他那时候问我是说，你会不会想要体验穿和服？日式就是那种婚服的感觉，日式的。他就觉得哇，好有趣哦，就是没有试过嘛。然后想说这个在台湾也可以得到啊。我就没有真的，就真的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在日本。反正就是后来发生了超多超多小插曲，不过还是约成功了。
0: 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可以顺利的见面，拍到一组好看的照片回来。
1: 不过明年六月拍的话，我们或许要等到可能明年的12月，或许才有机会看到这组照片，
0: 可能在更久了，
1: 可能在更久了，等大
0: 很久很久以后。
2: 我的照片发出来，通常都是一两年前的，
0: 太久了。我们在有朝一，希望我们有朝一日可以看到这组照片。
2: 好的，
0: 这样
1: 那有没有一张就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或是这个照片背后有的故事比较特别的可以分享？
2: 有一张是一样是在双生的时候拍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朋友很喜欢哈利波特，所以我们就想要去仿那个就是鸟的那个，我要怎么说那个场面呢？就是有一个笼子，然后猫头鹰，然后我们就
1: 提着笼子，
2: 然后走在那个小道，那时候我就是为了要拍出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再加上摄影师把整个棚内翻来翻去，就想要找到类似的东西来拍，
0: 要找到那种道具，
2: 然后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把棚内的东西用坏了。
0: 很贵的东西吗？
2: 我觉得我其实不知道它贵不贵，可是就想说人家的棚就这样被我们破坏掉了。然后后来我们就跟他说真的非常抱歉非常抱歉，然后那个他们人也是很好，他们说不然你们就多来拍个几张帮我们宣传宣传，就不跟你们计较了。
0: 真的人很不错耶。
1: 那还好没有被学一波，虽然是自己不小心用坏的。
2: 对，可是最后呢，这个画面根本没有拍出来，因为我们找不到相似的东西，
0: 还是失败了。
2: 对，然后又把人家的棚弄坏
0: 了。哎呀，真是的，小乌龙了一场，
2: 好糟糕哦。
0: 但还是有拍到照片帮人家宣传了一下啦。希望对方不会太生气，这样子就好了。
2: 我觉得对方还蛮开心的。
0: 他就难得，
1: 这其实蛮有趣的，对方
0: 蛮
1: 开
0: 心
1: 的。
2: 应该是因为就是拍出来的照片，那个女生摄影师其实还蛮厉害的，拍出来的照片那个摄影棚他们很喜欢，然后就说还是你要常常来我们这里拍照，然后帮我们多拍一些。对，然后他还跟他就是有签约，就是请他御用摄影师。
0: 真的假的？听起来很高级的一种算是赞美的方式吧。很有荣誉这样子。
1: 那其实这样听起来外拍就是机遇也很重要。
2: 对，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就会不知道你会遇到怎样的人，然后就会遇到一些刚好可能赏识你的人，你就会得到一些好处这样。
0: 算是一个蛮靠缘分认识的一个段姻缘吧，就是你能够认识到一个好的摄影师，或者是你可能不喜欢摄影师，但是不管怎样就是多认识很多人。
2: 对，
1: 不过进外拍圈子的话，大家大部分的目的会是什么？就是像摄影师的话是为了要赚钱还是怎么样的？
2: 我觉得大部分摄影师应该的最终目标应该都是赚钱啊，我猜
1: 就是累积自己的作品，然后以后可以接更多的委托。
2: 因为其实作品一定要到累积到一定的数量，或者是你的外拍的功力真的很
1: 强，或
2: 是
1: 主题就是非常的独特，很有个人特色这样。
2: 不然其实要在这么多人之中脱颖而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1: 而且要经营这个账号也很不容易。那对模特来说呢，就是当模特进外拍圈子的初衷会是什么？想好看照片吗？
2: 对，我觉得我很单纯，就是觉得可以穿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照片，不是照片，不好意思，不一样的服装，然后拍到一些好看的照片，所以我才会想要拍摄的。因为我一开始最想拍的时候，也是因为他跟我说有免费的汉服可以穿哦。
0: 你很容易被这个有趣的衣服跟免费这个部分吸引进来。
2: 对，他只要跟我说是免费，然后又是好看的衣服，那好啊
1: 好啊。
0: 大家知道怎么样，就是如果哪天想吸引茉莉来的时候，就是拿一个免费衣服跟他说，你看这里有免费衣服哦，然后茉莉就会跟着你这样子。
1: 很可爱，
2: 等一下，那也是要找好看的。如果你今天拿一个很奇怪很抽象的，我也是不会穿的。
0: 他还是有一点点聪明的部分这样子。
2: 我前阵子才跟我朋友说，我很容易被一些好看的服装吸引，那如果你今天拿一件婚纱或者是礼服给我的话，我会想要试试看。然后他就说那我要去拿小熊维尼的玩偶套装给你。
0: 不是，你刚说这个我不要这样子。
2: 你就跟他说那不行，
1: 那不行，
2: 我一定会拒绝。

0: 我要可爱漂亮的，不是只有可爱这样子，风格不一样，
1: 对啊，
2: 不适合当小熊维尼。
0: 可是如果茉莉穿小熊维尼，应该其实蛮适合的、啊，
2: 应该也蛮可爱的。
1: 我觉得汉娜穿也是很适合的，
0: 真是的。
2: 那每个人，
0: 我们一起穿这样子，三只维尼，安静也一起这样子，
1: 我们整个电台一起穿的，哎、欸，维尼家族，
0: 你说太多只维尼了吧？你说大家一起，我们下次那个金带奖的大家的主题这样子，
2: 那其实那画面就有点可怕，
1: 都黄黄
2: 的，里面超奇怪
0: 的。谢谢，我们先回来这个主题，我那个未来再来讨论。那我们想问说，那茉莉有没有哪一次你觉得外拍的经验是你觉得最辛苦的？
1: 最辛苦，有一次在淡水拍，然后那一天下雨
2: ，Oh my god，
1: 然后再加上遇到台风天，
2: 等一下，这个有点糟糕，
0: 这
2: 个天气，
0: 光听起来淡水，然后下雨天台风天，听起来就很糟糕，
1: 就是你走出去，你刘海就会湿掉的状况、我就一直跟摄影师说，现在台风天呢、欸，然后他就说，又吹不走，
2: 什么意思？
0: 他是淡水人吗？
1: 对，那可是我们拍摄的地点
0: 是为长。
1: 在那个淡水老街走到底，不是有那个可以看台的地方？
2: 我知道那里有，就是有一个出去的提案。你是说那边、那里很漂亮，但是台风天、欸，
1: 可是旁边都是海、欸，
2: 对、
1: 啊，然后风又很大。我就跟他说，我体重只有40几公斤，我一定会被吹走。
0: 你后面要绑一点东西绑住，不然你就会飞出去。
1: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一句：“没关系，我在，我在。”
0: 是这样子吗？
1: 我就跟他说，就算你在，我也不想要，就是冒着这个
0: 风险
1: 出门。
2: 而且。到时候头发都会乱飞吧，喷再多的发胶其实都没有用。
1: 对，
2: 而且水到脸上那个妆容很容易滑掉。
1: 其实在淡水拍照的话，你喷再多的定型都没有用、因为风只要一来的话一样开、
2: 好悲伤啊，
0: 他们一整片一起开。
1: 而且如果你喷了然后又开了的话，它就定在很奇怪的
0: 淡水听起来真的是很糟糕的地方。淡水的风真的是淡水就是天气好的时候很好，但是天气不好的时候就是真的很不好。
2: 让我想到一个题外话，就这几天不是学测面个人个身面试吗？那天气超好的，
0: 没错。
2: 然后汉娜就分享了，就是在上面的一篇贴文，就是说淡水在骗，就是高三生来淡水。
0: 没错，大家那三天来面试，想说哎天气好好，你没有，就这三天。你未来看到就不一定这么好了。
2: 像茉莉想拍照都会遇到台风天、
1: 真的。可是我觉得大部分都是那个摄影师的问题，他可能太想要快点累积作品集了、所以他就很执意要把我抠出去。
0: 结果
1: 反正后来我就觉得、他好奇怪，帮我搞消失好了。
2: 对，后来那天有去吗？就没有去
1: 了。没有，我
2: 太好了。想
0: 说你这样是放鸟他吗？还是你就是？
1: 我是跟他说，我不想要冒着我的生命危险出去、
0: 果断的拒绝他。
1: 我是跟他说，反正我今天是一定不会出去拍摄的、如果你要去的话，你可以去去拍拍风景，这样子。
0: 你真的想去吹风，你就去，但是不要带上我这样子。
1: 然后他就跟我说啊，不用担心啦，我朋友也要去啊。那我就说啊，还是你拍他。
0: 你们自己去吹风，我不想要。
2: 你们开心就好。
0: 太有趣了。
1: 所以我觉得比较辛苦的是，有时候如果你跟摄影师的那个
0: 沟通的过程
1: 不良的话，就很麻烦。如果他真的想要怎样，可是你又不想要的话，那之间的沟通就比较容易出现一些分歧。
2: 对，过程会很繁琐。所以感觉就是，就不管是摄影师还是模特，就是遇到想法分歧的时候，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原则。然后不要被对方带着走，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样子、
0: 对，没错，
2: 很重要，不然真的拍台风天被带出去，然后拍很累，
0: 好危险、
2: 然后又拍了一个自己不满意的照片，真的是美和、
1: 真的，
0: 天气不好。
1: 我那时候就是想说，好，台风天是其次，我那时候想说，风很大的话，刘海会乱掉，拍照会
2: 不好看，
1: 好看，
0: 所以刘海是生命，刘海不能分开。
1: 对、而且如果台风天的话，一定还有一些混杂一些雨水，要拍在你脸上，
2: 好
0: 成分好复杂、
2: 衣服也会湿掉什么的。
1: 那时候是冬天，12月。我穿迷你裙哦，
0: 确实不适合，还好你
1: 11月还是12月，
0: 但是不管
2: 是
0: 何都不适合，
1: 超冷，
0: 还好你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
2: 还好你维持住自己的原则不出门。
0: 那这样听下来其实会发现说，外拍真的不是这么简单，只是拍拍照而已。
2: 对，其实还有很多需要准备而且是需要注意的事情。
0: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下个单元。
3: 内用的珍珠奶茶板糖去冰好咯。
4: 老板，你为什么不给我吸管？没有吸管，我是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3: 小姐，现在全球暖化，大家都提倡要做环保啊，所以政府规定内用已经不提供一次性塑胶吸管了。
4: 什么？那我要怎么喝珍珠奶茶？
5: 随身带吸管，安全又环保。淡江之声关心您。
6: 你说呢？

0: 那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服做好了，接下来需要来点配件。
1: 配件？
0: 来首歌，替这个故事收尾，来点建议，帮大家解答疑惑，来点小物，让他们走进我们的生活中。
1: 那我想要在我的领口来一点可爱的装饰。
0: 申请推荐不只是听过，而是真的被记住。
2: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量身定做，接着我们进入最后一个单元
3: 申请推荐。
4: 那我们想先请茉莉和我们分享说，新手在第一次外拍的时候有什么东西是必备必须要准备的东西呢？
5: 哎，你们两个有想要拍照吗？就是外拍的。
4: 其实有想，
5: 有想过，哎，有去找过吗？
2: 没有，
5: 完全没有，就是停在想要，但是没有踏出去。
4: 我的那个拍照就是我妹妹帮我拍照这样子，但是也还是，哎，我觉得她拍照算专业，就是我们用手机拍的这样子的专业法。
5: 哎，所以或许你可以跟你妹拍一拍，然后就拍出很多作品。
4: 然后你之后她就自己有个作品集这样子，
5: 对，然后就会有人找你了，
4: 有点奇怪了，好。
5: 我觉得如果新手第一次要拍照的话，有两个东西你要带，一个是电风扇，你要就是注意不要让妆脱掉，不要一直吹一直吹。那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好朋友
2: 啊，好朋友。
5: 我觉得第一次拍照的话，绝对不可以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4: 确实，所以带好朋友是用于防身的部分，这样子。
5: 对，我那时候第一次拍照的时候，我带了三个朋友一起去，
4: 太多了吧？摄影师没有吓到，
5: 因为就第一次拍照的时候，就是刚好。
4: 大家有
5: 拦住啊！
4: 哦，对啊，
5: 那时候旁边有其他朋友，然后就哦，那就
2: 一起这样。
5: 对，那因为人也很多啊，所以也没有那么可怕，那还蛮有趣的。
2: 而且你自己也比较放得开，因为身旁朋友在，你会有安全感。
5: 对，
4: 所以一定要带朋友一起去，然后再带电风扇。
5: 所以如果今天安静跟汉娜要拍照的话，可以互带，
2: 我们互带对方，
4: 互相带对方，那我们再带个茉莉有经验的，然后茉莉负责那个技术指导，告诉我们动作怎么摆，
5: 笑一个，
2: 然后放轻松，放轻松，
4: 开始安慰大家，然后开始告诉你说动作怎么摆，要微笑，怎么笑才好，开始营造那个情境，这样，
5: 对，
4: 专业的指导这样子。
2: 那私下也会需要，就是模特会需要先做什么样子的功课？
5: 要先去看那个照片。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去上网查说，比如说我今天要拍野餐的话，那我就会想说，在野餐的时候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情境啊？比如说我今天在吃三明治啊，所以我就要模拟呢我在吃三明治的模样。
4: 先做一些功课，先看一下别人怎么拍，或者是那个场景应该怎么拍比较好看。
5: 那其实有很多你本来的一些细微的小动作，在拍下来的照片里面会很丑。所以你还要特别去抓角度，比如说你今天抬头看的话，看起来好像很自然，但是照片拍起来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要特别去找，可能要30度几度几度这样子。
2: 所以茉莉，你这样拍久，你会知道说自己哪个角度或什么样子是最好看的，已经养成这样的技能了。
5: 对，就是多少会知道我要怎么做，才不会让照片看起来太滑稽。
4: 哦，确实，这个真的很讲究，就是你眼睛看的地方，真的会很影响，就是包括头转的角度。因为像之

0: 想说我们可能要故意就是不想看镜头，想要稍微看一点远方，但那看远方就是你不能真的转得很过去，你要拿捏在一个你的眼睛不会啪掉的那个状态，
1: 然后不会变白眼，
0: 对，然后那个是一个很讲究的事情，就是你要很拿捏好那个角度，然后人要长得好看这样子。
2: 我觉得这种东西非常非常看经验，因为我也是拍到第五第六次后我才不会出现那些真的很怪很怪的照片，
0: 而且有时候要看摄影师会不会告诉你要怎么看或是怎么转，因为你自己看不到现在拍的长怎么样子，你只能凭感觉转，如果摄影师没有办法精准告诉你说你可能头需要回来一点或是干嘛，你的那个照片就会觉得怪怪，他那时候怎么没有告诉我说这样子不好看的那种想法。
2: 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大家一定要事先先做好一些功课，我的话我就会开始在一些平台上面找说我今天的右脸比较好看的话，那我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可以凸显出我的右脸更好看的那种，又或者是我今天想要注重拍我的左脸，那我可不可以加一些什么东西呢，一些小心机，然后让照片更好看这样子，
0: 有一些技巧可以去网上稍微做一下功课这样子，先准备好，然后让自己在上战场的时候
1: 上
0: 战场的时候
2: 不要太可怕。
0: 对，没错，好专业一些小细节哦。
1: 对啊，那刚刚其实茉莉有在我们第一单元的时候有分享，就是摄影师的小 paper。 那我自己想额外问的是，就是你自己就说会有破冰的环节，或是你们线上跟摄影师会先接洽，那有哪一些事情是一定要在拍摄前或是就是拍摄的当天破冰的时候一定要向摄影师确认，才可以让拍摄更顺畅的？
2: 应该是就是你今天要用什么光，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就是因为通常很多摄影机都会内建有光，不然就是我们要自己调，那大部分我都会问说我今天我想要拍怎样怎样的感觉，我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色光，就是那个拍出来的图长怎样吗？
0: 确实。
2: 然后如果就是不 OK 的话就可以马上做更改，不然就会出现，因为我第一次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出来的照片就哇一言难尽。
0: 确实，就是要先确定好他今天拍照的东西是不是刚好是你要的，才不会就是有点像我们在每次要上现场前要先做好准备，才不会你上现场发现出了状况，
2: 很混乱。对，
1: 哇，蛮重要。这个是偏冷偏暖是那个光的部分吗？还是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偏冷的光，如果暖一点的话，
1: 看起来就黄黄的。
2: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脸黄黄的，看起来像黄脸婆，我不喜欢。所以就是我一定会跟他说，我一定要冷色调的。然后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调出我要的感觉，我就会说，那我来，
1: 我来调适合我的这样子。
2: 对，
0: 所以你今天自己有大概算摸索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光了这样子。
2: 对，
1: 那如果用一句话就是给就是想要尝试外拍像是我跟汉娜的话，你会给什么样的建议？
2: 我会希望你们不要容貌焦虑，因为安金好像很担心自己长得比较普通一点，然后就不敢去拍照。
1: 对，
2: 可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长怎样都有自己的特色啦，所以大家不要担心这么多，去拍就对了。
1: 所以其实你拍久了是你自信心其实是会增强的嘛，你觉得？
2: 我觉得还好
1: 还好。
0: 但是至少不会焦虑，
1: 不会容貌焦虑。
2: 对对对，因为拍久你就会知道至少你用了一些角度拍起来是很好看的。
1: 学会找到自己的优点了，这很重要。
2: 对，
0: 确实，因为我自己其实之前拍照也是，就一开始拍照的时候也不太知道到底应该摆什么动作，每次都可能摆叶啊，摆什么就没有什么动作可以摆。但是后来大概跟我妹或是我们的时候会上网，就我妹自己也会上网去做一些功课，然后她就告诉我说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怎么摆比较好看，然后就是这样交流之后才自己摸索到我可能可以适合什么样的动作，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没错，真的很重要。那我们今天的量身定做呢，就是认识了外拍背后那些不容易被看见故事，还有真的如果要外拍的话有哪些小 paper。 哇，收获非常多啊。
0: 对啊，我都不知道原来外拍需要注意那么多事情呢。而且每一张照片背后其实也不是只有画面和构图，还有很多的准备需要让我们先事前先准备好，才能在每一次按下快门的时候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啦。
1: 没错，而且真的是遇到人很重要，而且其实我们出去都是要有防备心。
2: 对啊，
1: 然后带个朋友这样子也很安全。那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好好享受拍照这一件事情。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安静，
0: 我是汉娜，
2: 我是茉莉，
1: 那我们量身定做，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4: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需要袋子吗？
7: 不用，我有自备提袋。
6: 那要免洗餐具吗？
7: 我自己有带。
6: 珍珠奶茶1杯60元，你有带环保杯吗？可以折5块哦。
7: 我有我有。
8: 每年有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流入海洋，对生态系统构成重大威胁。
7: 这些塑胶垃圾真的好可怕，
4: 它们污染了海洋，我们也不知不觉地把它们吃下肚了。想想看，那些塑胶垃圾进入到海洋里，被海里的生物吃掉了，该怎么办？
7: 从今天开始，少用一次性用品吧。
4: 对啊，带环保杯、环保袋，这些小行动就能做出大改变。
6: 减速行动，
4: 保护地球，
6: 小改变，
4: 大影响，
9: 一起行动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现在时间早上11点，推荐你美味的想念片头曲《美味的想念》，阳光洒落，旋律唤起幸福的味蕾，准备迎接午餐时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哇，这桌菜怎么每一道都这么香啊？
1: 哎，你先不要忙着夹啦，我要拍照留念，板凳就是要这种热闹感啊。
0: 对啊，这咸汤圆真的超 Q 的，而且炸花枝丸也太好吃了吧。
1: 我就说吧，板凳不是只有吃，还有气氛，大家一起搬桌子，还有欢笑声，这些全部都会是回忆耶。
2: 上菜咯，这个姐，这个姐，上菜咯，上菜咯。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兰溪台湾郎 Season 2》，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哦，好啊，今天这也来到我们
1: 第八集了，倒数第三集了，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在听也是不多了啦，
1: 真的。
0: 对，那今天呢，我们一样要来介绍台湾的一种文化。
1: 嗯，没错。
0: 嗯，那大家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呢？就是晚上剪指甲，然后被家长骂，跟筷子不能插在饭上，半夜不要吹口哨，还有看到有丧家的时候要说借过哦，然后农历七月的时候晚上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那可能就嘴巴上会说哦，这些都很迷信啦，但其实真的遇到的时候啊，很多人都还是会默默的照做。
1: 没错，
0: 对，因为在台湾啊，迷信它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相信鬼神而已，它更像是一种流传很久的生活文化。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是要来聊聊那

0: 些台湾人从小到大的一些迷信文化在、
1: 很有趣的一个主题、
0: 对啊对、而且还有它背后真的那些历史跟社会心理、还有一些就曾经可能发生过很离奇的真实案例。
1: 没错，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台湾人来报道咯。第一道菜上了，赶快开动吧。
2: 等一下啦，第一道通常都不是随便上的。
0: 对啊，板德其实很讲顺序的，像油饭或是冷盘先上，就是因为象征的圆满，也方便大家边聊天边吃哦。
1: 难怪开

0: 印记还有习俗。那台湾的迷信文化呢，就是一种大融合啦，因为台湾融合了闽南文化嘛，然后客家文化，甚至到原住民族信仰啊，道教、佛教，又或者是日治时期的一种文化。那台湾的迷信有很多种，像是日本人相信狐狸妖怪，那台湾人则说好兄弟。那特别的是啊，台湾人通常不会超级相信，而是一种宁可信其有，也就是说我不一定会信，但我也不会特别去就是踩他们的底线这样子。
1: 嗯，
0: 那其实这种心态就是一种超台湾人的一种感觉。
1: 没错，嗯，那就是说到台湾迷信，我相信我们两个，我跟黄天，嗯，我们俩从小到大一定也多少听说过一些比较迷信啊，嗯，
0: 对，从长辈口中说出来的一些不要做的事情，嗯，
1: 对他们说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做就好，啊，也不要问为什么，
0: 对对对，
1: 反正就是不要做。
0: 对，一开始可能会好奇，但后面想到哦算了，他们既然讲我们就不要做。
1: 没错没错，而且到现在它其实慢慢就会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个习惯。
0: 没错，
1: 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到底有哪些比较常见啊，或是我们自己都有接触过的。
0: 嗯，
1: 对，那第一个呢就是晚上不能剪指甲。对，因为长辈常常会说啊，晚上剪指甲会见不到父母的最后面，或者是说晚上剪指甲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
0: 听起来很可怕。
1: 对，
0: 嗯，
1: 那其实听起来超可怕的，因为它这个禁忌其实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在的。因为为什么到底就是长辈啊，或是阿公阿妈会说你不要在晚上剪指甲？是因为以前他们的年代是比较没有电灯，在古代他们是没有电灯，然后晚上是拿会点那种油灯，
0: 对，就是没有办法照亮整个环境。
1: 它不像现在是 LED 很灯很发达，晚上
0: 开就整个
1: 很
0: 亮的那一种。
1: 对，所以如果以前剪指甲的话，其实是很容易伤到手的，而且以前医疗的情况其实也比较差嘛，所以那种伤到手的时候就有那种感染的可能性，而且如果感染的话就会很严重。
0: 嗯，
1: 对，所以长辈那时候就会直接干脆就吓你说，哦，就是不要剪，然后想一个理由跟你说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太好的东西，或是晚上剪指甲会怎么样怎么样。虽然其实他们主要用意就是讲想说吓你，说让你知道晚上就是不要剪指甲就好，就是也是要避免你晚上剪指甲的受
0: 伤到手这样子。
1: 对，所以这个习俗就久而久之就变成一种民俗的禁忌了。
0: 对，就算我们现在电灯发达了，可能长辈还是说哦不要晚上剪指甲。
1: 对，
0: 但真正你的爸妈有这样跟你讲过吗？
1: 有有，
0: 真的有，
1: 我印象超深刻
0: 的。真的假的啊？
1: 对，我自己从小我们家因为就都住在一起嘛，同一层楼这样子，然后我们家有一个习惯，就是我爸爸剪指甲会在走廊上，把垃圾桶搬到走廊上。
0: 为什么？这也是有习俗的吗？
1: 没有，他是怪咖而已。就是他会习惯把就是垃圾桶搬到走廊上，然后坐在走廊的地板上剪指甲。
0: 他自己的小小的一种。
1: 对，我从小从我有印象以来，我爸爸都是这样剪指甲的。
0: 嗯，
1: 然后有一次晚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指甲太长，但那时候我也还不会剪指甲。
0: 嗯，
1: 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你在剪指甲，我也想要剪，可不可以帮我剪？
0: 嗯，
1: 结果我妈妈就旁边走出来说，你知道晚上不能剪指甲吗？
0: 那时候是爸爸也是晚上剪指甲吗？
1: 是
0: 哦，
1: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回了我妈一句话，我说
0: 爸爸
1: 为什么爸爸每天我就是每个礼拜都会在走廊剪指甲，我不行。妈就说很可怕，你确定你要听？他这样吓我。
0: 哎，惯性吓唬人的抬头就是这样子。
1: 对，
0: 确定你要知道，很可怕哦。
1: 对，他说你确定你想听？我就说我想听啊。
0: 根本就已经没有在害怕的小真真。
1: 对，然后我就说我想听啊，为什么爸爸可以我不行？小时候一定都有这种疑问，为什么他
0: 大人
1: 可以
0: 我
1: 不行？
0: 对，
1: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
0: 什么啦？
1: 烂死，
0: 傻眼。
1: 然后他就说，因为他是爸爸，爸爸晚上不会被抓走，但是你晚上剪指甲的话，你会被抓走。
0: 啊，他有说被什么抓走？
1: 他没有说，他就说他被可怕的东西抓走。
0: 好，
1: 我就想说，什么意思？我不能晚上剪指甲吗？所以在那之后，我就不会吵着说我想晚上剪指甲，因为我其实
0: 真的怕了，
1: 因为那时候年纪真的小，我就想说。真的剪指甲会怎么样吗？所以是因为我爸爸是大人，所以他不会被抓走，
0: 他还比较大一点，
1: 然后我还是小孩，
0: 对，容易被抓走。
1: 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好，我知道，然后我就在那之后就真的从小都没有在晚上剪过指甲，到现在会了啦。
0: 对啊，现在我怎么可能不晚上剪指甲？那有人在白天上课的时候剪指甲？
1: 你到长大开始慢慢觉得说好像不会有东西来抓走我，
0: 对啊，
1: 那时候你就会想要去做这种事。
0: 对，
1: 所以其实真的就是从小我们家啦，就有会说这句话了。你呢？
0: 我家是完全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我刚刚听我觉得很有趣，而且竟然是从古代就开始传这个习俗，然后说哦原来是剪到手所以受伤，然后可能感染了，就是 所以走了这样子。嗯，因为我爸妈可能也比较年轻一点，他也没有在意这个东西，对，所以他们其实也都晚上剪指甲，甚至是半夜的

0: 时候也在剪指甲，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有一次我在就是晚上去上厕所嘛，然后听到怎么会有咔咔咔的那种声音，就我就去看，然后就我妈自己在半夜在那边剪指甲，她说啊，我被自己的那个指甲戳到好痛这样，所以她就半夜剪，所以她根本也没有在管这个习俗。哦，
1: 对啊，但其实那就代表这个习俗其实真的有它的用意在、啊，
0: 真的啦，是蛮有意义的、嗯。如果知道它背后的逻辑的话，
1: 嗯、没错、嗯。而且其实因为古代这种习俗，就是这种习俗禁忌啊，流传到后面，其实每一家的讲法可能都不一样，
0: 可能背后故事都不一样。
1: 对，有些人说。嗯、
0: 哦，那我现在掰一个，就是可能那个妖魔鬼怪喜欢吃指甲，所以他就、
1: 对
0: 对
1: 对对，
0: 这样也可以成为一个有逻辑的东西。
1: 对对对，其实主要这个习俗，在这句话的用意，其实就只是想要让你晚上不要剪指甲，所以其实怎么说都没有关系。也可能现在真的很多家庭听到的版本都不一样。
0: 对对对，有可能是白天不要剪指甲，然后又有什么日光鬼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对，
0: 对，这就是民俗很有趣的一种感觉。
1: 对。
0: 好，那马上分享第二个是我们的。筷子不要插在饭上面，
1: 插在饭上、哦，
0: 这个是非常大众都知道的一个东西。对，因为就是很像祭拜往生者的时候的插香嘛，所以如果把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中间，长辈通常说：“哎、欸，你在干嘛？”把那个筷子给我拔起来。
1: 对
0: 对，这其实是一种死亡的联想，因为台湾很多迷信都是要避讳那个死亡的，像是半夜不要照镜子啊，然后不要乱捡红包，然后不要乱踩那个金纸，如果它撒在地板上的话，不要去踩。
1: 嗯，
0: 其实都是对死亡还有灵界的一种敬畏啊。
1: 嗯，没错、嗯。那你知道为什么筷子不能插饭上吗？
0: 就是那个脚尾，那个就是如果人往生，不是在他的脚前面摆一碗饭，然后要插筷子在上面，那叫什么饭啊？
1: 不确定、欸，
0: 脚尾饭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我阿嬷过世的时候真的有这个、有这个东西，而且真的是就筷子直直的插在饭上面，然后我就有问那个法师说原来是真的有这件事情了吗、他说对，只要人一往生你就要立刻把那个饭摆起来，因为他可能往灵界的路上他需要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哦，在那个之后我就真的不敢把筷子直直的
1: 插在
0: 饭
1: 上，
0: 对，我开始想说、这个 又没有什么，就是我如果手需要拿其他东西，我插在上面一下也不会怎么样吧。
1: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晚，就是小时候也是一样，是小时候，就是吃了饭的时候，我妈妈突然间喊我走，然后我就想说，
0: 对，
1: 我筷子没地方放，
0: 对啊，对，
1: 所以我想说，饭可以固定，然后就把它插上去，然后就赶快走掉。结果我阿嬷路过，她看到说，来。你等来，然后我就想说，阿嬷干嘛凶我？就走回去，阿嬷就说：“来，那地袂当插伫饭顶头，你唔知吗？”然后我就说：“我唔知。”然后来开了来，然后我就要去把那个筷子拿下来摆好，然后摆好之后，我就问阿嬷说：“为什么不行？”阿嬷说：“这样子就是在就是拜就是
0: 往生者
1: 的时候，跟就是有点像插香的那种样子，所以他说这样子是不好看的。”以后就是也不用问为什么，反正就是不要插在上面就好。
0: 等未来某一天遇到你就知道了，就像 TN 一样。对，
1: 没错。
0: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原来真的是不要这样做比较好哦。
1: 那你们家到现在还会？
0: 会啊，这个是我真的是自始至终没有看过我家人有这个行为，因为可能小时候也只有我会这样做，对，所以之后就完全不会有人这样做。这个真的是台湾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被提醒过的一件事情。
1: 我们家是到现在好，我就是偶尔，
0: 你家还是你还是会是吗？
1: 偶尔
0: 你还是会
1: 会不真的真的会不小心忘记。
0: 那你也会直直的插吗？
1: 不会、有时候就是真的我需要一个地方固定，
0: 对对对，
1: 而且、尤其碗如果边周围都是油油的话，
0: 或者是
1: 我就想
0: 桌子很脏，
1: 对，我就想要把它插在饭那边，让它至少稍微倾斜固定住。但是连稍微倾斜，我妈妈都会说不要插着。
0: 对，
1: 你要嘛拿一张纸垫着，
0: 对对对，
1: 你要嘛怎么样，你都不要插在上面。
0: 对，
1: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件事情。
0: 如果你跟我吃饭，然后我看到你就算斜斜的插饭，我也会跟你这样讲。
1: 对，
0: 真的是有点忌讳。我开始我也变得是那个忌讳的人了，
1: 你
0: 逐渐长辈化的人。
1: 对对 对, 对，因为我自己我会在乎这件事情，像我跟我姐姐也会互相督促，说你不要插着。
0: 对对。
1: 但是有时候就是有时候图一个方便，你就还是插，赶快插一下，反正我很快就回来这样子。但其实到现在还是会被提醒这个习惯。
0: 对，那希望我下次跟你吃饭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插在那个，
1: 我
0: 会直接把那个拿起来说，来，这是谁的？站起来，然后你吃到一半就要站起来。
1: 这样
0: 对，来，你不知道筷子不能插在饭上面吗？
1: 对，
0: 然后我就拿出我们的节目文稿跟你说，然后就跟你再解释一次。希望你不要再犯这件事情了。
1: 好的，
0: 好，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珍珍，
1: 好，第三个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我相信很多人小时候应该都没有记，应该都是有被警告过的吧？
0: 对，所以你嘴巴是干嘛？嘴巴是干嘛？那什么声音？
1: 对，
0: 停，给我停下来。
1: 是你吗？是你在吹吗？对，
0: 你觉

0: 唱的，你觉得你吹得很好听吗？你再吹啊，再吹你就知道怎么了。
1: 是不会这样、
0: 啊。对，我家会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那时候长辈都会说，你半夜的时候不要吹口哨，嗯，吹口哨的声音会把好兄弟引来。哦，
0: 嗯，又是一个可怕的事情了。
1: 没错，而且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因为以前的治安比较不好，嗯，所以半夜你吹口哨可能就是一种盗贼他们之间的暗号、
0: 哦。这个我不知道哎、欸。哦，
1: 对，其实，在以前的古早的时代跟乡下的地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习俗在、嗯，对，因为长辈会为了安全，然后就把它变成一种鬼故事来吓小孩、嗯，结果它也会变得越传越可怕。
0: 对，
1: 所以其实到底起源是因为真的有盗贼，还是说一直都是有，就是真的说会引来好兄弟，我们无从考证。
0: 对，
1: 但是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在古时候嘛，为了口耳相传之间保护小孩、
0: 嗯、彼此
1: 的安全，
0: 对
1: 对，所以才慢慢的开始有这样的习惯跟习俗跟禁忌在。
0: 我不知道要说长辈很坏，还是他们很贴心哎。怎么都会要用这种吓人的方式来警告小朋友、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孩其实就是一个、就是、你越跟他说你不要做什么他越要做，
0: 对，就是这样子。小时候好，我们或多或少也都这样子过了。
1: 对，就是真啊，所以就是长辈一定要找一些很吓人的故事，让你打从心里觉得这件事情 哦，我不要做，我不要做，好可怕、嗯，所以其实这件事情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因为小孩就
0: 很长辈是贴心啦，
1: 这算是他们的智慧。
0: 对对对，那因为我之前是没有吹口哨这个技能的，因为是嘴巴吹不出口哨，我到在国中我才学会这件事情、嗯嗯，所以我是没有被家人警告过。那真真你，
1: 我有啊，
0: 因为你超会吹口哨是吗？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很会吹口哨，是以前国中，我一样是国中的时候、嗯，因为班上开始有人会吹口哨，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哦，他会吹口哨，好酷，好厉害，对。然后回家的时候我就练习，我就想
0: 怎么洗啊？你说你在房间然后自己在那边吹口哨，
1: 对，我就会跟我姐姐在房间，我们俩就说，哎、欸，你会吹口哨吗？说不会，我们俩就开始练，说呼呼，
0: 然后到后面吹出声音，哦，
1: 对，
0: 好厉害，
1: 那种吹出很微很微的那种小高频的声音，我、就觉得说，我好像会了。
0: 我刚刚是吹出来了吗？
1: 对，
0: 我刚吹出来了吗？
1: 而且吹出一点点之后，你就会开始，你会想要去吹出一点音高，
0: 对对对，
1: 吹一吹的时候就。我妈就路过嘛，就说你在吹口哨吗？我就说是啊。
0: 怎么样？
1: 我虽然都不算那，不知道那算不算口哨？
0: 厉害吗？
1: 对，
0: 厉害吧。
1: 然后我妈就说不要吹口哨。
0: 你妈妈是你妈妈是那个纠察人员。
1: 对，
0: 怎么这么长半夜经过你房间、啊？
1: 对。然后我妈妈就说晚上不要吹口哨。我就说为什么不要吹口哨？她就说。你知道吹口哨就是好兄弟听得到，好兄弟听得到你吹口哨的声音、所以他们就以为你在叫他，他们就会来找你。
0: 哦、那你也有吓到？你读国中你还会吓到吗？
1: 没啊，我到国中一样被吓到，因为我很胆小，我超级胆小。而且我们家以前就是透天，所以楼上三楼是就是黑黑的，我刚好住在二楼跟三楼中间的那一层。
0: 哦，就是你往上你看过去，整个都是黑的。
1: 对，我出开门房间一转。打开我出去左手边就是全黑的状态，
0: 真的吓
1: 死。所以我以前从小其实一直都很胆小，就是因为我一直觉得我们家三楼很可怕。但其实有一个很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是烦，就是我妈从小都跟我说你不用觉得家里很可怕，因为我们家三楼是神明厅。但我一直觉得三楼很可怕，因为三楼平常不会开灯。
0: 对对对，我家之前有住过透天厝，然后三楼也是神明厅，然后那时候因为平常不会开灯，而且神明桌的灯都是红色的，
1: 对，
0: 所以你就觉得很诡异。然后我那时候上去，我之前上去，我都说：“妈妈，你可以陪我上去吗？”
1: 对，
0: 但他们都会说不要害怕。我那时候最好是
1: 没错，家长都会说不要害怕，神明在楼上，他就是会保佑你。對對對，你离他最近，你反而最安全。我妈都这样跟我说，
0: 真的。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好，那我就是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家长很可怕。然后我妈又说。会引来好兄弟的时候，我就更害怕了。所以我在那之后再也没吹过口哨，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吹口哨，因为我没有再练过了。
0: 你可能现在已经不会那个技能，跟我之前小时候一样。对，那吹口哨其实我刚刚有说我到国中之后才学会嘛。但我平常晚上偶尔如果想要唱歌或者想要吹出一些节奏的时候，还是会吹啦。但唯一有一个月就是鬼月的时候，我会完全遵照这个禁忌。因为鬼月实在太可怕了，鬼月我真的是不敢有任何造次的行为出现。
1: 对，
0: 鬼月我说啊，我有一次差点吹出来，然后我在吹出来前一秒，我想到这个禁忌，那我就立刻停住，然后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要吹口哨，我们要吹口哨，
1: 我也
0: 超怕的，真的。
1: 不小心吹出来，还会在心里默默的道歉。
0: 对对对，然后还会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那个奇怪的东西出现，他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样子。 对啊，那刚刚提到了鬼月嘛，那鬼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禁忌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要乱拍别人的肩膀啦。

0: 对，因为民间相信啊，人的肩膀上面有三把火，那拍肩膀可能会把那个火熄灭，那火变弱的话，灵体可能就会靠近。那这个观念呢，其实来自道教还有民间信仰的结合，所以很多人在鬼月会有很多的禁忌，像是不要去海边啊，然后不要说鬼故事，然后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里面。那有些家那公司或者甚至说好，你这个月是鬼月，那尽量不要晚上加班，希望大家早点回家。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不要住在太便宜的旅馆，其实也是蛮合理的。
1: 对啊，
0: 对，因为很多人我看影片，就是那种便宜旅馆都会很容易出现那种灵异的现象。
1: 就是说品质反映在价格上，
0: 真的就是因为他可能有出现过一些事情，所以他没人要住，所以他只能把那个价格降低这样子。
1: 对
0: 对，那真正你在农历七月，你有什么禁忌吗？你个人禁忌？
1: 我们家鬼月其实有蛮多禁忌的，从小我阿嬷都会灌输我
0: 对这个月活得很紧绷，
1: 对，
0: 真的。
1: 而且我每次到那个月，好，第一个就是我阿嬷跟我说，就是在鬼月的第一天晚上半夜，所有就是好兄弟都会出来，
0: 就鬼门开那一天晚
1: 上。对，所以我那天一定11点前会进房间锁好门，然后躺着睡觉。我自己会锁门，
0: 人家都直接穿过去锁门有什么用、啊？
1: 我妈跟我说锁门有什么用
0: 啊？
1: 他又不是不能进去。
0: 对啊，
1: 但是我就是觉得说锁门对我自己的心理。就是心里有比较安心的感觉啦。对，那我们家自己鬼月还有一些比较阿嬷会说不要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不要去海边。
0: 哦，这刚刚讲过，真的这个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人家说鬼月就开始会有些
0: 水鬼出现，
1: 会抓交替。
0: 对对对，
1: 所以人家说鬼月其实可能也是因为大家有这个禁忌，所以我在鬼月的时候，大家好像如果真的海上有发生什么样的
0: 都会联想到哦，现在是鬼月，所以会有这样事情。
1: 所以其实新闻都会写说哦，鬼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心里会觉得说哦，鬼月好像真的会比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还蛮迷信，是鬼月我们不要去海边。对，像我很因为鬼月不就是暑假嘛，寒暑假，
0: 对，
1: 寒暑假就想跟朋友出去玩，而且夏天就很适合去海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家有这样禁忌之后，我跟我朋友暑假如果要出去，我都说哦，我们那这个月先不要去海边。那我朋友也都会理解，
0: 对，
1: 他们都说哦，好好，我们家也可能也说不要这样。
0: 对，
1: 對， 對， 對，然后还有就是鬼月的时候，不要晒衣服。
0: 哦，
1: 晚上
0: 这个也是晚上，尤其是晚上。
1: 他说可以晒家里，不要晒外面。我妈
0: 真的
1: 说，
0: 我晒是连晚上就是要在家里都不行，就是尽量白天把它洗完。那你们家有那个不要穿红色衣服，然后不要洗红色衣服这件事情吗？
1: 没有、欸、
0: 我们家有，我们家整个农历七月都不能穿红色的衣服，因为他说鬼会特别喜欢那个颜色，然后他就会附在上面。
1: 好可怕。
0: 然后你穿起来他就会整个附身在你身上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家后面就很少出现红色衣服。可以懒得挑选，如果不小心挑到你自己也会吓死。
1: 对，确实真的是。
0: 对，那有关于刚刚珍珍说到海边这件事情，其实我家也有发现过类似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家里想要去海边的一个度假村玩，然后那时候就没有特别查农历七月是什么时候，然后好死不死就刚好排到了那一就是鬼月的某一天。然后我爸妈吓死，我爸妈说来各位小朋友集合，我们那个行程有跟动，我们不要去海边。然后我们那时候还说啊，为什么？然后他们就解释农历七月这件事情。然后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鬼门开这个仪式。然后他说好，我们不要去，我们就去家里旁边的公园先玩一下，就是之后再去海边这样子。對。
1: 因为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对于鬼门开跟鬼门关，
0: 真的
1: 就是鬼月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迷信
0: 的。
1: 對。
0: 对，
1: 而且我每次一到就是要鬼门开。就是鬼月前，我就会开始在社群上看到超多人家开始整
0: 理
1: 说鬼月不要做什么事情，不要做，甚至还有人会拍影片，
0: 对对 对， 對， 對，
1: 然后去解释说鬼月的时候不要做什么事情，或者像 IG 的贴文，然后就说哦，不要做这个、哦，不要做那个，然后会怎么样怎么样。對對對，好，我会认真看，
0: 我都有存起来，
1: 因为我会怕我不小心。
0: 对， 對， 對， 對，我也是。而且你知道鬼门开是真的有那个鬼门吗？
1: 哦，
0: 真的有那个鬼门，而且是在基隆，就是我爸爸的老家旁边。而且我爸某一年有揪我去看，我不知道他到底什么想法，然后我就跟着去了。他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铁门，在一个宫里面，然后就会仪式性把它打开，然后人们就要祭拜一下，就是拜那个好兄弟，然后迎接他们出来，
1: 在门外。
0: 对对对，因为其实好兄弟某方面也是要就出来走走，然后就是尽量再集中那一个月，然后之后就不要再惹事这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还是要恭迎他们出来，然后让我们说好这个月你们可以开心的过，然后记得时间到了要回来这样子。所以其实那个仪式也是蛮盛大，而且很多人就是特别会参加。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仪式呢是蛮吸引人的，如果你想要去特别了解的话。
1: 好，如果真的就是有机会啊，可以去参与看看。
0: 没错，那我们刚刚已经

0: 讲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是进个广告休息一下，那广告之后就会进入我们接下来就会介绍更多台湾迷信，那我们就等等见咯。
1: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2: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3: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4: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5: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兰喜台湾郎的现场啦。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个台湾的迷信，那我们就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三个。那第三个呢，就是捡红包就会被冥婚。那其实这是很多人外国人觉得最震惊的台湾文化，因为有些家庭如果女生在未婚之前就过世的话，
1: 对，
0: 会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也有归宿，
1: 对，
0: 然后他们就会准备那个红包，然后放在地板路边的地板。那如果有人捡到的话，就代表答应这门婚事。
1: 嗯，
0: 那虽然我们现在可能很少在路边看到红包啦，但台湾流传至今的都市传说还是很多的，甚至有人会说看到地板的红包千万不要乱捡，因为你不知道里面会是什么。
1: 嗯嗯，
0: 对，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红包可能想说里面是钱嘛。
1: 对，
0: 那如果你稍微消贪了一点，然后看到路边，然后说啊，现在天降钱了，那我去捡一下，你可能就被配婚了。我是没有看过这个红包啦。
1: 哦，
0: 就是，
1: 你说你没有在路上看到红包过？
0: 有看过红包，但没有人去
1: 捡
0: 过。对，
1: 我也没有捡过。
0: 我想要，我也有捡过。
1: 我没有啦，
0: 吓死！
1: 因为从小一样啊，阿嬷都会讲。
0: 对，这个也是很常讲。
1: 地上看到东西不要乱捡，而且尤其是红包，
0: 没错。
1: 然后像小时候如果跟妈妈出门，地上有红包袋，我妈妈都会特别说，这个就是地上的红包袋，你不要捡。如果你以后在地上不管看到什么东西都不要捡，尤其是红包。
0: 对，
1: 然后妈妈就会解释说，就是冥婚的这个东西。然后阿嬷那时候有跟我说过一个故事。
0: 什么故事？
1: 就是因为老人家之间都会就是聊天嘛。然后他就跟我说过，他有个朋友就是在路上
0: 捡到了吗？
1: 他看到红包，
0: 嗯，
1: 就他捡了。虽然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为什么要捡，阿嬷就跟我说，反正他捡了，结果他打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但我有认真去查过红包里面会有什么，冥婚红包，会有那个女方死者头发，然后女方照片，跟刚刚真真说的
1: 金
0: 纸，就是一赔一组，然后你捡到你就是完蛋，
1: 对，
0: 你就是进入那个圈套里面，对
1: 对。然后阿嬷跟我说的故事是，她剪开里面是金纸，
0: 吓死了。
1: 然后这个时候她捡到那个红包嘛，她总不能拿去丢掉嘛，
0: 对啊，
1: 就是东西。他打开竟然发现是镜子，所以他就带去庙里面给人家处理。然后就是，
0: 所以那时候旁边没有人，
1: 旁边没有人，反正就是我不确定到底情况怎么样，反正他就是捡到之后打开，好，发现是金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就把他带去大间的庙里面，然后请人帮忙处理这个红包，跟帮他可能晋升一下之类的。对，
0: 真的是不要太小看你，
1: 真的，你地上看到东西就不要乱捡，不是你的也不要乱拿。
0: 对对，因为我之前也是有看过一个影片，我很爱看那种奇怪的影片，然后就会有人说冥婚的时候，就是女方的家人会准备这个红包嘛，然后就会丢在

0: 地板，然后他就在这旁边埋伏，然后只要有人一
1: 捡、起来就冲出去，
0: 然后他就说女婿女婿，
1: 怎么啦？
0: 超诡异的，
1: 听起来很无脑、欸，
0: 超诡异的，我不知道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但我觉得有可能真的有人会这样子。
1: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理解冥婚的这个用意到底是什么，
0: 就可能真的希望女方需要安慰吧，女方家人需要安慰
1: 哦。你说长辈然后觉得说自己的小孩很过世，
0: 对、啊、
1: 想要让他在另外世界有个归属，
0: 对，
1: 所以做这件事情
0: 就是有人可以帮忙祭拜吧，我觉得就如果被冥婚就去祭拜他一下，多少照顾一下他啦。
1: 嗯， 对、啊、對，所以其实这个迷信文化存在其实真的是有用意的，
0: 对，
1: 因為我们没有办法保证这世界上没有这种有心人士。
0: 嗯，没错，
1: 他们可能会陷害你，
0: 真的，
1: 就是
0: 真的算是一种陷害，而且你没有办法那个逃。
1: 对，
0: 但你可以自己选择啦。
1: 对对对，
0: 如果你消摊的话，你可能就真的。
1: 而且其实这东西虽然说好，我们不知道它实际到底真的会影响到我们什么、嗯，可是你心里就是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对，我现在娶了一个亡妻耶。
1: 对，就是它可能不会让你身体造成什么样实质上的伤害、嗯，可是你在心理上，你可能每天都会有一个精神压力在之类的、嗯。所以其实真的，大家不要不是自己的东西在路上看到，不要乱捡。
0: 真的，
1: 对，长辈会有这样子的禁忌告诉你，一定是有它存在的用意。
0: 对，
1: 世界上还是会有一些坏人在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听众、嗯，路边的红包
1: 不要
0: 捡啊！真
1: 的，
0: 嗯。
1: 好，那接下来介绍下一个，我们算台湾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迷信，
0: 好，
1: 就是送礼。哦，在送礼其实有很多学问在哦，就像是说我们不能送时钟、不能送手表这些，其实就有点像是，因为它的谐音就有点像送钟，
0: 没错，钟那个
1: 钟，钟钟的同音、
0: 嗯，
1: 所以大家会说不要送钟、
0: 嗯。
1: 那还有一个是不能送伞。
0: 哦，
1: 因为送伞就代表散，
0: 嗯，
1: 所以送伞就代表我们会离散之类的这样子概念。对，还有接下来是不能送梨子。
0: 哦，这也是哎、欸，
1: 对，因为梨子就是谐音嘛，也叫做梨。
0: 嗯，
1: 因为很多情侣甚至会避免说送鞋子，
0: 对 对, 對，
1: 因为代表说你会走掉，你会离开这样子、嗯嗯。所以其实这些也反映出台湾人很重视语言的谐音。
0: 对，又是谐音梗。
1: 对，台湾确实非常喜欢谐音梗哦、喔。
0: 对，
1: 而且因为台湾的文化很喜欢吉利的话，
0: 嗯、
1: 或是一些好的象征好。彩头，所以大家在因为有这样子的谐音在，所以有这种不好的习俗，不是不好的习俗，就是
0: 不好的
1: 谐音，大家说尽量避免的事情。那其实大家也会都像过年会说大吉大利啊，
0: 对对对，
1: 旺旺来，
0: 对，
1: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因为谐音而出现的这些习俗。
0: 对，有祝福就会有不好的东西，
1: 没错。我其实真的是很常听到说不要送时钟，不要送鞋、
0: 嗯、
1: 这个东西。
0: 真的，像我姐姐某一次，因为她好朋友也不知道这个禁忌，
1: 嗯，
0: 然后就送了她一把很好看的雨伞，
1: 嗯，
0: 那我姐姐就带回来炫耀说：“哎，你看我的朋友送我的那个雨伞。”然后就刚好也被我爸妈听到，
1: 嗯，
0: 他们说：“来，这个一块你拿着，明天去给那个你朋友。”
1: 嗯嗯，
0: 就是虽然还是可以送伞啊，但还是要那个有一些回礼给人家，
1: 嗯、
0: 就算一块也好、
1: 嗯，
0: 就是至少说好，那个我用这一块买这个伞、哦，
1: 收到伞就不能只有收，
0: 对对对，
1: 要给一点回礼，
0: 对，至少你要回再回一点东西给人家，
1: 哦、
0: 就代表哦，他不是完全送我的东西，
1: 嗯嗯、
0: 可能是我用一块钱去买的、
1: 嗯，
0: 对对对，所以他还是有一些解方的啦、嗯。那总不可能说好，我们现在送东西都不能送到这两个东西，
1: 对啊，
0: 那如果他真的很想要怎么办？
1: 对
0: 对，所以还是有一些解套方法的啦，
1: 嗯。
0: 嗯，那我如果下次有看到好看的伞，我还是会传给珍珍的。
1: 好，我会送你很多个一块的。
0: 没有，是你要买给我，给你一块。
1: 你很想散是吗？
0: 我给你一个一块。
1: 是啊，然后我给你散。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结果还是不小心又散掉。这个
1: 不行，
0: 这个禁忌的迷人之处啊。对，
1: 是
0: 啊。那第三个呢是有关于风水。
1: 嗯，
0: 对，台湾人对风水其实真的是超级无敌批认真的。
1: 对，
0: 买房要看风水啊，甚至开店也要看风水。那办公室也要看风水哦，甚至有些公司会说财位要放聚宝盆。
1: 嗯，
0: 那鱼缸不能乱摆。然后座位呢不能背对那个门，
1: 嗯，
0: 对，其实很多成功的企业家都会很相信，因为这风水在台湾不只是迷信，更是一种心理的安全感。
1: 我觉得说得很对，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东西我摆在这或者我相信这个风水到底有什么实际作用，
0: 对，
1: 但是心理上你就会得到一种安
0: 稳
1: 跟慰藉在。
0: 尤其是这种成功的企业家跳出来说我就是因为这个风水所以赚大钱，我就说真的还假的啦，
1: 嗯，
0: 对，
1: 嗯嗯，
0: 像是很多我爸爸之前开店的时候，之前也有找过风水师，
1: 嗯，
0: 然后我也有跟他小聊了一下，然后他就说，其实风水是很赚钱，因为台湾人或多或少一定都需要这个行业。

0: 业的人，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个不会有断掉的一天，就是台湾只要还信这个风水，他们就有行情。对
1: 对，
0: 像这，那你有找过风水师吗？
1: 我们家没有找过风水师，可是我们家的摆放位置会去，就是我们会去查说怎么样摆比较好，或是去收集比较多资料。对对
0: 对,
1: 對，像我们家就是我们家去就是庙里拜拜，有些比较大间的庙他会给那种就是金币，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那种小金币鼓，像我们家是去那种 台中的大甲镇南宫，然后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不是节缘品，是他们庙里面都会出一个，有点像是每一年，像今年可能是属什么，然后就有什么东西的金币这样子，然后那个东西就有点像小钱币嘛，然后它会设计成那种可以摆在家里的
0: 小小立牌，
1: 对，然后我们家就是今年啊，我爸爸今年突然把它摆在一个我们家很神奇的位置，
0: 他特别算过，
1: 对，我那礼拜就回家问他说哎、欸，为什么他被摆在这里，我爸就说哦，他看了一下人家风水啊，说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财位，
0: 帅，好，爸爸有有认真在看咯，
1: 我爸爸就说这个位置是我们家的财位，所以以后这个东西就放在这里，大家都不要动，这样我就说好，那我们家会从此越来越有钱吗？他说会，我就说好，我相信，
0: 那你就打死都不要去动到他，动到他你就完蛋了，
1: 对，
0: 蛮有趣的，其实风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相信也是蛮不错的啊，至少心里会觉得哦，我真的越来越旺的感觉。对，
1: 尤其是那种住家很多摆设，
0: 对对对，
1: 真的都会相信风水。
0: 对，像我家门口一进去有一个莫名其妙的摆设，那时候说哎、欸，这个好丑，我可以把它丢掉吗？因为真的也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一个，像是一个装饰品、然后说不行，那是我们家的招财 的东西，你现在可以有这样的生活就是拜他所赐，
1: 好伟大、
0: 真假，它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东西。
1: 我们家自己在家具上有一个很迷信的东西、我们家是坚持床的尾
0: 不要对门吗？
1: 不能对门。对，
0: 我现在家里大对特对，
1: 真的假的？
0: 我的床啦，我的床，因为我房间实在也没有太大，所以对，就如果对床门，床床对门，
1: 对，
0: 是我觉得最舒服的一个摆设方式。
1: 床尾不能对门，
0: 对，
1: 这样。
0: 但我过得好好的，所以我个人是没有在管这个、
1: 因为我们家最近，我姐姐的房间她开始想要换摆设了，然后我床怎么移都移不好，因为现在那个位置我姐姐不喜欢，但她是唯一一个可以朝的地方
0: 哦。完蛋，那 他怎么样？他怎么解放？
1: 不动，因为我爸爸非常坚持说，就是不能对门，你想要移这样不行。
0: 完蛋，
1: 对。然后我才知道，我爸爸非常坚信这件事情。
0: 你爸爸也是一个蛮怪的人，一下那个晚上剪指甲，然后一下又要那个违，不能说违反这个事情。
1: 他什么都其他都还好，可是他真的很坚持床尾不能对门。
0: 好，
1: 而且我每次只要可能像床脚，我们台灯就是桌子。灯没有关，我爸就说来脚的尾巴不能放灯，因为他说那个是往生者尾才会放灯的，
0: 对对对，
1: 他说灯关掉，不然台灯就不要摆这个位置、
0: 好啦好啦，他怎么想都好啦，至少也忘这个家就好了，
1: 没错。好，那接下来我再补充一个我自己觉得台湾人非常相信的一个东西。
0: 什么？
1: 而且我相信真的是所有人都会做，就是出去住宿的时候先敲敲门
0: 哦，这个一定要
1: 敲敲门，然后说不好意思打扰了，然后我会进来住两天这样子，然后开门先让如果真的有什么人出去，然后进到房间之后马桶要冲个水才能开始住。
0: 对，甚至因为这个只要我们太常做了，然后我们到国外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准备当地语
1: 言
0: 的说法，说すみません、拜托，我们还有真的是不同的说法， excuse me sorry，
1: 我上次去日本就敲敲门すみません、
0: 然后又要侧身，然后让他们说すみませんすみません，这样子整个画面都出来了。而且行李，我们明明还有行李，那我们整个行李
1: 还要
0: 把它拉，对对对，
1: 先留出一个
0: 空位，对，给
1: 他
0: 最大的空间出来。
1: 对，我相信这件事真的是几乎全台湾人都会做的。
0: 对，而且我不知道国外会不会有这样行为，我觉得没有。然后他们就觉得我们很奇怪，我觉得
1: 对，就想说为什么去
0: 敲什么门
1: 呢、
0: 而且你甚至是刚进去，然后你觉得要敲门、敲什么？
1: 其实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怕打扰原本真的住在这里的的一些
0: 灵体，
1: 对
0: 灵体，
1: 然后所以说我们敲敲门表示我们的一些尊敬跟哦，如果我们打扰到你，请你多多包涵，所以才会说我们需要做这件事情，
0: 没错，蛮有趣的。而且我

0: 之后还是会这样做。
1: 对，
0: 宁可信其有啦，真的是宁可信其有。
1: 没错。
0: 好，那我们现在有一些真实案例，刚刚第一个分享的嘛。
1: 对。
0: 那我想要再介绍一个，就是鬼月不要搬家。
1: 哦，对。
0: 这个又是发生在我们家有发生过的，嗯、因为我们之前刚好因缘机会要搬家，
1: 嗯，
0: 然后那个因为租约的关系嘛，所以你也不可能继续待在那边、嗯。
1: 对。
0: 然后就最后租约到期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七月，刚好在七月。然后我爸爸就有提前注意到这个事情，然后在我找到下一个家的时候，我爸爸就去拜托那个原本的房东，
1: 嗯，
0: 说我们可不可以提早一个月入住？然后房东就问为什么，他说，嗯、因为我们上一个房间的房子的租约刚好在农历七月、嗯，但我们觉得不太 OK，
1: 不太妥，
0: 所以想麻烦你，就是可不可以提前一个月让我们住进来这边？然后那个房东也是蛮理解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提早一个月把它安顿完，然后鬼月那时候就不要再搬任何的东西了。
1: 嗯，
0: 所以其实后面有听到那个卖房子的那个叫房仲也有说，其实鬼月的成交案很少，因为大家不喜欢在鬼月的时候去买房子，
1: 嗯，
0: 就是搬家这种行为，
1: 嗯，
0: 可能就会触犯到一些禁忌，然后那个鬼月就之后整个都很不顺这样子、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台湾有很多真实案例都是发生在我们自己生活中的、
1: 嗯嗯、对我自己也有一个蛮特别的一个 就是台湾的迷信的一个东西、嗯、
0: 是
1: 然后我是到长大而且是去年我才知道这件事、
0: 嗯、
1: 也是因为我自己出来住、
0: 嗯、
1: 然后呢因为我自己喜欢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
0: 哈你说你床你头有在枕头上面吗
1: 没有在枕头上怪死了我喜欢卡在两颗枕头的中间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感
0: 嗯，
1: 好然后那时候就是搬家但是因为我从家一直带了一颗枕头去、
0: 嗯、
1: 结果怎么睡我都睡不好因为我就是需要睡两颗枕头中间、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就去网路上上网网购、嗯、买了一颗枕头
0: 嗯，
1: 我就回家跟我爸很开心分享说爸爸我买了一颗枕头
0: 嗯，
1: 结果我爸跟我说你不知道枕头不能只买一颗吗
0: 哈真的假的、啊
1: 而且这是真的然后因为我阿公刚才在旁边我阿公就是比较传统而且是有智慧的年长者、
0: 嗯、
1: 那我就问说就是、为什么枕头真的不能只买一个我阿公就说对他说枕头其实从他们以前买就是一次买两颗、
0: 嗯、
1: 不会有人只买一颗他说枕头这东西有点像是在传统观念里面比较不算是生活用品、
0: 嗯、
1: 它有那种陪伴跟成对的一个象征在、哦对，所以如果只买一颗枕头，他们会想说会是有点像暗指说自己会孤单、
0: 哦、
1: 然后单身或是情感会比较不顺、
0: 嗯、永远只能自己一个人
1: 对，尤其他们以前结婚也就是在这个方面也会特别的重视就是一定要买两颗枕头所以在那个时候就是有传统文化就是要好事成双的概念
0: 哦，
1: 对，
0: 蛮有逻辑的
1: 而且人家会说就是枕头跟人的气有关系如果只放一个空枕头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晚上没有睡来睡没有再来睡会有一点会招东西来睡、啊、对对对所以有些长辈就看到床上只有一颗枕头会觉得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买两颗这样、
0: 哦、还好我现在自己一个人住我旁边有一个类似枕头的东西、
1: 嗯、
0: 那我就把它当做枕头好了
1: 對對對對對所以我那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枕头不能只买一颗、
0: 嗯、
1: 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我爸爸补充的说扫把、啊、他那时候买一只被阿公骂
0: 又怎么了扫把也不能吗
1: 扫把也不能耶、欸、我阿公说扫把买一只以前他们代表就是会把你的好运扫光、
0: 嗯、
1: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扫把一次就是买两只
0: 一个扫出去两个扫回来
1: 类似这样子、嗯、他就说一次要买两只要嘛就是你搭配本、
0: 嗯、
1: 那个本机一起买、嗯、就是避免只买一只扫把、
0: 哦、真的是蛮有趣的
1: 对我也是长大之后才知道还有这样子的一个习俗
0: 对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其实台湾的迷信文化很早就藏在我们的生活中了从、
1: 嗯、
0: 吃饭啊送礼搬家甚至到考试又或者到半夜的一句不要乱讲有些人觉得那是迷信但有些人觉得那就是传统那不论相不相信他都反映出台湾人对生活命运还有未知世界的态度那这个单元我们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就要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咯
2: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3: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2: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3: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2: 没错，
4: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

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哇，第二道菜来嘞，
1: 这道看起来比较正式。
0: 对啊，通常前面暖场，后面才是真正的重头戏。
2: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耶，立刚哉。
0: 嗯，
2: 你知道为什么板豆的菜几乎都会凑成双数吗？
1: 因为好看。
2: 算接近啦，但也不完全正确。
0: 我知道，因为双数在传统里面代表着成双成对、圆满吉祥，所以宴会都会特别的避开单数。
2: 没错，完全正确。
1: 可恶，那再来一题。
2: 欢迎在广告之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台湾立刚哉。那这个单元依旧是我要来出题考珍珍啦。
0: 好的。
2: 因为上一期珍珍怎么样，
0: 差一点点
2: 过不了。虽然这集珍珍可以血耻，但怎么样 我没有要放水。今天的题目很难。
0: 我也相信我的实力。
2: 我直接说很难。我之前都说不会很简单，今天很难。
0: 真的，五题都很难吗？
2: 有一题比较简单。
0: 好。
2: 你自己体会一下。
0: 我相信我的实力。
2: 好，那我们马上第一题。农历七月不能在外面晒衣服，但很多老一辈人中破塞更忌讳在农历七月将哪一个生鲜食品露天摆放，认为会招引恶魂抢食，导致食物集体的酸败。 A 猪肉， B 烤鱼， C 豆干跟豆腐， D 白米饭。
0: 嗯哼，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0: A 或是 C。
2: 好，
0: 我选 A 或是 C。 好，我选 A。
2: 答案其实是 C。 对，其实豆腐跟豆干，因为这个禁忌呢，其实跟传统普渡的食尸科仪很大的关系。
0: 食尸科仪是什么？
2: 对，我大概解释。因为在佛教跟道教的普渡仪式中，有些恶鬼的喉咙是非常的细的，像针一样，没有办法吞咽一般的肉类或者是硬的食物，所以法师会透过我刚刚说的科仪辨食咒，将质地柔软还有水分比较多的豆腐跟豆干还有豆浆化作是他们的法食，然后方便他们去享用。所以呢，其实他就是要避免拜豆腐跟豆干，就是避免太多孤魂野鬼在他那一桌抢食他们的食物，然后就会造成他们的食物集体的腐败酸掉。你知道中破塞都会说这个如果酸掉就是鬼来吃过了啦。你有听过这个事？你有听过这个说法？
0: 我其实有听过啊，所以我印象中有豆腐还是什么东西。
2: 对对对，其实就是，而且但后来有科学根据的说法，是因为豆腐跟豆干本身就是一个容易酸败的东西，所以根本也不是孤魂鬼来吃，所以后面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迷信的说法了。对，答案其实就是豆腐跟豆干啦。
0: 可惜，
2: 没关系，我们马上第二题。
0: 反
2: 正我们今天希望你可以加油啦。
0: 好。
2: 好，台湾传统的婚礼中，新娘出阁的时候要由媒人婆手持米筛来遮住新娘的头顶。那请问什么情况必须要用黑伞，不能用米筛呢 ？A. 新娘是二婚 ，B. 新娘已经怀孕 ，C. 新郎的生肖是属虎 ，D. 当天下雨。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的答案是什么
0: ？B.
2: 五星吗？新娘五星。
0: 五星，
2: 没错，珍珍，没错，其实就是新娘已经怀孕，所以不能用那个米筛啦。因为一般如果用米筛的话，都会在上面画那个八卦，就是来，然后再把它遮到她的头上。那如果新娘已经怀孕的话，就不能用那个米筛哦，因为有可能会伤害到那个八卦的法力太强，就会伤到他们里面的胎儿，因为胎儿可能比较脆弱一点，如果那个八卦太强的话，可能就会克到。所以那当地就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好，那我们就不要用米筛。而且米筛的那个筛字怎么样，可能会把胎儿筛掉，把那个筛血筛扁。对。

0: 就是说好禁忌的一个东西，我们就不要碰，我们就尽量什么都不要碰。然后对，但还是需要遮新娘的头顶嘛，
1: 是，
0: 那就转而用另外一个遮挡力更强而且不会透光的东西，就是黑伞，就是尽量不要避免去触碰到那个胎神。
1: 嗯，
0: 对，因为这些事情其实也是说起来蛮严重的。嗯，对，一个不小心一个差错可能就会被怪到说是那个女塞身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對, 對, 對，恭喜珍珍第二题答对了。
1: 对，因为我其实有在台湾的之前某一个戏剧没有看过。
0: 对对对，没错，就是哦，你就旁边人都会是用米塞，他怎么会用黑雨伞？然后就那个媒人婆就解释说，嗯，哦，他已经五星了啦，五星我们都用黑雨伞这样子。
1: 对，真刚好。
0: 没错，那马上第三题，小时候如果用筷子指着别人，除了不礼貌之外，老一辈人会警告，这么会怎么样呢 ？A. 肚子痛 ，B. 长针眼 ，C. 被指到的人会倒霉 ，D. 指的那个人以后找不到工作。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因为我真的没听过这个。
0: 嗯，那你猜一个吧，你用猜的。
1: 我猜 C
0: C 被子的人会倒霉吗？对对，答案其实是 B 长针眼。
1: 真的吗？
0: 这个也是老一辈人在看重的一个仪式礼仪啊，就是如果你用筷子指别人的话，其实在传统上面是非常挑衅而且没有教养的，那小朋友就会立了听话。但我们刚才有提到有些小朋友就是野小嘛，就是会觉得哦，你这么做你这么说我还是要做，然后长辈就会开始说 你这样做大家长针眼，我跟你讲。
1: 嗯，
0: 其实就跟我们之前有一个说法是你指着月亮然后你耳朵会被割，是类似的一个说法。
1: 对，
0: 就是让你身体有病痛，然后
1: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
0: 对
1: 别人不理，
0: 你敢这样子你打长针眼我跟你讲。嗯，其实也是一个台湾
1: 弄这种小故事来，
0: 对对，蛮可爱的一个
1: 对
0: 说法啦。珍珍，希望你后面两题加油好不好？
1: 我会
0: 我今天没有放水哦，你今天没有就真的没有了。
1: 好
0: 好，那我们第四题，在台湾的都市传说中，很多饭店会摆放圣经或者是佛经，那如果进房间时这个已经被打开了，那民间习俗会说通常要怎么做呢？A. 觉得贴心继续看 ，B. 立刻翻到下一页 ，C. 要求换房间 ，D. 把书合起来压在枕头下面。噔噔噔噔噔噔，珍珍，你再思考一下。
1: B.
0: 好，没错，答案其实 C， 你错了，其实就是要要求柜台换房间啦。
1: 是。
0: 对，因为其实我们或多或少在那个外面的饭店都会看到佛经或者圣经嘛。那其实台湾的旅游。对，其实台湾的旅游业或者是一些饭店业者，如果这间房间有不好的事情，他们就会把那个经书翻开，然后放在桌上或者是一些比较不明显的地方。那如果你看到了，你可能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事情了，那你就要去跟那个饭店说，不好意思，我觉得这个房间怪怪的，我需要换房间。
1: 了解。
0: 对，
1: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的情况是，啊，如果不能换房间怎么办啊？
0: 没有，你还是要去反应啊，因为你就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觉得会害怕吧。总会害怕，
1: 啊，
0: 立刻分到下一页要干嘛？
1: 我以为是有什么故事，
0: 换继续换你读，
1: 对 啊，
0: 没有，其实就是很简单，就是说我要换房间就好了。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好，那我们马上最后一题，珍珍，你虽然已经不是加纲打完了，但你还是要加油。好，第五题，在客家传统民俗中，如果家中有长辈过世，那在出殡前的停柩期间，家族成员绝对不能在灵堂上面吃哪种蔬菜，否则会断宗绝嗣呢？A. 韭菜 B. 常年菜 C. 空心菜 D. 白萝卜
1: 猪
0: 真正你不要乱猜
1: C.
0: 对，答案是 C. 空心菜。其实在客家的传统丧葬习俗中有很多饮食禁忌，那其中空心菜是最重要的，因为空心菜怎么样，中间是空的嘛，就代表你没有这个孝心要帮你家中长辈处理丧事。对，那第二个呢，是因为刚刚也是空心，所以它有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然后没有后代的一种隐喻。对，所以其实要吃空心菜，
1: 很会联想，欸，
0: 真的，客家人也是很厉害的，就是不能吃那个空心菜。
1: 嗯，
0: 我无话可说，珍珍，你今天只答对一题。我真的是傻眼了，
1: 蛮难的吧，
0: 蛮难的啦，
1: 对吧？
0: 对，因为我觉得你还是有一点程度，所以我希望可以出好一点
1: 啊。对啦，
0: 好，没关系，珍珍你去反省。我们先进入我们的第三单元，跟大家讲我们台湾的俗言好不好？
1: 好，
0: 那我们就等等见咯。嘿嘿，这道菜你们赶快夹啦，不然等一下要被抢光了。
2: 你每次都吃那么急，小心夹给弄破袜哦。
0: 哪有那么夸张啊，
1: 这句话真的很有意思耶。以前长辈在板德看到小孩狼吞虎咽都会这样子讲，哎，
2: 表面是在讲吃饭，其实是在提醒人做事情别太急
0: 啊。原来我刚差点成为活教材了。

0: 所以第三道菜豆豆吃，台语俗谚豆豆说。欢迎在广告这，欢迎
1: 小片头
0: 来到我们第三单元啦。
1: 薄荷理财，这个单元叫薄荷理财哦。
0: 对，嗯，好，那这单元不免俗的，我们要来告诉大家跟我们主题相关的俗谚啦。
1: 没错，
0: 那今天由我来介绍第一个。好，第一个呢叫做“得血狼落涂骹，得血生命无看瓜”。
1: 对，
0: 来跟着再来一次。
1: 得血狼落涂骹，得血生命什么？姓名无看哦，姓名无看哇，哇，这个好难。真正你很厉害，
0: 再一次吗？
1: 没关系、
0: 哦。好，对，那这个俗谚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指说你得罪了人，嗯、他顶多就是被推倒在地上。
1: 好，好过分，干嘛得罪人也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哎。
0: 对，那其实如果得罪人，就顶多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嗯。但如果你得罪的是神明，或是触犯了一些天条禁忌，对。嗯，那怎么你到最后可能连你怎么离开了你都不知道这样子、
1: 哦、
0: 对，他这句话是想要警告大家这样子、啊、所以其实这句话也很完美的解释说为什么台湾人常常平常会大喇喇、嗯、但一直进到庙里或者是说遇到鬼月禁忌马上就变成超级虔诚跟乖巧的、
1: 嗯哦，真的是很台湾、欸、
0: 因为真的就是你如果在好得罪人你可能才知道、哦、可能是他想要报复我怎么样，
1: 對對對，
0: 但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是不小心那种触犯了这些东西，那你可能真的连哎，冥冥之中怎么了你自己都不知道，
1: 而且你真的是会无形之中被那个神明给惩罚、欸、
0: 对，
1: 好厉害的一句俗谚，
0: 对，
1: 我想要再练习一次。
0: 好，
1: 地血狼裸头卡地形地哦，这个真的很难。
0: 地血行名
1: 博跨哇
0: 跨哇，对，
1: 好难的一句俗谚，有点绕口令的感觉，
0: 对，有点难。对，算是我们最近教过比较难
1: 的、嗯。那各位听众如果有在收听的话，也可以在家里自己练习看看这个俗谚，其实念看字面觉得很简单，
0: 嗯，
1: 但实际念出来是非常有难度的一件事情。
0: 是的，是的。好，那接下来我们一样要来介绍一个最近、会有什么样台语相关的活动哦。
1: 好，那就是棒球买通系列讲座第六棒外野防守。什么是第六棒呢？其实就是这个活动已经进入到第六届了、那这次的主题是外野防守、那这个活动呢就是会邀请到台语转播棒球的一个先生叫黄国洲先生，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转播专家，那他平常都会用台语来去转播，那他就会在这个讲座里面分享他平常的一些转播的事情，那会教一些台语的一些专有术语。那这个活动呢在7月11号，那是周六的早上10点，那活动的地点呢是在限流书册，也就是台北市重庆北路2段70巷15号这个地方来举行啦、那如果你是对台语有兴趣或者是对棒球有兴趣的话、你都可以去听看这个讲座，其实是蛮有趣的，因为他甚至会介绍到专有术语，这个我们很少会用台语去看的活动啦，
0: 对，
1: 是非常有趣的、那珍珍我们一起去参加好，那我们的今天的节目也到这边要结束咯、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0: 我是珍珍，
1: 我们下周再见咯，大家拜 拜。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生存的旋
1: 律。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兰喜台湾郎 Season 2》。
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各位乘客早安，搭乘土耳其航空 TK0025 台北飞往伊斯坦堡的旅客。
2: 先生，请问可以帮我顾一下这些行李吗？我想去上个厕所。
3: 好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了，好开心耶、yeah! 我要发个限时动态。
2: 哟呼，
4: 先生，请打开你的行李。
3: 怎么了吗？这不是我的行李耶，是刚刚有位小姐请我帮她顾的。
4: 那位小姐呢？
3: 她刚刚跟我说她要去厕所。
4: 我们需要检查一下你行李是否有违禁品。
3: 白色粉末，该不会是毒品吧？
4: 先生，我们怀疑你涉嫌非法携带毒品，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如果查证属实，我们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
3: 警察大人，冤枉啊！
5: 在机场不要随意帮陌生人拿行李，以免成为运毒共犯。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推荐你《命中注定我爱你》的片尾曲《99次我爱他》。午餐时间，用爱填饱心和胃。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7: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8: A few moments later，
9: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10: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1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1: 淡江之声？
1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1: 哦，叫你好康哦。
1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13: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14: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5: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3: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欸。
1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6: 一直为幸福幸
17: 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我要出门喽。
1: 哎，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0: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喽。
1: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0: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2: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8: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Yeah.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已到达目的地。
0: 诶，到。

0: 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我要出门了，你的午餐我放在瓦斯炉上加热哦。
0: 好哦，我知道了。嘿嘿，最新的 VR 已经到货了。对了，我还记得我的午餐，我先拿下来再开始玩。好了，让我们开始游戏吧。这 VR 实境的无感体验真是棒，一切都好真实哦，有海有山有城市，就是缺乏了嗅觉和触觉，希望以后科技可以先进到研发出有嗅觉和触觉的体验。好了，游戏玩完该出门透透气了，再不出门就要发霉了。
2: 沉迷虚拟世界，让你在现实耍废，虚度光阴岁月，还忘了自己是谁。多多留意周围，共创安全家园，你我一起改变。淡江之声陪着你，别让游戏绑架您。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片尾曲《踮起脚尖爱》。就算爱与梦想需要踮起脚尖，也要勇敢去追。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哇，这件衣服好漂亮哦，而且还满千免运费，买都买都买。
2: 您好，这里是您网购的公司。之前你在购物时不小心设定成12级分期付款，可以麻烦您到 ATM 取消吗？
1: 小米，我现在马上过去。
3: 嘿嘿嘿，傻公主上当了。
4: 接到网购交易问题电话时，请先拨打165防诈骗专线查证，以免受骗上当。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6: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老公，我们离婚吧，
1: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2: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1: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3: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8: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7: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7: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你可记得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0: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
4: 吧。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这个老皮哦，真的有够夸张的。阿宝说他生病了，既然不戴口罩就到处去逛街。
7: 阿宝没跟他说过这样很不好吗？
0: 阿宝说过啦，可是没有用。
7: 你怎么跟老皮一样都不戴口罩啊？
8: 没那么严重啦。
0: 你知道吗？戴口罩除了是保护自己，同时也是在保护别人啊。
7: 对啊，尤其唾液会形成1000到4万粒飞沫，随着空气高速的喷出来，速度可是每小时177

0: 公里，所以有很多的传染病其实都是透过飞沫来传播的。
1: 还有啊，不管是打喷嚏还是咳嗽之后，都要记得去洗手，再用酒精消毒哦。
2: 我要向你们学习，做个懂得为别人着想的人。
3: 勤洗手，多消毒，一起保护你我的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你能够走向幸福，我再苦也会祝福。想再亲亲你，从此就要陌路。

现在时间下午2点，推荐你终极一班的片尾曲《给我你的爱》。午后休息时光，甜美的歌声是最好的陪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欢迎来到淡水

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这个礼拜的周末终于是感觉阳光出来了，真的非常强烈的感觉到我们太阳公公的热情哦。这一个礼拜呢，真的是希望好天气可以一直持续到我们办完活动啦。至于什么活动，待会跟大家说。我们看一下现在这个礼拜的天气，感觉目前看起来都是蛮晴朗的，但是到礼拜四礼拜五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降雨几率，再留意一下咯。关于刚刚提到的活动资讯啊，就是我们明天淡江之声举办的留声记 Live Podcast 活动。我们今天节目也一样是跟上个礼拜一样，没有跟大家更新道路状况，因为此时此刻的六六又分身乏术，一边用声音在线上陪伴着各位旅客，一边紧锣密鼓准备我们的这个留声记的活动了。这一次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中午场的话是12点开始，然后会在书卷广场会有我们在淡水河畔一间叫做无论如何的书店的秀美店长会来到我们的学校淡江大学，然后跟淡江之声的主持人们聊聊天。在晚上的话呢，晚上场我们是下午6点开始，然后会邀请到新生代艺人露西来跟我们聊聊他的一些成长的过程跟经历。同样的地点也是在书卷广场，然后我们也会同时会摆设一些野餐店在书卷广场的草地上，所以其实天气晴朗的话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啦，我自己觉得很期待。就是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可以在书卷广场跟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带着午餐或者是晚餐来到书卷广场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顺便听一些有趣的内容。这个周末因为天气很好，然后又刚好是遇到我们国中会考，然后还有大学面试嘛，学校里面充满了人跟车子，哇，那个学校各个地方真是挺满。因为上个礼拜也有跟大家分享说是六六那个毕业制作的校内展，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到了礼拜五的时候也还在学校忙碌，就看到很多车辆都纷纷的停在我们的学校的各个角落，然后大家很多面试的小孩们都很紧张，每个学生都看起来很紧张，然后很期待新的大学生活的感觉。那也在这边预祝大家就是面试顺利，也不是预祝啦，应该也顺利通过了，但同时可能别的学校也还在面试中，所以还是祝大家顺顺利利，然后可以上岸到一个好的学校，自己喜欢的想要的学校。然后这个周末不知道好天气可能有加成，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面试的关系，还有淡江大桥开通，这个周末在白天的时候，晚上好像也是，就是整个淡水地区车子都很多，大家如果好天气出门在外还是要留意一下交通安全，还是注意一下行车距离，小心一点点。最近六六在社群上面也有看到一些像是在淡水附近有青春期的孩子有走失的状况，不知道现在状况怎么样了，希望他可以早一点回家，然后找到自己想要走的路，并且就是还是祝福他不要遇到什么太危险的事情。因为六六其实小时候也有小小叛逆，然后你离家出走过，可是后来终究还是舍不得亲情之间的羁绊吧。我觉得人生其实很多时候就算在绝望，总是会有那么一丝丝的光，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希望的，希望大家可以擦亮眼睛，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道光。了解了在淡水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那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天每一秒都发生着

0: 各式各样的故事。淡水转运站欢迎你，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旅客，带来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1: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

但是我们公关啊，还是客人，大家其实都知道，都只是为了钱，那个感情什么都是假的，但却还是要装得很真，相信这件事情到骗自己的程度。我一半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可能大我一两岁而已。有些真的很漂亮，甚至还有一个长得超像我前女友。那眼睛之好看，但那也会遇到50-60岁的阿姨，要你亲她，叫你把衣服脱光，然后在她身上跳舞，甚至有些会一直吃你豆腐，一直越界，就你能想到什么都会有，有些甚至还不是女的，我不知道你应该想象得出来那是什么感觉。但也有些人只是想要你在旁边听他说说话，或是问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又或者有些甚至让你进来睡觉，还叫一个毯子让你盖着睡觉，那个差距是真的蛮大的。但钱是真的多啊，多到你会怀疑之前干嘛那么努力，那么努力读书，那么努力工作之类的。到底为了什么？不过那不是重点。我做到后面有一个问题，让我每天心情都很差，就是我们有很多酒店小姐啊，会把赚来的钱，甚至去借钱，都要来花在我们身上，都要电男模。我们这边的客人有一半以上都是酒店小姐，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他们对我们来说就只是客人，但他们真的太需要有人陪了。他们的生活中不会遇到我们现在所遇到的正常人，都是一些可能只是贪图他身体的人。我们是唯一看起来是最正常的，那人生中的像是救命稻草嘛。至少我们拿钱做事，他至少能好好的相信我们。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一个循环，他原本被消耗。然后来我们店里寻求那些情绪价值，然后会再去赚钱，然后在这边消费。到后面他喜欢上我们了，然后我们可能他没钱了就会把他抛弃掉，你懂？这都是为了钱嘛？那他后面就变得很扭曲。那老师，其实我也是在这个循环里面啊。我最后觉得，我都救不了他了，好像还是变成一个加害者。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那如果你只是为了钱，然后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能忍住，尊严真的值不了多少钱，你就去吧。但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要深陷在那个里面啊，那边的朋友少交一点，那个地方会慢慢改变你，无论是价值观还是对任何事物的想法看法。而且我觉得你不会感觉到你自己正在被改变。如果你真的去了，记得跟我说哦。我想知道，等你结束之后，最后出来的你还会不会是原本我认识的那个你啊？啊，有空再约，拜了。

0: 每一个职业都有背后的故事跟辛酸，也有属于他们的高光时刻。但氛围灯的色彩是否掩盖了我们在最璀璨的年纪绽放的光芒了呢？来自黄轩以及 9M88 的怪天气。亲爱的旅客，不管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来得这。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1: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的对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

0: 请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六六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的是一位从小在淡水长大的淡水人，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六六其实看过他帮忙唤醒到站依然沉睡的旅客的样子，也见过他追求精彩的生活，然后去体验不同职业的样子。一位姑且算是真诚善良，保持一颗赤子之心以及热血的男生吧。他的生活其实，我觉得不论在精神或者是资源上都很富足，成绩也相当优异。相对来说，他也有各式各样的机会，还有选择的空间。但在大学毕业后呢，他却选择到男模会馆任职公关。我们今天呢，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Hello, Jasper。
3: Hi, 我是 Jasper。
2: 我们其实也有一段时间，我很其实蛮久没有在转运站看到你了。前一阵子在忙什么？
3: 毕竟我的时差比较晚一点，在忙工作的事情。
2: 但你现在已经离开了原本的工作环境吗？
3: 是。
2: 那想跟你聊聊，就是你一开始毕业的时候嘛，是到了我们的那个南模会馆去当公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你当初是为什么会想要去做这个工作啊？
3: 其实我想这件事情蛮久了，应该已经有个半年一年想做这件事了。
2: 那为什么会考虑这么久才决定去执行这件事情？
3: 毕竟在一个比较还算是正常的家庭情况下，还是有点道德，觉得是不是不太好啊？被发现怎么办呢？
2: 这看起来是被那个社会的价值观影响很深。
3: 对，但毕业之后觉得有点，还是有点职业彷徨，然后想说，感觉要挑战一下自己，我也想证明一下自己的价值到底在哪里。
2: 证明自己的价值，为什么会是想要做，就是去从事公关这样子的一个行业？
3: 是价值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有句话什么，人的花期很短。
2: 嗯，
3: 我觉得我没有好好的利用过我爸妈可能给我的脸，想要去把它真的把它兑换成钱之类的。
2: 想看看自己的容貌到底可以拥有多大的影响力，这样。
3: 容貌啊，和我觉得我蛮会讲话的、啊，感觉是情绪价值大师哦。
2: 嗯哼哼哼，可以感觉到你是一个蛮能言善道的人。那你一开始在从事这个工作之前，因为一定扎姐会有听说里面是在做什么样子的工作内容吧，然后想问的是，你那个时候在进入成为正式成为公关之前，你对这个行业的印象是什么？
3: 一定会有那种刻板印象，觉得里面很乱啊，乱可能是会很多要出卖身体，然后你在里面可能你以后就可能会变得影响，变成那样子的人吧。
2: 嗯哼哼，那你真的进去担任公关这样子的位置的时候，你有发现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是保护这些从事这样职业的人的一些规则吗？
3: 我觉得说不上是保护，就可能我们拿这个最简单的是抽烟来举例。
2: 嗯哼，
3: 如果他们都抽烟，然后他会问我，要不抽烟？然后我像我是不抽烟的，他也不会逼着我一定要跟他做一样的事情，
2: 不会强迫你去做某件事情。但是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你可以利用你的这样的能力，然后去跟陪伴客人，或者是服务客人这样子。
3: 对，然后很多事情都比较是明码标价的，我觉得比、可能大家去信义喝酒还要更安全一点哦。老实说，就是大家都会，你不用担心他想要做什么越界的事情，因为他会。直接问你要多少钱之类的，再去做这件事情。

0: 他不是哦，直接没有经过你的
1: 同意跟意愿，
0: 所以你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你想做你才去做。
1: 哦哦，这样感觉就是比较也算是可以保护到我们在那边上班的人吧。有这样子规范的话，它是一个店里面的规范吗？还是
0: 也不是规范，就是一个
1: 互动模式，
0: 一个互动模式，大家都默认要这样子，就是我尊重你这行业，大家都互相尊重的。
1: 那你们一般来说上班的时间会是几点到几点呢？
0: 通常是晚上10点到隔天六七点左右。
1: 早上，隔天早上。
0: 对。
1: 那酒店小姐的话，他们工作时间也是吗？
0: 他们时间可能会从下午四点多就会有生意开始，
1: 嗯哼，
0: 然后到可能是一两点，大部分会结束，但也有些会跟我们一样到4、5点。
1: 哦，可是这样你们上班时间冲突的话，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在语音信箱里面有提到说，你们其实很多的客人都是酒店小姐，那他们是什么时候会来你们店里面消费？
0: 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有些下午四点就会上班，那他可能12点就会结束他这个客人的工作，那他可能就累了。哦，那一两点来找我们
1: 是可以这样中途休息的。
0: 通常店内会要你待8个小时就好了，在店里面待8个小时，
1: 所以什么时间都可以，你只要有今天有在这边待8个小时就好。
0: 对。
1: 可是我想知道，就是你们在店里面，因为我们印象中刻板的印象可能会觉得，我们就是进去然后唱歌喝酒跳舞。具体的工作内容就是这些吗？还是你觉得有额外需要付出什么样的能力？
0: 在店里的话，其实就是跟大家在 KTV 其实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只是就是他想要你干嘛你干嘛这样。大家就是来，像你跟朋友唱 KTV， 只是你变成一边，如果你是消费，你就变成主人一点这样。
1: 好像你找朋友来唱 KTV 的感觉。
0: 对对 对， 對，
1: 我雇你来跟我一起唱 KTV。
0: 是是
1: 哦。这样想其实好像这个行业没有我们想象的刻板印象的感觉，标签好像会少一点。
0: 我觉得酒店小姐会更辛苦一点。
1: 那我好奇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好，当然我不可能，但是假设我今天是男的，然后想要去成为男公关的话，有没有什么细节是需要注意的？
0: 细节应该算蛮多的。
1: 嗯，
0: 你一个客人进来的时候，你要先问他，喝酒还是喝啤酒还是喝纯的？
1: 哦，这边再呼吁一下，就是我们喝酒还是不好的，所以记得如果要开车的话，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我们找代驾。然后喝酒还是有害身体啦，所以少喝一点。嘿，喝酒要先问他说有没有喝酒嘛，然后喝啤酒还是看要不要喝纯的纯饮这样子。
0: 然后那个每个杯子是不一样的。
1: 哦，一开始要先记那个杯子。
0: 对对对，
1: 感觉跟餐饮服务业好像差不多。
0: 然后还对，差不多，你还要问他，要不要加冰块啊？你喜欢喝什么？要倒多少这样子？
1: 嗯，
0: 有一点比较细节，就是他从厕所走出来的时候，你要递卫生纸给他，而且你要折好，折成一个方形。
1: 为什么？
0: 就是一个贴心的表现吧。
1: 哦，就是让客人觉得说我上完厕所出来，有人服务我的感觉，这样。
0: 对，服务他，让他擦个手，然后再回到座位上。
1: 嗯哼，还有吗？
0: 嗯。什么？观察一下他的其他眼神啊什么的，那些要吗？
1: 要观察力比较敏锐一点。
0: 对。
1: 然后可能要比较会接话一点。
0: 对，你要会接话，然后会稍微引导他一下。
1: 引导的话是，比方说，好，假设我今天是客人，我今天走进店里面，然后开了一间包厢这样子。
0: 如果我走进去，然后一进去看你有点愁眉苦展的，那我进去的时候就会稍微先问一下。今天心情不好。
1: 对，我今天心情没有很好，今天东西赶不出来，压力很大。
0: 但你还在这里啊。你看这时候他就笑了。就是你想任何办法，任何讲，反正你只要有能力让他笑出来，那就我觉得就算是成功的一件事情。
1: 哦，好，那我今天就是一直都没有办法笑出来，就觉得压力好大哦，怎么办？我就是想喝酒，然后你要陪我喝酒这样子，然后但是你还是要持续跟他聊天，然后引导他快乐吗？
0: 没有，我们不会让他真的快乐，那个笑只是让他卸下心防，可以比较好让他跟你袒露那些心声。因为如果你要跟一个人好好讲话，你首先就让他能开口就好了。
1: 嗯，
0: 那你不肯开口就拍手就，就像你今天很悲

0: 悲惨事吧？不可能啊！你一定先让他笑一下，或者是你随便提一件你刚才发生的事，或是你听到的八卦，他就会哦，然后你们就可以正常开始聊天了。
1: 从分享故事开始，然后引导他一些共鸣，这样子。
0: 对。
1: 哦，所以这其实算是一个小小的说话技巧。那假设你今天其实没有很舒服，然后但你还是需要接待客人的话，怎么办？
0: 要看会不会是，如果是认识的，其实认识的对我们都蛮好的。我们会直接进去说：“哎、欸，姐姐今天不是很舒服，有点想休息。”哎，然后他们会：“哦，那你休息啊。”然后你可以随便撒娇一下，那我会靠着你吗？是吧？
1: 这样姐姐就很开心，
0: 这样就很开心。然后他说：“那我先休息，你需要的时候叫我，我在你旁边。”
1: 哦，其实就主打一个情绪价值嘛。我这样聊下来，感觉好像你只要满足客人的需求，还有情绪，让他 OK， 这样是不是就可以了？
0: 基本上算是这样啦。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大家都做得到。
1: 对啊，就好像大家我随便一个男生去都可以。有没有什么门槛，还是怎么样会做的比较好？
0: 我们先不论脸嘛，就是说话技巧上，虽然我刚才是说要满足客人情绪价值，但你不能让他觉得我就是一个客人跟公关的感觉。你要当他是真的的朋友，那这个朋友你要有个性的表现出来
1: 哦。所以等于说你要做出自己的风格跟自己的口碑。
0: 哎、欸，算是，就是你可以任何方法，任何你可以不要对他太礼貌，就像朋友那样。他如果叫你出去，你就说，那你下次都不要来找我、啊。有些人就吃这一套啊，
1: 小个性这样子。有些姐姐就喜欢这样。我觉得其实朋友跟朋友之间的那种感觉，应该是先取得他们对方的信任吧，然后进而就慢慢的产生一些感情的感觉。
0: 算是。
1: 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取得信任，就让我想到一首歌，这首歌也是Jasper 推荐给我的，是来自宋秉晴的 Trust Me， 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0: 聊聊在南模会馆里面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都说男友不管南模会馆嘛，感觉就是男模男公关就是很贴心的一个存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就是跟人家开始谈心吗？还是你们会有一些什么前置作业这样子？
1: 一开始不可能一开始就谈心啊，一定是先玩乐一下。
0: 哦，先玩乐一下，
1: 就是可能玩酒桌游戏啊，可能先看他们跳舞啊，先看我们跳舞
0: 哦，展示各个男公关的实力这样。
1: 对，你先，不然如果你们还不熟的话，
0: 那你在从事男公关这个行业之后，你觉得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还是你看待事情的角度？因为你刚刚在语音信箱里也有提到说，其实它慢慢的是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对你来说，你觉得你看事情的角度有哪里不太一样的吗？
1: 就真的会觉得钱是很好赚的事情，尊严真的不值多少钱。就是不值得你那么坚持去做。如果有钱的话你就丢了吧。
0: 你说在那个环境里面你看到的感觉还有感受到的是这样子，
1: 就是你会因为你做一些你觉得你平常可能觉得你丢脸的事情，但是那客人会拿2000块给你，那你就慢慢觉得那个丢脸丢脸久了其实也没什么，
0: 而且大家好像也都在做这件事情。
1: 对，到生活中你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了。
0: 哇，这句话感觉在生活中就不会有那么多坚持的，很像
1: 就是任何坚持，像别人跟你吵架，你会哦好好好，就是，你根本没差，什么面子什么根本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你已经就是那个忍耐已经随便，
0: 等于说变成很无所谓的一个人。
1: 算是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他那样子的一个环境会把我们原本的感受还有在乎，所谓那种在乎的情绪就把它慢慢打磨掉，很像一个人他会失去了他的灵魂的感觉吗？
1: 我觉得算是，因为你需要把你任何的感受先拿掉，然后再装上一个客人喜欢的感受进去。如果这个客人要我对他吃醋，那我可以马上给他，或是他要我不在乎这件事情，或是他要我现在吞下去这个委屈，我也完全都可以，就是那个感受我现在任何情绪都已经是可以装出来的，
0: 等于说成为一个演员。
1: 对。
0: 我前一阵子有看到一部戏剧作品，它好像近期要上映了，然后也是在讨论关于男公关这件事情这个议题的主题的作品，蛮期待的。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对这个领域是蛮陌生的，所以我想说感觉透过戏剧作品不知道可不可以更了解这个环境发生了什么事。
1: 应该是有机会啊，但希望他们的类型有那个加酒，真的好多公关都是加酒。真的是你们看到的平头阿智头
0: 这种言论有点刻板印象。
1: 然后我不是没有刻板印象，我同事都长这个样子，一半的同事都长这个样子，搞笑啊。
0: 好生气，
1: 真的
0: 好生气一个人。
1: 你最气的时候是什么？你花了钱弄好头发弄了一个多小时，他们根本什么都没弄吧，旁边两边推光，然后走上去看客人，好，然后唱歌，就是但他们真的蛮会带气氛的。
0: 嗯，就唱歌跳舞好像都不是很专精，可是氛围感绝对是拉满那种。
1: 就是凭什么你已经装扮那么久了，他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还要输他？
0: 但我觉得也有很多姐姐是喜欢跟你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啊。我觉得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吧，就是各有各的市场。
1: 算是
0: 对啊，你也是获得了蛮多人的青睐不是吗？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对吧？
1: 但我还是觉得这个行业还可以再提升一点。我说整体公关的品质
0: 哦，整体公关的品质，你觉得
1: 他们没有在进步的感觉？就是每个人感觉就学好一定的可能跳舞啊，可能唱歌，可能任何才艺，我觉得他们应该不断的在学习，但就我观察到的，他们其实就每个人有点在混吃这样，
0: 混一口饭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为了经济这样子。毕竟他感觉好像也是一个高薪的产业。
1: 对，我觉得他要对你的努力要对上这个薪水，但是现在的人有点太少了，以至于没有压在那里面的人没有压力，都可以拿到这个钱。
0: 他们的辛苦就感觉比较趋向是于说他们可能身体上面会有负担，对吧？一直喝酒，然后日夜颠倒。其实日夜颠倒

0: 我觉得如果作息正常的话，是规律的作息，对身体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1: 嗯，全职的话我觉得是不会啦。
0: 你那个时候在做这件事情，做这个职业的时候，你的身体有不堪负荷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跟你原本的日常生活的模式差不多？
1: 我自己个人对这个时差这件事情没有太敏感，就是我身体其实可以很快调整，就一天早睡一天晚睡都可以。但是不确定是因为这件事情包含在喝酒，然后他那个环境下，其实基本上每个人都一直在生病，然后你的喉咙会超级不好。像我不抽烟，但是那边的二手烟会吸到我的喉咙，真的，你就会我有一段时间一个月吧，一直咳，一直咳到就是喉咙就已经快掉。
0: 那你有去看那个吗？就是耳鼻喉科之类的？
1: 我是没看哦。
0: 就让它慢慢好，这样。
1: 因为我醒来的时候，那耳鼻喉已经关了。
0: 哇，真的，就是日夜颠倒，会蛮多烦恼跟困扰的。就是可能你需要就医的时候，你也只能去大医院挂急诊。
1: 是，
0: 辛苦了，辛苦了。我真的必须得说，就是每个职业还是有它辛苦的地方啊，但是。你觉得有更多可以发展的空间？我觉得确实，因为其实我觉得这跟社会的那个框架还有大家的价值观有关系。因为既然社会价值观觉得这个职业好像有很多负面的标签，然后有很多负面的印象在的话，想要让这个行业再更蓬勃一点也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如果要提升，我觉得需要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1: 南摩加油！
0: 南摩加油！那刚刚提到就是你其实，在看医生这个方面，其实也是对你来说不太方便。那交通呢？
1: 基本上都是搭捷运，可能11点、10点的。
0: 因为你是彻彻底底的淡水人嘛。
1: 没错。
0: 你是从小到大就是在淡水长大？
1: 没错，我的连血脉都是淡水的。
0: 好纯正哦，淡水血统。所以是从淡水这样搭捷运通勤。那下班的时间你一样就是要待到早上6点才能搭捷运回来吗？还是你会叫车？
1: 没有，我会搭捷运回来。
0: 哇，
1: 叫车好贵哦。
0: 感觉好像要应该差不多快要1000块了吧。
1: 对啊，但我有时候会叫客人帮我叫车。
0: 客人人真好，
1: 就是撒娇一下啊、哦，真的不想等捷运。
0: 姐姐，
1: 我们去吃早餐，那你帮我叫车好不好？
0: 哇，好会讲话。所以交通上面来说，就是等大众运输工具这样，没有很大的影响。
1: 影响不大。
0: 所以现在的话，因为身体不堪负荷，还有情绪也觉得不太适合这个行业，所以有点算是隐退了吧？
1: 隐退，
0: 收山了。
1: 哇，讲的好像我真的什么。
0: 大明星
1: 哎、欸，
0: 所以就是回归目前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
1: 目前就是等开学我就回去念研究所啦。
0: 哦，所以你其实真的就是算是体验人生哎、欸，去做这个工作。
1: 对啊，我进去都是说我就在体验人生，但他们都不相信。
0: 你说朋友们吗？
1: 没有，那边的客人都不相信。
0: 客人都不相信，觉得你就是混这口饭吃的料子这样。
1: 他们就觉得这一定是在骗人的，你看博同情人，然后后来发现哦，没有，这个人真的有在读书
0: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去从事公关这个行业的时候，你有跟家人讲吗？
1: 没有，我家人到现在还不知道。
0: 到现在爸爸妈妈听这集节目，
1: 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0: 所以他们都不知道。那你觉得他们知道了会是什么反应？
1: 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疯掉，因为我在他们眼里就还是一个。
0: 很乖的小孩，
1: 乖小孩，就是偶尔小喝一下酒，然后工作好像都当家教老师，然后做补习班，都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值得炫耀的小孩这样。我做那工作唯一的担忧就是我怕会影响到我家人，所以在家人这方面就是瞒的比较多。
0: 哦，了解。其实要踏入这个职业，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高的门槛是可能会考虑到之后跟另一半相处，或者是跟家人之间相处和谐的关系。好啦，聊了那么多，其实我觉得亲爱的旅客，休息不一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但也有可能是你说不定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下，或者是挑战新的事情，你可以发现更多美好温暖的风景，或者是更多不一样你从来没有看过的风景。让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喘口

0: 过去休息一下，我们再出发吧。
1: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2: 去问你妈。
1: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1: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1: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3: 啊，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1: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0: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7: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0: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9: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8: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尾。
9: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8: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9: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10: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1: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地面对自己。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刚刚听到歌曲来自瘦子的 Something I Don't Need， 一个充满南洋风情的感觉的歌曲。其实这首歌

0: 创作的灵感好像是瘦子在一个海滩，国外的岛屿的海滩散步的时候，然后刚好遇到有人在砍椰子树，然后一问之下，原来是那边要整地，然后后来要打造一个可能一晚上要价上万台币的豪华度假村，然后反观自己住的草屋，其实那个一晚只要几百块台币，相当的简陋朴实。他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富足，就好像这样子强烈的对比让他有一点反思，说世俗所谓的 ideal life 好像是一种我们要努力一辈子赚很多钱，我们这样子赚了很多钱之后才能获得所谓的放松跟好好的休息吗？那些钱真的有值得我们这样子吗？
1: 我觉得钱你真的赚了很多你也不会有特别感觉，
0: 好像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南摩会馆还有酒店里面，我们都是钱来得很快嘛，然后赚了很多钱，但一直赚钱一直赚钱，我们追求到底是什么？
1: 我觉得如果你还没有赚到很多钱的感觉，那你可以去，但后来你会发现你觉得心灵富足的感觉是这才会让你觉得你有在活着。你赚很多钱你还是要把那些钱换成心灵富足的感觉，那不如直接去追求那件事情就好了。
0: 我觉得最后回归到就是大家觉得人生的定义是什么吧，就有些人可能一辈子庸庸碌碌在追求金钱的生活，他觉得有钱他才会有安全感，因为感觉钱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我们往往常常会忽略到说钱其实我们在赚取它的过程中，在达成这个目的的过程中，很多我们自己的个性还有我们所谓想要的快乐都慢慢的被消磨掉了。近期看 Jasper 的生活，感觉回归淡水之后也是过得非常多彩多姿，毕竟这是你熟悉的家乡嘛。
1: 没错，爱淡水，我真的好喜欢淡水。
0: 住了23年，你都不会有腻的感觉吗？
1: 我觉得不会，淡水因为我其实大部分的生活圈还是在台北啦，但每次大捐回来会有一种回家完全放松的感觉。
0: 我觉得在做完这个你达成这个目标，就是这个行程你 check 了，这件事情你达成了之后，你接下来有想要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对于自己人生未来有什么想要追求的吗？
1: 我现在
0: 除了完成研究所的学业之外，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1: 最近会跟朋友拍些 reels 之类，拍些 reels。他最近还跟我说，他要拍一个他收重机的广告。
0: 收重机的广告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你家里有停着不需要的重机，可以卖给他这样。
0: 但二手重机的广告这样。
1: 这是我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像剪辑啊，像拍片这个，所以也算是挑战一部分的挑战自己。所以我最近心思在这上面，
0: 会想学一点自媒体相关的东西这样。
1: 没错，
0: 也是蛮好的。我觉得你一直好像处于一个很好学很想尝试新鲜事物的状态。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觉得我想跟你聊聊，毕竟你是一个架杠的淡水人，
1: 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连血脉都是最纯正的那种。那我想问你，在淡水生活了23年，有没有什么地方是对你来说特别印象深刻，然后回忆很深，对你来说意义非凡的地方或者是景点？
1: 淡水哦，淡水老街已经是淡水老街。 我们 淡水人基本上也会去 散步走走，那个地方真的吹吹海风，你 走一走看看夕阳，那真的很棒很棒。淡水应该都离不开海边了。还有一个不知道一些淡水有没有去过，叫一个龙虾屿的地方。
0: 没有我完全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
1: 它是一个海边，然后我们家每年暑假的时候都会去捡捡海螺来吃。
0: 海螺？
1: 对，
0: 那边有很多海螺是吗？
1: 暑假的时候就会有，你有些在石头下，有些在水下的你就潜下去，它会在石头上面一颗一颗，那真的很好吃。
0: 听起来是很野生的感觉，就是感觉很亲近大自然的一个行程。
1: 没错。
0: 除了龙虾屿之外，你有没有什么景点或者是好吃的东西，你觉得来淡水的人一定要去试试看，或者是一定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
1: 比起老街的阿给，

0: 斜坡上面那家老牌，中间那家老牌阿给会是更好的选择。那也有阿凤阿给可以吃。淡水的阿给不一定都一定是湿的，一定湿的。那有个干的阿给，我真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1: 一定是湿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它阿给的组成就是一颗阿给，然后它会有加一点汤。
1: 它是不是豆皮？然后里面是
0: 冬粉，然后再用鱼浆封起来。
1: 哦。
0: 然后有两派啊，一派就是比较高加清汤，然后加酱油。
1: 嗯哼。
0: 然后加辣的话加一点甜辣酱，有些其实是全部都是甜辣酱的。那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高汤就是一些清汤，然后加酱油
1: 哦，
0: 然后甜辣酱不要太多。
1: 你觉得整体味道来说会比较舒服一点？
0: 对，但但阿给是淡水人的早餐。
1: 早餐吗？
0: 对，是淡水人的早餐。
1: 哦，所以其实那几家阿给店早上就会开了。
0: 对，大概早上七八点吧，七八点就开了。
1: 哦，大家下次如果早上肚子饿的时候可以去吃吃看。那你自己是下班之后会去吃阿给的人吗？就是之前在做。公关的时候，
0: 没有，他那时候回来
1: 就很累了。
0: 对，回来真的好累哦。我可能真的喝个蜂蜜水，让自己隔天不要宿醉，就一定要睡了。
1: 了解，好好休息啦，还是要注重一下身体健康。但我觉得早餐如果就是规律的作息还是很重要的。如果睡醒了还是要记得吃东西。提醒各位，如果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学生啊，不管我们几点起床，记得还是要固定的好好吃饭，好吗？
0: 哦，那个英专路有几家还不错吃的。
1: 英专路也有，你想要推荐哪几家店？
0: 我最近觉得那家炒牛肉非常好吃，不是炒羊肉，哦、炒羊肉的旁边的炒牛肉
1: 在英专路那边有那个算是市场那边吧。
0: 市场？
1: 它是市场吗？
0: 不是，英专路不是市场，那整条都算英专路
1: 哦。
0: 它叫英专路。
1: 我跟英专路属实不熟。
0: 我觉得淡水人吃饭都在英专路。
1: 嗯，
0: 没有人会去老街吃饭。
1: 老街比较物价比较偏贵一点。
0: 老五级也很好吃。
1: 老五级它是在主要是卖什么样的食物？
0: 咖喱饭跟麻婆豆腐。
1: 哦，
0: 我也吃了很多次。还有英专路的那个臭豆腐口宣品。虽然老板娘的根本就没有笑脸哦，他就，你点餐完，他说以后这样写这样写这样写可以吗？
1: 老板娘表情比较严肃一点。
0: 对，但东西是真的很好吃，
1: 推荐给大家。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今天 Jasper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他挑战一个不一样的人生体验的小故事，然后还有跟大家分享了淡水这么多好玩好去的地方，大家有空可以去走走看看，然后也可以记得我们在做每个选择之前记得先评估好自己的状态。再一次感谢 Jasper， 谢谢，
0: 谢谢各位，我是 Jasper，
1: 男友不管
0: Jasper 会管。
1: 其实今天跟 Jasper 聊了这么多，我们可以看到也可以发现说每一个职业背后都会有他们的辛酸还有他们的色彩，但我们看到的样子他们真的就是那样吗？还是我们如果真的不了解，不如像 Jasper 一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试试看做那件事情，说不定你会有不一样的体悟。这也是我很欣赏 Jasper 在他的人生经验中可以愿意做这么多尝试跟挑战的一个部分。我觉得对这个世界保持好奇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觉得有一些事情你不太了解，或许我们可以不用这么急着开口，也不用这么武断的想要对这件事情下结论，你不妨先直接去试试看做这件事情，做完你是什么样的感觉。之后如果有什么收获的话，也欢迎都回到淡水转运站跟六六分享啦。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0: 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1: 哈哈哈，爱情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2: 快打开收音机，
0: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1: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情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
3: 哈哈。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唉，我回来了。
7: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6: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7: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6: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8: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9: 现在时间下午3点，推荐您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爱》。微凉午后，歌声像细雨带来浪漫与思念。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0: 还好我们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1: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0: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喽！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1: 我是主持人一五。
0: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1: 透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0: 我是主持人一九。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一五，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1: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0: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送信件，
1: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0: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1: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

0: 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1: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什么，
1: 要走 runway 一样，
0: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1: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0: 就是很多样性，
1: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0: 对，
1: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0: 实体的杂志，
1: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
0: 哦，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1: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0: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1: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0: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对，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1: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1: 对，就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0: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1: 对事业更有野心，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0: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1: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0: 像 Andrea 她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她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1: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他把一个他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他把他换下
0: 一个设计师。对，
1: 然后他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他也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irand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drea 跟 Mirand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0: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这也没有对错啊。
0: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irand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iranda 他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他一上车之后，他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其实还蛮温馨的。
1: 那幕超经典。
0: 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0: 没错，
1: 不同。
0: 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1: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
0: 第二季，
1: 非常的期待。
0: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2: 卢淑芬老师。
0: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武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她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她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1: 很厉害。
0: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1: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两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0: 然后脑内飞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1: 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0: 对，没错。
1: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

0: 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1: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

0: 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他是前 Bazaar 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1: 嗯，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和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1: 老师好，
3: 您好，
2: 大家好，
0: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做时尚的这个起点。嗯，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要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的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2: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0: 一定要。
2: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1: 对，
2: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那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0: 设计师的
2: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3: 对，
2: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0: 在顾店了，
1: 不想再顾店。
2: 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没有，我说还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对对对。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
0: 那妆法然后跟
2: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0: 要长期。
2: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1: 是肯定的。
2: 对啊，他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他有些面试啦，因为其实要做他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的。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然后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0: 暑假没了。
2: 对，那我那时候犹豫了3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我就大概犹豫了3秒钟，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0: 很快，
1: 3秒钟蛮快的。
2: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0: 过去那边
2: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1年多的工作经验。
1: 一年多，
0: 一年两个月。
2: 对，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0: 对，
2: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

0: 上，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
1: 的，文字的。
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可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就是说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也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 Bazaar 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2: 浓浓
0: 对日系的，那浓浓杂他其实是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法莎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1: 对，
0: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法莎的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1: 很有缘分，
0: 很有缘分。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想，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1: 啊，对，
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2: 人家肯定一定有理由的，
0: 对对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1: 适
0: 不适合，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对对，
2: 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1: 把它抓好，
0: 没错。
1: 人生那么长，就是
2: 多尝试嘛。
0: 对，没错没错。
2: 那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0: 非常。
2: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0: 是
1: 人脉资源。
0: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对对，那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好，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了，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对，
2: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啦，帮你帮自己累积，
1: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0: 对 对,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 对, 對，你要打开大宇宙。
1: 大宇宙，
0: 对对，
1: 具象化。
2: 而且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0: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哎，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2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就是其实是他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
1: 对，然后
0: 喜欢，对，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

0: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1: 很有成就，
0: 是很有成就感的，
2: 而且很有动力。
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2: 对，
0: 有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2: 对
0: 对，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2: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它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2: 对，
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她去逛街的时候，她就会去买男装。
3: 哦，好前卫哦。
0: 对，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可是他就会说哎，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2: 对，
0: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3: 对啊，
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前卫的。
2: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3: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2: 对，就是一个启蒙。
0: 对, 對，没错。
3: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
0: 哦，对对 对, 對，
2: 没有个框架。
0: 没有没 有, 沒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3: 哦，老幺最小的了。
0: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2: 觉得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对
3: 对，老幺会比较放任。
0: 对对，他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
2: 了，
0: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2: 嗯，
0: 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
2: 嗯，
0: 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什么意思？
3: 压力很大是吗？
0: 也没有，也压力
2: 跟之前有点差距，
0: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也。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2: 对，
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3: 比较
0: 大的，都甚至是过世前，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对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所以那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2: 她可能会偷偷看。
0: 对对对，
2: 我觉得我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3: 对对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2: 对
0: 对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们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那么了解，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还是蛮肯定我的努力吧。
3: 肯定的啦。
0: 对对对，
2: 一定都看在眼里。
0: 自由啊，然后我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觉得这种坚持吧，这种坚持，我觉得其实之所以能够一路在时尚媒体里面，或者在自己喜欢的道路上面去坚持，我觉得这种坚持也是从爸爸妈妈身上看到的。
2: 对，
3: 真的很不错。乖总编的父母真的给乖总编很大的自由发展空间。
2: 对，但也给了很多的爱。对呀，
0: 没错，
2: 包容，
0: 很幸福，非常幸福。
2: 赶快现在也偷偷在听。
3: 他们听到很开心，
0: 讲到我们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2: 对，一定一定。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0: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

0: 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1: 辅助
0: 对辅助。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1: 对，
0: 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1: 对，
0: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图片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1: 对，
0: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1: 对，
0: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延伸，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层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点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是，
2: 没有，
3: 上面也会拉开给你。
0: 对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接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1: 对，
0: 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1: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乖总编，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0: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
1: 不一样。
2: 对，
0: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1: 消费力
0: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1: 对
0: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因为对更前卫一些，对那但是就 L 来说 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2: 就比较亲民
0: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1: 然后对呀，对
0: 对，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1: 生活风格，
0: 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2: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0: 对，穿这个就对了，只能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
1: 不同
0: 面对的TA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

0: 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1: 对，
0: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1: 嗯，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0: 对对对，
2: 嗯，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1: 对对，实体的时候，
0: 没错，对对对，没错，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很快速，
1: 对，你
0: 可能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1: 对。
0: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1: 愿意这样静下心来，
0: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
1: 嗯，
0: 对，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2: 嗯，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是蔬果吗？
0: 对，
2: 医生之类的，
0: 对对对，
2: 搭配
0: 的。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整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1: 对，
2: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0: 对，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1: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把它统一起来。
2: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期待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1: 早上
0: 开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1: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1: 也都
0: 不太相同，对，所以这个嘿，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1: 经
0: 来说明大家
1: 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1: 还有 email
2: 什么的，
0: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1: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 L 有四十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嘛，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市场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1: 这是全球的，对，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哎，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30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小怪姐乖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2: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哦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然后还有季节走得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12月，我们在

0: 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更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也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2: 一直进来，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1: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 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他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他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1: 因人而异。
0: 对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2: 每个人听众
1: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1: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其实是这样。
3: 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0: 就是像我刚描述的，
3: 满满的。
0: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3: 对，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的
1: 多太多了，真的
0: 非常的
1: 比人还高。
0: 对，没错。
3: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1: 一些沟通
0: 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1: 对，
0: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碰到困难也许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1: 一季
0: 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好，那需要去
1: 调整，
0: 然后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等等啊，反正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1: 对，
0: 很细微很细微的事情。
3: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对对，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1: 的，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1: 对，
0: 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那如果你把他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比如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

0: 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
1: 对，
0: 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2: 开
0: 会的编辑会议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1: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的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2: 好像很
0: 好，我就说哦，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1: 怎么
0: 样都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2: 对 对, 對、
0: 哦，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1: 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2: 面具，
0: 对对 对,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2: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啊、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2: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1: 对口无遮。
0: 遮拦的真是更好笑，
2: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充满笑声。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2: 嗯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了，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2: 对，气氛就变凝重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2: 很融洽，
0: 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对。
1: 真不错，
2: 很投入，
0: 对对，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了。
1: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
0: 不一样，对，没错。
2: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
0: 那
2: 明年要第二，明年要上台。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的这种编辑部的文化，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1: 对啊，
2: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0: 找他，
2: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他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
1: 对，
0: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2: 对对对，
0: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
2: 有想到，
0: 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2: 各
0: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2: 哦，
0: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人都会看着时尚杂志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部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啊，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他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的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2: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2: 是用。
0: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问我是说
1: 相似跟相异？
0: 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

0: 我们在讨论的，不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1: 时尚，
0: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2: 皮带嘛，
0: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然后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1: 小安
0: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1: 不都笑，不都可以，
0: 就是一模一样嘛，
1: 对。
0: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1: 做过时尚
0: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它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
1: 对，
0: 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1: 在专业里面，
0: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透透 look 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2: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是
1: 螺丝。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1: 对，
0: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就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他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也看到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这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面都很直接，这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啊，他说这是一种设计，
1: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0: 到最后我就跟他说，啊、你不懂啊，
1: 好直接啊。
0: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不一样，对，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
1: 细腻，
2: 演得很厉害，
0: 演得很好。
2: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1: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来，
0: 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2: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流行
1: 过的。
0: 对，没错，
1: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欸，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2: 啊。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1: 对对，
0: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2: 对，
0: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1: 产业链，
0: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编辑。那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2: 哦，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
1: 这些软实力，
0: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啊。
1: 对，
0: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在干嘛。
1: 对
0: 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1: 作品集，
0: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

0: 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1: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
0: 样，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1: 嗯，对，是从小的，
0: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2: 要长时间，
0: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不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用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联而已，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
1: 嗯，对对，
0: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再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我就觉得哦舍不得，我花
1: 翻到
0: 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1: 对，
0: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2: 可以看回本，
0: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到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怎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1: 对，
0: 他可能觉得、哦、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1: 对，
0: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1: 对，
0: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它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1: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0: 没错。
1: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2: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1: 对，
2: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未来想做的工作。
1: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哎，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啊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就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啊。对
0: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也能够影响别人，
1: 对，
0: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1: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0: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不是很美好。
1: 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0: 对，
1: 不然大家也都会穿的一样，
0: 对，啊，
1: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2: 没错。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1: 对，那我们的

0: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1: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0: 好，谢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3: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我是主持人一五。
3: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0: 对，真的
3: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0: 对，
3: 其实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0: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可以选择这条丝巾？黄奕玫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的，
3: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0: 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3: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0: 对，
3: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的成为流行之类的，
0: 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3: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对。
0: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3: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一样在空中相见咯，
0: OK， 拜拜
3: 拜拜。还好我们
4: 都没吝惜给彼此祝福。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文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1: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八八点七。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用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为什么会是我？我想我已经不再被需要了。我想结束了，跟着麻烦的病症一起结束，结束这让我痛苦的一切。再见了这个世界，希望下辈子我可以是一个带给别人快乐的人。
1: 很抱歉，我们尽力了。
2: 为什么？都怪我。医生上个礼拜才说你的病有好转的趋势，怎么会？
0: 妈，对不起，我好后悔。老天爷，能不能让我再重来一次啊？
3: 人生只有一次机会，是不能重来的。你的时间已经到了，跟着我走吧。
4: Take a minute, change a life。关键时刻扭转一生，拨打张老师自杀防治专线1980-1980，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现在时间下午4点，推荐你莫非这就是爱情的片头曲 Fly With Me， 午后微光，旋律带你飞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大头大头，下雨不愁。
7: 你有受伤吗？
6: 大头痛痛，
7: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是不会专心看路哦。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4: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8: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9: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8: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9: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8: 啊？
9: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8: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9: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10: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0: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11: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0: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1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
8: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

0: 上面写流水席耶。
1: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再五分钟上学就要迟到了，小美你快点啦！
1: 等一下啦，要找斑马线才能过去对面啊。
0: 吼，没关系啦，现在车子那么少。
1: 好吧，那我们赶快走吧。啊！
2: 过马路时应该走在斑马线上，不随意穿越马路，并且注意左右来车后才能行走。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

0: 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4: 咦，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3: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喂，前面的站住！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4: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5: 不怕。
3: 啊？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5: 那你可知我是谁？
3: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6: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7: 太子殿下！
5: 来人呐、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7: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5: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6: 开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五点，没见你必娶女人的片尾曲兜圈，微风吹拂，旋律轻松有趣，陪你慢慢卸下今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

0: 小恶魔，
1: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2: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您，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3: 喝过多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1: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4: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1: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4: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1: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4: 那
1: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4: 那我也要一起去。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非请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老生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十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八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1: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生存。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往淡水 to Dam Sui Station。
7: 怎么热热的啊？
8: 哎，你还在听音乐啊？失火了啦，还不快跑！
9: 现在为您报道即时新闻。今天下午，捷运上发生了一起火烧车案件，捷运车厢因不明原因起火，造成一名男子多处烧伤。
10: 出门在外，请时刻提高警觉。佩戴耳机，请调整至适当音量，并保留环境音。随时留意周遭环境，避免意外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不同的节目，音乐不停放，心中的寂寞渐渐去流浪，不管多早或多晚，都陪伴着你。这里是淡江之声。

0: 在时间晚上六点，推荐你我的宝贝四千金的片头曲《云霄飞车》。傍晚微风中，起伏的旋律带你迎向缤纷夜晚。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你说，今年夏天会不会有新成员加入呢？
2: 啊，救命啊！
1: 哎，才说完就来报道了。说，年轻人，你知道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看你这一脸无知的样子，你呀，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2: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3: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

0: 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0: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0: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

0: 这个东西看起来很不错，要不要试试看呀？
1: 学姐不行，毒品危害身体，一旦染上了就很难戒掉的。
2: 老詹，吸毒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吸毒。
3: 无毒的地方有阳光，珍惜生命，拒绝毒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了
1: 哦。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0: 都这么晚了。
1: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2: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3: 好啦，好累哦。
4: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纾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5: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

0: 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2: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3: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4: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5: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他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3: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6: 骑乘排气量超过 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晚上七点，推荐你我可能不会爱你的主题曲，还是会。夜幕低垂，爱与思念依然在心中流动。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买火柴吗？有没有人要买火柴？
1: 魔镜啊魔镜，谁是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2: 午夜十二点了，魔法要失效了。
3: 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童话，长大以后再听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4: 有些情节现在听起来根本比现实还不现实，当初却觉得很浪漫呢。对了，我们上次说到哪啦？
3: 别急，听下去就知道啦。
5: 童话不童话，
4: 欢迎你坐下来听听故事，
3: 也听听你自己。
4: 欢迎来到淡江之声 FM88.7，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童话不童话，我是安静，
2: 我是莫伊。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开始聊起哦。那这个东西呢，小到几乎没有人会注意到，但足以影响一个人整晚的睡眠哦。
4: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别人都说还好吧，没那么严重吧，但你就是觉得哪里怪怪的，不太舒服哎，甚至会放在心里很久。如果有的话呢，那今天的故事可能跟你特别有共鸣。
2: 因为呢，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因为一颗豌豆而彻夜难眠的公主哦。我们也要从这个童话聊聊那些对世界特别敏感的人。
4: 没错，
2: 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第一个单元，话说从前，走进豌豆公主的故事吧。
4: 灯光 OK， 氛围 OK， 你准备好了吗？
3: 我们这样坐在一起，好像真的就跟从前一样耶。快点把书拿出

0: 我看看哦，小美人鱼、白雪公主、三只小猪，
1: 还有豌豆公主跟青蛙王子，哇，都超怀念的哎！我真的有选择障碍啦。
0: 不然就读这本吧。
1: 好啊，好啊，我等不及了。
0: 那我要开始喽。话说从前。从前，从前，在一个富裕的王国里，住着一位王子。他什么都不缺，金银珠宝、华丽宫殿，可以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当王子成年之后，皇后认为是时候让王子组成自己的家庭。
2: 王子并不是不想结婚，只不过他不想随意找个女孩，他希望可以找到一位真正的公主来当他未来的妻子。于是呢，他踏上了寻找真正公主的旅程，走遍遥远的国度，穿过热闹的市集与陌生的宫廷。
0: 王子几乎寻访了所有王国，他见过许多自称公主的女孩，她们举止优雅，谈吐得体，穿着最华美的礼服。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王子总觉得少了一些什么。
2: 有些人太习惯表演，有些人太急着证明自己，仿佛公主的身份是被学会而不是与生俱来的。他开始感到困惑，也感到失落。难道世界上真的没有真正的公主了吗？
0: 某个夜晚，一场猛烈的暴风雨突然降临，雷声轰隆，狂风呼啸，雨水像是要把整个王国吞没似的敲打着城墙。就在这样的深夜，城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却微弱的敲门声。
2: 卫兵前去开门，门一打开，站在门外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她全身被雨淋湿，头发贴在脸颊上，斗篷沉重地垂在肩头，水珠顺着她的衣角滴落，看起来狼狈又疲惫。
0: 她的样子和人们心中想象的公主不一样，然而她却平静地说，我是公主。宫廷里的人窃窃私语，没有什么人相信她的话。不过女孩还是被招待下来住了起来。皇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看了女孩一眼，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2: 那天夜里，王后前往卧室，命人把床垫和床单都从床架上拿起来，并在床底放了一颗小小的豌豆，接着一层又一层叠上20张床垫，再铺上20张柔软的羽绒被。整张床看起来高得像一座小山，柔软的仿佛能吞没任何不适。
0: 女孩被带进房间休息，没有人告诉她床底藏了什么，也没有人提醒她即将接受一场考验。她就在这张床上睡了一夜。
2: 隔天清晨，皇后问女孩昨晚睡得如何？女孩迟疑了一下，诚实地回答：很不好。她说，我整晚几乎没有合眼，天晓得床底下到底放了什么。我觉得自己躺在一个硬硬的东西上面，我现在全身腰酸背痛，真的是太糟了。
0: 听到这里，皇后露出了微笑。现在，宫殿中的人们都知道女孩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她能穿过20张床垫和20张羽绒被，感受到那颗被层层包裹、几乎不存在的豌豆。除了真正的公主，没有人能拥有如此细致的皮肤。
2: 于是，皇后立刻替王子安排婚礼，用来测试女孩身份的豌豆也因此被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里看到它。最后，王子和公主都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0: 就是豌豆公主的故事啦。豌豆公主又翻译成了豌豆上的公主，公主与豌豆是由安徒生所著的丹麦童话，在1835年发行，是安徒生的第一部童话，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当中的小故事哦。
2: 豌豆公主这本故事是就是这篇故事集中最短的故事，但是却激起了读者不同的反应。那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

0: 故事的灵感可能是来自安徒生本人对阶级不平等的看法。
1: 哦，是因为情节描述到说公主因为一颗豌豆而睡不着，是觉得安徒生用这样比较夸张的剧情去讽刺贵族吗？
0: 哦，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子要一直找一个公主吧。
1: 哇哦，对啊，他谁都不要，我就是要真正的公主。他还可以分辨说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就蛮厉害的。
0: 对啊，他走那么多地方就是为了找一个公主，其实蛮厉害的，值得夸奖，
1: 值得夸奖。No show。那这其中是可能也有暗喻王室，就是讲究门第还有血统这一块，其实和国王的新衣有一点那种异曲同工之妙，哎，对吧？因为国王的新衣
0: 有一点，
1: 就是国王就是一直要一件非常花，
0: 然后结果都没有穿这样。
1: 对啊，然后还被夸的话就是很开心这样。不过说到安徒生本人，我们很久很久没有讲到安徒生了。
0: 欸，上一次提到好像是那个小美人鱼，对不对？
1: 对，在第一集好久以前。其实我以为就是当初以为就是安徒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频率会蛮高的。但是结果到目前为止真的很常出现在我们节目的好像就是德国作家格林兄弟，
0: 嗯，没错，
1: 还有最近我才认识的法国作家夏尔佩罗。
0: 哇，这个夏尔佩罗我好像真的没听过耶。
1: 对吧对吧，嗯，那莫伊可以去听我们前几集。好，我是要开始
0: 推销。
1: 对，开始推销，可以去听听。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这位熟悉又陌生的安徒生好了。
1: 嗯，
0: 那安徒生是一位丹麦作家，也是诗人，以童话作品闻名于世。
1: 没错，
0: 但同时呢，他创作涵盖小说、戏剧、游剧等等。那他的童话常带有人文色彩与哲学思想。他笔下著名的童话故事包含《冰雪女王》啊，《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和小美人鱼等等的，还有我们今天讲到的豌豆公主哦。
1: 没错，那安徒生他真的超级有名。其实我听到童话我会想到就是安徒生童话。
0: 嗯没错，我也是。
1: 对，你也是。
0: 嗯，
1: 那结果终于在第一集还有我们今天第九集，然后还有下礼拜的第十集啊，都会是安徒生耶。安徒生终于来了十分之三，很开心。
0: 就我刚刚就想到，就是看到这些名字其实都是不太常见的童话故事，就是有发现吗？
1: 哦，
0: 感觉都不太常见。
1: 对，尤其是冰雪女王，其实我一开始以为她可能是跟 Elsa 有关。
0: 欸，不是吗？
1: 好像不是，她可能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
0: 另类的。哦，
1: 对，另类的，就是我们比较没有听到。而且我记得冰雪女王她好像篇幅蛮长的，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忘记她的内容，
0: 下次可以期待一下会不会讲到。
1: 没错，那安徒生呢在生前就有获得皇家的致敬哦，所以他其实在生前就很有名。因为我们不是听过很多那种名人，他都是可能在他就是过世了之后才有人会去纪念他的伟大的功绩嘛。
0: 嗯，
1: 那安徒生呢就是在生前就有获得致敬。那因为呢他是带给全欧洲的小孩快乐啊，而因为这样子被高度的赞扬。那他的作品呢也被翻译超过125种语言，超级
0: 多
1: 的。所以感觉就是我们今天讲豌豆公主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可能用他们那个国家语言讲豌豆公主这个故事，他们一定都知道，
0: 每个人都听得懂。
1: 对，那成千上万册的童话书呢就这样在全球陆续的出版发行。他的童话故事呢还激发了许多大量电影啊、舞台剧啊、芭蕾舞剧还有动画的创作。
0: 哇，那安徒生最初的童话创作是源自于他儿时听过的故事改写出来的。
1: 哦，
0: 童话就是通过创作一系列大胆而新颖的童话，那安徒生呢将这类作品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过这些童话一开始并没有就是被得到广泛的认可啦。
1: 哦，安徒生是创作是来自于他小时候听过故事。
0: 嗯，很厉害，
1: 我觉得很酷欸。
0: 小时候会听到这么多就是很特别的故事吗？
1: 对，那就表示说安徒生的爸爸妈妈
0: 经历很多，
1: 经历很多，就每天晚上都会跟小安徒生讲故事，好可爱哦。然后他就会把它记起来，真的很厉害。因为其实我现在就已经不太记得我小时候听过什么故事了。
0: 嗯，我也是，就是都太记不起来细节。
1: 对啊，就像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小聊说，就是关于小时候豌豆公主的记忆。
0: 嗯，对，大家都会说忘记了。
1: 对啊，
0: 我有问过朋友，然后就是大家都不记得有这个故事。
1: 欸，所以它其实算蛮小众的。
0: 嗯，真的是蛮小众的，大家都会忘记它。
1: 刚刚 Yuki 是说他小时候听到的版本

0: 是，就是王子其实不是自己走到每一个国家去找公主，他是叫了一大堆公主来自己的国家。
1: 嗯，其实我也有印象是这个版本耶、
0: 然后请他们一个一个去躺这个床，问说请问你觉得这张床有什么问题？
1: 嗯，然后每个人都会说好像蛮舒服的这样，然后就下来再换下一个人。
0: 真的，我其实也有印象是这个，是我对今天的豌豆公主的版本觉得好像有一点点陌生，虽然结局都是一样啦。
1: 嗯，虽然结局都还是幸福快乐的。
0: 对，幸福快乐的生活着。
1: 嗯，
0: 那当真的当就是丑小鸭、国王的心意还有

0: 那就这些知名的童话呢，就变成就像是跟夏尔佩罗的故事一样，它成为了人类共同的遗产，然后也跟格林兄弟的作品一样，就是成为真正的民间故事了。那童话的创作其实常常带有一些教育的意义，像是我们之前一直听到的格林兄弟啊，他们就是会以那种教育为他们就是童话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他们的童话通常都会带一种教育的意义。那莫伊，你听完豌豆公主，你感受到就是豌豆公主这个故事的主旨是什么样的？是跟前面你提到的就是部分读者一样是在讽刺王室贵族吗？
1: 感觉是耶，就是因为他在故事中感觉像是把公主描写成就是很脆弱的感觉。
0: 哦，对，
1: 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样柔弱的女孩？
0: 对，
1: 就是感觉很像在就是讽刺他们这种就是皇室，就是对他们的既定印象。
0: 哦，对，真的，而且王子也是真的就妈妈，我不要随便跟一个女孩结婚，我要真正的公主，
1: 很任性。
0: 对，就是好像也是真的有影射到，就是王室贵族会希望就是可以跟自己门当户对的，然后维持他们拥有的皇室的血统的纯正。
1: 嗯，但其实
0: 那种感觉，
1: 对啊，但其实他这样坚持也算是一件好事啦。就是
0: 怎么说？
1: 因为说实话，你不觉得这样一直到处走，然后找一个公主很累吗？
0: 超累的，也是啦。而且好啦，门当户对观念就比较不会有分歧，不会就说什么、你怎么这个高消费，你很舍得花钱呢、欸？
1: 嗯，就是各方面好像会比较合得来，
0: 好像也是。那我听这个豌豆公主，因为莫影刚刚有讲到说，就是为什么公主不能是勇敢的，所以我也觉得她这个豌豆公主啊，感觉就是在增加一些大家对公主或者是对女性的一种标签和想象，就是我们可能真的是对某件事情我们要比较敏锐，我们要比较敏感，
1: 感觉而且都是特地贴上女性会比较敏感的标签。
0: 对，那我们当然不说这敏感标签是正面还是反面，但就会觉得说就是如果你是女生的话，你应该要这样那种感觉，
1: 就是会不太舒服的感觉啦。
0: 那同时呢，其实我还有想到另外一个，也就是我们等一下会聊的主题，就是关于很敏感这件事情。
1: 哇，是高敏感人。
0: 没错，就是高敏感人。因为豌豆公主是一个超小的豌豆就是40层，她居然可以感受到。
1: 可能都不一定放在第一层，可能在第40层，就最底下，然后她这样也可以感觉得到。
0: 对，就表示她的感知力其实是比一般人还要敏锐很多。那撇除掉她女性啊还有公主这些标签的话，就单看她会觉得说她真的是以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她就是一个高敏感的人。
1: 确实是这样。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过后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单元茶话时间。
2: 广播电台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新闻专业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广播节目哪台好？
3: 淡江之声一定好。
2: 淡江资讯哪台多？
3: 淡江之声一定多。
2: 最专业的新闻资讯，最丰富的节目内容，就在淡江之声 FM88.7。
4: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欸。
5: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
4: 重播时间则是在星期三下午3点到4点，以及星期日晚上8点到9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嘘，你听，他们又开始聊了。
1: 一开始只是说童话，怎么说着说着还聊到真爱呀、牺牲，还有婚姻等不等于幸福啊？
2: 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茶会，这是童话与现实交汇的梦幻时刻。
0: 哇，被发现了！
1: 哎，我们好像闯进什么秘密场合了哎。
2: 来宾，请入座，故事已经翻到下一页喽。茶话时间，现在开始。
3: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4: 我是安静莹。
3: 那刚刚呢，我们分享了豌豆公主的故事，还有一些相关资讯。
4: 不得不说，豌豆公主真的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说的，她能感受到20层被子加上20层床垫之下的豌豆。那我光是想象那个床的高度，我就觉得自己可能会先摔下来。
3: 哦，可能会哦，其实蛮高的，
4: 对吧？
3: 要怎么上去啊？
4: 对对耶，是要爬梯子啊，爬梯子上去之后，然后睡觉还不能动，她不能乱睡觉，就像是公主要有一种礼仪，她就是只能正的睡觉，不能乱滚。
3: 哎，好像就是爬梯子，感觉好像有印象
4: 哦，还是可能有爬梯子的片段，在某些版本里面，
3: 嗯，可能有。
4: 那莫雨，你是那种不管下面有没有豌豆都可以睡着的人吗？就是你睡眠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会很高吗？
3: 我其实是哎，就是我不太喜欢下面有压东西、
4: 哦，
3: 就是可能有一粒就凸起来，可能下面棉被凸起来，我就觉得不舒服，我要把它抚平、嗯，然后我要躺好才觉得就是哇比较好睡这样。
4: 嗯，那你会那种像是如果有一点声音或者是光线？
3: 我的话是光线
4: 哦，
3: 因为我没有声音我会没办法睡觉。
4: 哦，你是需要声音才可以睡觉？
3: 嗯，因为我没有，就是有时候睡不太下去的话，就会就是乱想，然后乱想的话，我就会就是停不下来，这样就一直睡不着。
4: 嗯，
3: 所以我一定要有声音，就是吸引我的注意力。对，
4: 哦，就有点像是那种爸爸妈妈看电视看到睡着，就需要旁边有一个声音，白噪音吗？还是要讲话那种？
3: 我的话应该是讲话，就是要感觉有东西在我的脑海里面，就是我要听进去，这样子我才可以很容易睡觉，因为这样就不会想自己的事情。
4: 哦、嗯、好有道理哦。那我完全相反耶，我是不能有一点声音，但是我也是同样不能有光线。
3: 嗯，我也是不能有光线。
4: 嗯，
3: 就是那个灯就是全暗，然后那个窗户有那个亮光，我也会想要把它遮起来。
4: 对，尤其是就是假日的时候一定要那个光线全遮，不然它一亮我就马上起来，就哦又是早八，明明是假日但还是早八起来了。
3: 我就会觉得，就是因为有些人不是就喜欢放那个什么小夜灯吗、
4: 哦、对啊，
3: 然后我就会硬要把那个小夜灯关掉，然后可能就会有些人就会怕、
4: 嗯、
3: 因为
4: 会
3: 怕黑、
4: 嗯、
3: 怕，但是我觉得很不舒服、嗯、我就说那我要关掉了，然后他就会开始害怕。
4: 他说不要关、欸、我们家就是因为我是住家庭式的，然后我们家庭式就是会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房间、嗯、那就是我们房间围绕的那个公共空间呢，就有一个室友他要求说他希望灯要打开，不然他会害怕，但是那个灯打开之后呢，就是光线就会从门缝里面透出来。
3: 哦，这个也不能接受耶、欸、
4: 但、就是、我现在还可以习惯了，我一开始不能接受，但我后来就习惯，就一点点微微的光线还 OK，
3: 可以自己试着拿那个纸板遮住那个门缝，
4: 这样
3: 就、
4: 哦、对，
3: 这样就看不到那个光了。
4: 对，就是一个全黑很安心的环境。
3: 对啊，
4: 那莫影有没有对某些事物特别敏锐，就是只有你会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3: 我想一想，我觉得很敏锐的地方，
4: 对啊，
3: 我觉得目前好像还没想到。不觉得这时候就是要刻意提起对哪些东西很敏感，就会有点难想。
4: 对，
3: 就是对，只有到那个时候你觉得很敏感的时候，才会突然想到哇，原来我对这件事很敏感，
4: 就对啦，原来很敏锐这个样子。
3: 但目前我应该是没有，
4: 应该是没有。
3: 嗯，
4: 特别敏锐的事物哦，我觉得我自己的话可能是关于气味方面特别敏锐。
3: 气味吗？
4: 对，但是我觉得我的敏锐可能并不是说能够分析现在这个气味里面的成分包含了什么。
3: 嗯，
4: 但是我可能就是知道说这里环境干不干净，因为我自己有鼻炎，就是我是过敏儿
3: 哦，
4: 所以、
3: 就是、鼻子会塞住是吗？
4: 对，我一旦就是知道我的鼻子塞住了，我就说今天的 PM2.5 一定很多，然后结果一看，哇，橙色警报。
3: 哇，那其实蛮厉害的，
4: 其实蛮厉害。

0: 我觉得鼻子这一招很厉害，
1: 超厉害。所以一旦觉得今天鼻塞特别严重，或是一直打喷嚏的时候，我就会马上戴起口罩，都是过敏而很悲伤的地方。那在我们的现实之中呢，其实也有一群豌豆公主，他们可以感知到大部分的人感受不到的豌豆。这一群人就是高敏感族群。
2: 欸，我知道哦，因为高敏感族群这种族群呢，就是天生神经系统会对外内部刺激，像是光线啊、声音或是他人的情绪，就是反应更加强烈的人格特质哦。
1: 没错，那高敏感它是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伊莲艾荣博士在1996年提出的概念，就是博士他是透过核磁共振的摄影技术发现高敏感人的大脑对于外界的刺激，他的反应是比一般人还要激烈的，所以是他的神经系统是比较敏感的哦，所以很能够敏锐的去觉察，就是同时他是不论是正向或是负向的感受都会被放大，所以自己的情绪也很容易受到影响。因为大家不都会觉得说高敏感人就不是大家认为说哦你想太多了，其实不这样。哦，
2: 对对对，好像很多人都会觉得就是发生这种就是很可能他突然不开心，就是情绪上会突然的转变快，就是会觉得就是他会想是想太多才会造成他变成这样。
1: 对，嗯，但其实不是，是因为他接收到了很多，嗯，所以才会有刚刚提到的情形。他不是自己去想，而是因为接收到了所以才会去想。
2: 嗯，那美国的心理学家杰洛姆·凯根也有以500名四个月大的婴儿为对象进行实验，
1: 哦，
2: 结果发现呢，面对环境变化时，每五名婴儿就会有一名与其他婴儿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那像是气球破掉啊，或是床边突然挂上陌生颜色的安抚玩具，五名婴儿中的四名不疑有他，就会看起来是安稳放松的，
1: 哦，没事啊，没有什么变化啊，嗯，这样。
2: 但是剩下的一名婴儿就会不安稳的，就是挥动他的四肢啊，哭闹不停这样。
1: 哦，欸，那这样算是不是就是大约每五个人里面就一个人是属于高敏感的？
2: 嗯，好像是这样哦。那其实比例蛮高的。
1: 对啊，哇！不过原来高敏感是从小婴儿时期就会展现出来，这个好酷哦。
2: 那这样感觉好像也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对不对？就是从小就带着出生的。
1: 嗯，好酷好酷。
2: 嗯，那因为基因是高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那多巴胺分泌旺盛会让人容易处于紧张的状态之中，那进而影响性格。当然环境的因素像是缺乏父母的温暖啊，重大负面经历也有可能会造成高敏感的特质哦。
1: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小婴儿的实验，就是天生高敏感的小孩，他比较容易受到刺激而哭闹，然后就可能会躲在爸爸妈妈的后面，不太好意思跟陌生人打招呼。但是哦，他们长大之后反而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思考。
2: 哇，这样子算是高敏感吗？那我小时候也不太敢耶，就是跟陌生人打招呼我会怕，我就是对我就主动就是被妈妈说，哎，欸，快点去跟阿姨打招呼，啊，我就阿姨好，然后根本不认识那阿姨，然后就是被逼着讲阿姨好这样。
1: 哇，所以这算是你小时候比较有点类似于高敏感的行为，那还有吗？你是一个好照顾的宝宝吗？
2: 应该不算吧，因为我之前有听我妈说，就是被。因为不是通常就是爸爸会就是抱一下小孩这样，
1: 嗯，对啊，
2: 我就是一被爸爸抱我就会开始哭。
1: 哦不，爸爸有没有很难过？
2: 然后爸爸就马上又还给就是妈妈这样子，然后妈妈就会一直抱着我，因为给爸爸抱我就会一直哭。
1: 嗯，他就要把你哄回来这样，嗯，
2: 都会特地挑人抱这样。
1: 哦，挑人抱就是要有自己熟悉的安全感。
2: 嗯，那这样好像也是，对，
1: 也算是，嗯，我小时候也是，我听我妈说我超级难照顾的。
2: 有多难照顾？
1: 就是也是很像一直动不动就哭。
2: 为什么要一直就是像什么？就是尿布没换吗？
1: 我也不太确定她的动不动就哭是什么，但是我好像是比一般人还要爱哭，就是可能我跌倒了，然后我就大哭，然后爸爸妈妈不理我，我就大哭，然后理我了，我可能也大哭，然后怎么样的都大哭。
2: 好难哄的小孩哦，
1: 很难哄，
2: 不管怎样就是先哭。
1: 对，就先哭，就是哭了之后别人来哄你，哭了更大声，但是不来哄你还是在哭，
2: 还是继续在哭。
1: 对，
2: 不管怎样都在哭。
1: 对，但是我记得我小时候超级胆小的，我永远记得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虽然跟高敏感比较没有关系，但是他就是幼稚园我们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去就是去烤地瓜，然后在那个农场里面有鸡，嗯，然后呢就是有一个时间就是要去追鸡，就是看哪一个小队就是如果抓到鸡的话呢，那个小队就可以先吃到那个瓮窑鸡这样。

0: 呢，就是大家每一个小朋友都站起跑线，然后去抓那个鸡，然后就一喊开始的时候呢，我爸描述的超级深刻，他说你就是人家小朋友的往前跑，哎、啊，你往回冲，
1: 什么意思？
0: 就大家都要往前去抓鸡，然后我就离鸡超远，我在往反方向跑，
1: 为什么要这样子？什么意思？
0: 我其实也不懂，
1: 其实不想要吃鸡就说不想吃咬烤鸡、啊、
0: 我超爱吃的，我只是可能很害怕那个鸡吧，就是它可能会伸大翅膀，然后在我脑海里面可能就会形成那种我被鸡啄啊，然后我鸡然后用它的大翅膀去扇我的那个画面。
1: 哇，那你也是很不一样，因为大家你还是等大家都一起起跑你才往后跑，就是蛮合群的、喔、
0: 对，因为我也很害怕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我就是这两个系统在打架。
1: 哎、欸，那这样其实也算是高敏感人吧，就是这样子的话，
0: 对啊，就是比较应该说可能不知道有没有算这种情况，不知道算不算高敏感宝宝，但可以说就是非常难照顾的宝宝。
1: 嗯，确实这样听起来是很难哄的一个宝宝。
0: 对，没错。那提出高敏感概念的伊莲艾荣博士还有列出四大高敏感特质，叫做 DOES。 那接下来就是让大家听一看，就是所谓的高敏感特质有哪些，那大家也可以想想看说自己有没有这些特质哦。就首先、第一代表就是深度处理，因为高敏感的族群对于刺激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就比较容易注意到他人没有注意到的细节，所以在处理许多资讯的时候也会比较深入，所以他的想法会比较成熟，那思考问题的层面也会比较广，那对一个事物他的观察也会比较透彻。所以刚才说到就是高敏感宝宝他长大之后其实会对人生有更深度的思考，相比一般人来说、
1: 那接下来 O 代表过度刺激，因为高敏感人在身处处理资讯之后呢，会同样受到这些资讯的刺激，因此对环境要求高，就是不容易感到自在，并且容易受到惊吓，在他人的注视下呢，也无法自在的做事。
0: 就是有点害怕其他人的目光，然后可能一点蹦的声音，就会吓到了。
1: 可能一个人家的眼神他就会不敢继续做这件事情，就会他会怕、
0: 他可能会再去解读说你这个眼神里面代表意思是什么、他就开始去思考，然后可能会感到害怕之类的、
1: 没错。
0: 那接下来它代表的是情绪反应和同理心，就是高敏感族群通常具有较高的同理心，就是他们对于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事物可以更能感同身受，那他的情绪反应也是比一般人还要明显，像是许多啊让他们感动落泪的事情，其实在其他人眼中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小事，想说啊你干嘛哭这样，其实主要是因为他们的镜像神经元比较活跃，所以可以很快的连接自身的经验还有他人的行为或感受。
1: 那接下来 S 代表敏感刺激，是最大的高敏感人的特征之一哦，就是对于不同的刺激会有强烈的感应或是感受，这些刺激可能会是气味啊、声音、光线，甚至是药物，也因为刺激较为敏，就是对刺激较为敏锐，高敏感族群会比一般的人更容易感到累，对，就是很疲惫的感觉、
0: 就是他每一个感官基本上都是比较放大的，所以他接受的资讯太多了，他的头脑就会有点不堪负荷的感觉。
1: 可能人家就只是轻轻碰一下，那他可能就会无限放大这个碰的感觉
0: 哦、有可能
1: 这样是算吗？那不知道他的痛觉应该也会是跟着变吗？就是如果真的只是轻碰，他可能会觉得很痛，是这样吗？
0: 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联，但是如果说是对于一个动静，他可能会吓到。我觉得这个也就是高敏感族群。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是，应该说他就是一个，我讲很像一个小动物，他很常被吓到，他很像一只兔子，就是常常哦，就是因为我做过，就是我们教室那种比较大的教室，是那种像讲座课会有的那种椅子、然后它是需要把它翻下来，然后如果你没有扶它，它就会咚咚咚咚
1: 弹起来，是吗？
0: 对，它就会有那种声音出现、然后那个朋友每次就是假设我坐在他后面的话，一旦有某种声音出现，他就会开始看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1: 啊。真的、
0: 对，
1: 那其实蛮夸张，因为这就是毕竟在学校蛮多就是几年了啦，就也习惯这种声音，然后这样能一直被吓到，其实就是好像也蛮厉害的。
0: 对，而且真的很不容易耶，像是什么门啊关起来或是什么突然大声的，就是一般我们可能会被吓到的声音可能要真的很大声或是很突然，但是我们觉得可能还好的声音对他来讲他就会吓到
1: 哦。他可能自己就是对那个声音放大了几十倍，这样就是很严重的感觉。
0: 对，而且如果要说就是一般会被吓到的环境可能

0: 是比较空旷或只有一个人，但他就算是在人很多的环境里面突然出现某个声音，或是你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也会吓到。
1: 所以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吗？
0: 对，我觉得他是对声音比较敏感，虽然他不太属于全方面都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是在声音这一块真的是超级超级敏锐的。
1: 哇，那其实也真的很痛苦耶，就是一点小声音他就可以在他的耳朵里面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0: 对，超不一样的。那了解这四个面向的分析，其实会发现高敏感是一把双面刃哦，就是它其实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一般人没办法感知到的细节。其实我觉得高敏感人有一点非常厉害的，就是他很会察言观色。
1: 哦，好像是哦，就是他会关注大家的就是反应或是情绪。
0: 对，然后可能会自己去做调整，或者是他会帮忙去协调整个氛围之类的。
1: 嗯，那这样其实好像也算是一个好处，就是这种人可能对于他人的反应来说，就是他会更好的在这方面就是有良好的相处啦。
0: 嗯，就是他可能就是要说，哎，我感觉到你可能因为我刚刚说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点难过，或是你因为别人的什么事情，你好像开始感到有点生气。
1: 嗯，
0: 那我感知到了之后，我就可以安抚你。
1: 嗯，
0: 假如说，哎，没事没事，说你是不是怎么样？那个被关心的人可能就想说，哇，你好懂我，
1: 心好暖的感觉。
0: 对，那其实我身边有几个就是真的是属于高敏感的朋友，就真的很常自己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其实没有很想讲，但是对方感知到，想说，天哪，你怎么会知道我今天心情不太好？我就会觉得这样的人很厉害。
1: 真的，他就会从那个小细节，然后去观察，就是不管你是动作还是表情，就是他都会注意到，
0: 对，
1: 觉得哇，好暖哦，今天这个人怎么那么关心我这样。
0: 对，所以我觉得高敏感的人，他的应该身边也会有一群真的是非常就是觉得说很喜欢他，很珍惜他的这些朋友的存在，因为他也会同样的去以那种很珍惜对方的心情，然后去关心他的朋友们。
1: 那这样其实好像也很不错啦。
0: 对啊，
1: 但是就是这样子的话，你会更容易在朋友中就是相处，但是你自己也是蛮痛苦的。
0: 嗯，而且有可能你感受到痛苦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说这个算什么。
1: 嗯，就是人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小题大做，但其实真的是很就是不舒服。
0: 嗯，
1: 但是没有人发现。
0: 嗯，
1: 这样好像也会更容易难过，对不对？
0: 对，好像就是可以给朋友的很多，但是朋友会给自己的可能接受到的伤害也会更大。嗯，
1: 就是也是相对性的啦，就是也要看这个人的朋友有没有就是同样的关注他。也有可能就是高敏感人比较互相就是了解对方，他们比较能接住彼此的感觉。
0: 哦，对，就是两个都是高敏感的人的话就更能理解，反而就会减少那种伤害到对方的事情。
1: 嗯，没错，因为他们都互相了解现在在想什么，然后跟现在的情绪，所以他们就是更能接住彼此就是所承受下来的开心或是快乐。
0: 哦，对，而且也更能理解说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到难过之类的。其实我如果我对字词敏锐的话，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好像之前有一堂课，然后有一个老师，然后他就是问说，就是有没有一句话的某一个字，然后你会觉得这个字好像不对，然后举手可以加分，因为可以加分我就举手了。然后那时候我说的是，就是像是我要做家事，可能是我今天要洗碗，但是我可能下意识会说，就是哎，妈妈，我帮你洗碗。但这个帮这个字，好像就是我把洗碗这件事情的那种工作就直接归类在我妈妈要做的事情上，我才会讲帮。
1: 哇，这个好细节哦。
0: 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文系因子作祟，想说帮这个字真的是我在帮你，所以这代表说不是我的事情，所以我之后要洗碗就会跟我妈说今天我来洗碗，就不会讲帮，因为我怕她会觉得说，哦，我讲我帮你的话好像，虽然我妈妈是根本就是无所谓，她神经很大条。
1: 啊，其实这一点蛮厉害的，我觉得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到，就是想到这么深的层面，然后你却可以突然想到，哇，帮这个词会不会有点不太好，然后开始就是往里面想一连串。哎，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就是这种的话，
0: 我
1: 就是话讲出来就讲出来了，
0: 我就讲出来就哦，就这样哦，然后别人说，所以你是什么意思？哦，我没有那个意思，
1: 没这个意思，然后就直接讲，哦，没这个意思，
0: 对，
1: 对，但也不想多反应这样。
0: 嗯，那我发现好像是在字词上面，就像是在讯息里面，我可能尤其是手机讯息，我觉得当面讲话可能还好，因为你可以感知到对方情绪，然后对方也可以感知到你的语气是怎么样的。但是我是讯息上面，我就会特别那种，就会斟酌说我到底要不要用这个字，会不会看起来很生硬，或会不会看起来很凶，或是会不会有一种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要交给你做，不是我不做的那种感觉。就说，所以我每次编辑一条讯息，我都会想了很久，说到底要

0: 要怎么传？
1: 哎、欸，我懂，
0: 对文字比较，
1: 嗯，我就是对于就是上级，就像是老板，就是可能你就会、嗯、我就会用词多加什么波浪啊，然后惊叹号，然后一堆表情符号，然后甚至有时候表情符号加太多，我还想说我这样表情符号会不会加太多了，他会觉得我很烦，然后又默默再删掉一个这样。但是我就是想说，就是要给他一种就是我很好相处，我没有那么的机车，对
0: 对，
1: 怕他想太多。
0: 就说啊，老板，我就是很有礼貌的小孩，你不要觉得就是我怎么样。然后如果我要请假的话，我也是很有礼貌的打打打打。
1: 嗯，没错，我不是故意要请假，然后就会加一堆波浪跟表情符号，还有惊叹号。
0: 但我同意波浪号真的会让整句话看起来比较柔软一点。
1: 嗯，我也觉得。
0: 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个对话，一个聊天室里面全都是波浪号。
1: 嗯，发现那个搜寻，然后有一堆波浪号
0: ，
1: 每天都会有波浪号，
0: 这样也挺好，很可爱。那所以说，就是高敏感人，就是虽然就是刺激，对于刺激是比较剧烈的反应，但同样的，他们也可以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
1: 嗯，
0: 就像是我们常常说，就是优点啊、缺点啊，其实只是我们某个特质的一体两面。你有没有觉得是这样？
1: 嗯，我也觉得，就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很像，就是它有缺点，也有就是优点，但就是都不是坏事，这都不是一个就是会被歧视的一个理由，因为这都是蛮好的啊。就是我觉得，
0: 嗯。而且就像是高敏感就是一个特质，它会有好的一面、嗯、也会不好一面。就像是我觉得超级深刻的就是我可能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但是它这只是一个我把我的这个特质归纳成负面，但它的正面就是我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兴趣，然后我会做的事情还蛮多，虽然都蛮浅。
1: 好啦，其实也还好啦，就是
0: 还好，
1: 嗯，因为每个试一遍你都会觉得哇，这个其实我不喜欢，好啦，这个也不适合我，然后就最后你这样找一找，你就会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0: 对，没错。那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1: 那广告之后我们会回来继续聊聊高敏感族群如何面对自己的特质，不要走开哦。

0: 再来一场好了。
1: 大家十二点了，不要再玩游戏了，赶快去睡觉。
0: 哦，知道了。
1: 早点睡，晚安。

0: 嗯，怎么已经三点了？
1: 长时间熬夜容易增加心脏负担，降低免疫力，甚至引发慢性疾病。请适时休息，保护身体，也保护生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3: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4: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像是食物银行，他们会收集爱心物资，也会抢救即将被丢掉的食物，再重新分配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哦。
5: 资源不浪费，地球无饥饿。淡江之声提醒您。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童话不童话，我是 Moi，
1: 我是 Angie。
0: 那刚刚我们聊到高敏感的定义、成因以及四大高敏感特质，
1: 没错。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分享简单的自测，让各位听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
0: 有哪一些嘞，
1: 有哪一些问题嘞。首先第一个就是，是不是很容易会被声音、光线还有气味影响。第二个是，是不是需要很多独处的时间来恢复能量。再来第三个是，别人的情绪、语气、态度是不是会很容易影响到你的心情。那最后就是，会不会在做决定之前习惯想得很深很全面。那如果以上刚四个问题都有心中小小点

0: 头的话，那你就有可能是高敏感族群哦。那我发，其实网络上有很多那种很专业的一些诊所，他们做出来的那种可以测自己是不是高敏感族群的量表。如果刚刚四个问题你都有小点头的话，你就可以去测测看，说自己是不是真的属于高敏感族群。
1: 那你觉得你是高敏感族群吗？
0: 我觉得我是敏感，但没有到高敏感，
1: 中等的那种等级。
0: 对，我觉得还没有到会把自己归类成高敏感，因为我记得有一本书，就等一下后面好像也会提到，就是叫做，叫做什么？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一个介绍高敏感，高敏感是种天赋，就是这本书里面好像前面就有提供一些测验的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有100分，如果你是超过60分的话，那你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测下来可能只会有40-50分
1: 啊。但其实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就是现代人感觉好像都蛮常会有的。
0: 对耶、
1: 是吧，就是很像现在很多人不是也是就是需要独处时间嘛，就像 I 人，就是他们都会需要独处的时间，然后恢复自己的能量，社交能量。
0: 对，
1: 跟就是做决定之前你会想得很深之类的，这像是感觉很多人也都会这样。
0: 其实刚刚这四个问题的话我都会点头。
1: 这四个问题我也就是 也会 有点小点头。
0: 对，
1: 但是其实好像就是也不太能说自己不算了，有时候还是会是。但是在特定的时候。
0: 你自己有那种高敏感的经验吗？就是你那个有时候是属于哪种时候？
1: 可能是高敏感的话，可能同情心比较高的话，就是对老人家了。那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很常会对那种在路边乞讨的老人，我就会觉得很心疼，
0: 很心疼。
1: 但其实我自己也没什么钱，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投什么10块钱，因为自己也没那个。我说到这个，我就是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天下班，就是很久以前我下班，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刚就是走到超商，就一个就是阿嬷吧，然后他就跟我就是打招呼，就是说可不可以让我借他钱吃就是晚餐，他想要他就是没有吃饭，我就很可怜，我就说对不起阿嬷，我自己也没有钱，然后把钱包拿给他看，我钱包真的都空的。阿嬷我也需要吃饭，不好意思。
0: 阿嬷对不起，虽然我真的很难过，我也很替你难过，但是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阿嬷，
1: 对，我是真的自己也没办法吃饭，因为钱包里面也没钱。然后阿嬷就说好，没关系，然后就走掉。我就觉得我一路上回家那一路上，我都觉得很愧疚，你知道吗？就是自己没饭吃就算了，我连阿嬷都没办法帮。
0: 说
1: sorry， 阿嬷。
0: 对啊，就阿嬷，你偏偏就是拜托我了。如果你拜托其他人，可能别人还有钱可以给你一餐这样。
1: 那他可惜他碰到了一个跟他目前经济状况一样的，
0: 一样很穷。
1: 没错，对不起，他下次遇到我会再给他的。
0: 对，阿嬷就对不起，下一次再下一次吧，
1: 再下次再下次等等。
0: 没错，那我自己如果说，我觉得有一点真的是比较符合高敏感族群的一点，就是我对朋友也是同情心这一块，但是我对朋友他可能讲了很难过的事情，我会比他本人更难过。所以常常朋友跟我分享他的心事，最后的结局是他们来安慰我，不要哭，
1: 换你再哭。
0: 对、啊、
1: 人家都没哭、
0: 啊、
1: 然后你先哭这样，
0: 然后我哭完之后我还会继续哭，说对不起，明明是你来跟我分享的心事，结果你 变成你的安慰我。他说没事，我觉得很好笑。
1: 但是感觉好像也算是欸，就是突然想到这好像也算欸。
0: 对吧，也算。就真的，我记得有一阵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真的遇到他人生很重大的挫折，然后我一听我这个泪崩，我想说天哪，你怎么可以遇到这么让人难过的事情，你的人生怎么可以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就超级感同身受，仿佛是我自己人生发生事情，
1: 开始带入他的那个人生。
0: 对，结果没想到他本人超级冷静，但他后面还是要感谢我说谢谢你安静，因为你哭了我就不想哭了。我说好好的，有帮到你就好了，
1: 你替他把他的泪给流完了啦。
0: 对，没错。那我周边刚有提到，就是有几个高敏感的朋友，就是常常可能我说了某句话，那我们刚刚小聊了，就是说我刚好有一段时间，就是我的在某一堂课的分组上面有一些状况出现，就是有组员不做事，然后但是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们其实也都是互相 cover， 也没有特别讲这些事情，但是这件事情还是让我们其他几个组员心里有小声不满。然后在某一次我们大家都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呢，我就讲说新学期的课我不太想要自己一个人去上外系的课，因为我之前都很喜欢去选外系的课，我一个人上到跟其他人分组，但是因为我有点担心说那我都大四，我不太想要再去跟其他组员去磨合，然后要看有没有人不做事之类的去烦恼这些事情。然后我就举例了很多，说什么像是有些组员就不读讯息啊，然后事情都不做，或者是就是只出一张

0: 罪，但是他却没有去做等等的例子。然后这个饭局结束之后呢，我另外两个朋友跟我说，哎，安静你好勇敢哦。我想说啊，我在勇敢什么？他说你居然敢这样阴阳人家，他说我没有在阴阳。
1: 好，太莫名其妙了，结果本人就在现场这样。
0: 对，
1: 本人自己没发现。
0: 对，我就是没有发现说我讲这句话其实有可能会被误解为，被那个组员误解成我在说他，我在暗暗的讽刺他。但我其实没有，我只是想要分享说我为什么不想要一个人去上课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两个他们真的是属于真的是非常非常敏感的朋友，
1: 就是他们听到就是关键词马上可以抓到，
0: 对，
1: 就是听到 keyword 然后马上就可以反应出来，哇，你现在在阴阳人这样。
0: 对，那我其实没有这个本意，但他们在耳朵听起来接受到的资讯就会是，哦，哇，那你也可能有这个可能是在隐喻人家这样。
1: 但其实我也不太敢，就是如果现场真有这种人，我其实也不算是会就是把这种话说出来的，就是我会先把每个人的就是目前的状况都先假设好，然后再说这句话。就是我怕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0: 哦，所以你就是说都之前都会想一下，
1: 我会先思考一下这句话在 这时候可不可以适当的说出来，然后再去就是再说这个话。
0: 嗯，那这样属于其实，所以我才觉得说我自己没有到高敏感的地方，就是我在某一些地方超级迟钝，在我在某一些地方也很敏锐，可能别人说了一句话在其他人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但是我在脑中就会反复的咀嚼说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我不好吗之类的，这种
1: 就是像是遇到坏话的时候就会一直在就是心里一直想一直想，就想说、原来我自己有这么糟糕吗？
0: 对，
1: 然后就会自己开始默默难过。
0: 对，但其实真的你在问本人他有没有那意思的时候，他会就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你多想，我当时只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所以可能语气听起来比较生硬，但并不是这个意思，想说哦，我多想了，所以真的很常会有这种过度解读的情况出现。那不论自己是高敏感人还是你的亲友是高敏感人，我们今天有准备就是与高敏感相处的小撇步。
1: 那如果你的亲友是高敏感族群，我们有三种相处方法推荐给大家。那第一种是尊重彼此的不同，高敏感人士就是天生的人格特质并非疾病，那对于每个人性格的独特性我们就是都给予尊重，只要了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质并撕掉想太多啊、吹毛求疵等等负面标签，就是能减少成见，让彼此沟通更顺畅。
0: 就是面对高敏感的朋友就说，就真的说你就是比较高敏感的人，那你这样做就不是因为你想太多，而是你的特质导致你会有这样子会常常内耗的结果出现。那再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不吝啬去赞美对方，因为高敏感的人对周遭的人事物都非常的敏锐，他们常会担心自己的一言一行是不是有去造成到别人的困扰，然后也会因为这样的情况给自己不小的心理压力，就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都要求非常高，所以如果多多给予高敏感人鼓励还有赞美，就可以帮助他们去排解这些担忧，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误会，让他们可以勇敢的敞开心房。
1: 哇，那说到敞开心房，那我们最后就必须给予他们私人的空间还有时间。
0: 没错，
1: 不要穷追不舍的要他们加入人群的活动。那如果自己是高敏感人的话，有什么好方法呢？
0: 那以下有两个小步骤，就首先要推荐一本书，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本书叫做《高敏感是种天赋》。那这本书的作者呢是丹麦的心理治疗师伊丽斯桑德，那里面有提到许多高敏感的特质，还有大家会对高敏感的误会，以及作者对于高敏感人的建议。因为作者他本身就是高敏感族群，但是他的职业是心理治疗师，所以等于是在疗愈别人的同时也在疗愈的自己，所以也提到了许多就是与自己的高敏感去共处的方式。那所有就是我们高敏感人要学习的，不是去压抑自己的高敏感特质，而是要在最适合的时机还有情境之下，就是让高敏感这个特质去发挥它应有的优势。
1: 那像是高敏感的优势就是包括细腻的洞察力还有同情心，就是也丰富了创造力还有联想力。
0: 没错，就是这真的是会更有同理心，所以就是可以而且我觉得是高敏感的优势，他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更多美好的地方。可能今天的阳光啊晒下来很舒服，今天的微风很舒服，他们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小小的变化，
1: 能感觉到世界的美丽。
0: 对，那因此就我们刚刚提到的嘛，就是高敏感人首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停止想要逃离或是改变这种

0: 特质的努力。因为我觉得是不是有高敏感特质的人曾经都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就是他们不想要自己的高敏感。
1: 嗯，可能会哦，就是当你在接触到就是恶意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自己放大很多，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就会更觉得这是一种坏事情，
0: 对，或是会觉得很累，也可能面临很多人的不理解，说你就不要想太多啊，你会这么难过就是因为你想太多的问题啊，不要想不就好了，但这不是他们可以自己控制的。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尝试就是降低标准，让高敏感容易对自己的高标准感到压力，陷入自我批评还有恶性循环，所以我们可以练习以毒攻毒，就是反复打破自己定下的原则。
0: 没错，就像是偶尔我们听到别人对我们自己的批评，就会一直挂在心上，然后延伸出很多内心小剧场，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然后开始内耗。因此呢，我可以把我社交的一个标准，就是可能原本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喜欢我的这个标准，降低成说哦，我有几个知心朋友在支持我就好了。降低标准的方式可以减少许许多多在人际上面遇到的烦恼。
1: 嗯，就希望自己不要就是再像以前就是那样，就是可能容易遇到一些就是不合理的事，你就会又开始难过，就是不自信之类的。
0: 对，就是我们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要求，
1: 嗯，
0: 就是才不会，因为真的啊，感觉就是什么像是什么完美主义啊，然后比较高敏感啊，或是一些什么回避型，感觉他们这些人格可能都有一些共同点。
1: 嗯，好像是哦。所以如果你也是那一种会被一颗看不见的豌豆影响一整晚的人，也许不是你太脆弱，也不是你想太多。
0: 没错，就是高敏感呢，它从来都不是一种缺陷，它是一种天赋。就像刚刚讲到的，我们就要接受这样高敏感是自己与生俱来的特质，要允许自己维持我们本来的样子。那高敏感族群就可以透过理解和接纳自己，将这种特质转换成强大的优势。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去欣赏这种细腻的特质，然后尊重并珍惜身边这些高敏感族群。
1: 那不管是对高敏感族群或是其他敏感纤细的人来说，就是都一样的，因为敏感不是我们的错，正是因为敏感我们所以才感觉到人格还有人生就是更加丰富。
0: 没错，你体验了很多，你体验快乐，你也体验痛苦，那你的人生就是很精彩，那也可以更帮助你的可能一些关于艺术创作啊或是感知力的部分。
1: 嗯，在创作方面你可能就会有更深刻的感受力。
0: 没错，那我们节目到一段落，我是安静，
1: 我是莫伊，
0: 我们下周再见咯，
1: 拜拜。 Bye bye。
2: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莫伊，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收听今天十一月二十。青春的旋
1: 律。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2: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7: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6: 是谁？是谁在说话？
7: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6: 诶，怎么

0: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1: 什么那么恐怖啊？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0: 像是使用 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1: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2: 使用 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现在时间晚上8点，推荐你犀利人妻的插曲《暖心》，夜晚微凉，歌声像温暖灯火，抚平一天的疲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英里读日乐，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伤心欲绝，他们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也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一个乐团。
1: 他们的音乐风格融合了后朋克、情绪摇滚，再加上非常台北式的态度，让听众朋友们非常喜爱。
0: 我其实去浪人祭的时候有去听他们，当下那个现场超好玩。
1: 他们其实最近很常跑音乐祭，
0: 就是说那现场氛围加上就是主唱跟不是就是整个团员，然后跟台下互动，我觉得哇好爽。
1: 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到底是怎么把这些情绪变成我们现在听到的伤心欲绝吧。
0: 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还准备了快问快答，要考考伤心欲绝的团员们，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2: 等一下，我那个线坏掉了啦。
0: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1: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英底恋团是
3: 现在开始，
0: 欢迎回到英底恋团是，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旁的是伤心欲绝，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
1: 好，那么在开始之前呢，我们想先跟伤心欲绝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的。
0: OK， 那第一题是最近让你们最难忘的网络流行梗。3, 2, 1。
5: 我男同性恋坐那个轮椅。
0: 好，那你再重复讲一次。
5: 男同性恋者找代理孕母生小孩，领孩子的时候坐轮椅出来。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好、最有趣的、最有趣的一件事情。
4: 是啊，之前 Fred
6: 这个我觉得很难，这我觉得太神了。你可不可以简单一点？像好，我可以来一
5: 个。我没有想到，我唯一有印象的这个
6: 想
5: 一個那个女生吃385块的盐酥鸡被显示拜金女。
0: 哦，太搞笑。
5: 最近在讨论这个，我觉得很好笑。
0: 他太有知道吗？
6: 我知道啊，可是我吃咸酥鸡就是要吃到300多块，
5: 很正常啊。对啊，我就觉得。对
6: 啊，如果只点一份咸酥鸡，那吃
5: 叫那干嘛？
6: 为什么要残害自己的健康？
5: 对，
0: 好，那阿泰呢？
6: 我其实都觉得差不多，可是我印象比较，你现在突然因为这是快问快答，然后所以我突然想到的是有一个那个，就反正有人脚绑链子嘛，然后就有一台车往远处开，然后反正他就一直开一直开，然后你就会期待说啊，他会不会被拉走这样？然后反正他有很多的变形变体，
5: okay.
6: 然后我觉得这一个是很，就是我会很好奇他之后要干嘛，他会不会被拉走？
5: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耶。我可能比较关心性别议题。
0: 但我们其实蛮好奇，因为我们有看到你们之前团长有追踪陈土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当初是怎么样的呢？
5: 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共识性吧，没有

0: 这是不约而同的，看到这个有趣的东西就会、哦、就会觉得很好笑。
1: 那你们知道是谁追踪的吗？
0: 绝对不是我，因为我没有账号的权限，是我。
1: 原来是阿泰的部分。OK， 好，那接下来第二题，团内最容易伤心欲绝的人是谁？三二一，
0: 许天泰，
2: 马寇。但我觉得我们都差不多了，就是我跟马寇可能都比较常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感性的状态。我是不至于伤心欲绝了，我通常都还是蛮乐观，只是我可能有的时候会就是突然。
0: 对，因为我刚刚脑中其实就是两个人在选，但是因为马寇的状态是他的频率会比较长，对，那我看了也比较习惯。嗯、那许天泰的呢，就是可能是那个周期比较长一点，嗯、但是像那种如果那种地震周期最近都没有，突然地震感那个就很严重啊、哦。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哇，这个会比较伤心一点，在旁边看了比较害怕。
1: 那如果他们在伤心的时候，你们团内会怎么去调试，或者是你们会怎么样？
0: 大家都喝多了。大家先冷静一下、
1: okay.
0: 大家都喝多，真的都喝多了、
1: okay. 好，那我们马上进入第三题，最近最喜欢听的一首歌，然后不是你们团里面的，来咯，三二一，
2: 等一下等一下，再给我点时间。
1: 我想、欸、好逼阿泰呀、
2: 啊！我想一下，
0: 已经找
1: 好了，被我们逼死了。好，那金刚先回答，给阿泰想一
0: 下、哦、是一个超级老牌的 thrash metal 团 Megadeth， 他们最近出了一张新专辑啊，他们新专辑有首歌叫 I Don't Care， 对、
1: okay. ，
0: 然后他们是因为那主唱 Dave Mustaine 他已经60几岁，60几岁在写这首 I Don't Care 的歌词，我觉得真是太中二，所以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1: 你喜欢有反差感的是吗？
0: 也不是反差感，就是他们做的东西还是很就是原汁原味的、oh. 的编辑金属，但是他已经60几岁。然后他的歌是真的，对你这样看起来会觉得蛮好笑的。嗯
2: 嗯，对啊，我最近还蛮常听的一个，他是一个在纽约的音乐家，他叫做 Senseless Optimism， 没有道理的乐观者。他最近出了一首新歌叫 Sweet Thing， 甜蜜的东西。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
0: 那个 Jabro Sensetech， 你没有最喜欢吗？
2: 比较喜欢这一首。
0: OK OK OK。
2: 我那个也蛮喜欢的，
0: 我那个是我近期，那个是我上一期最喜欢的。
1: OK，
0: 对对对 对, 對。
1: 好，那第四题，团内谁最爱生气？三二一，
0: 马寇，
2: 这个不好想。
1: 他已经回答了，
0: 我觉得是马寇
2: 最爱生气。
1: 为什么是馬？
2: 这也是有选项了，就是
0: 对，但那种生气有很多种，可能所有人都在生气
1: 哦，
0: 对对对，
1: 都有生气的时候。
0: 我可能我很生气，但你们说明我现在就已经气到快疯掉，但你们看不出来。
1: 你
0: 有没有看过《钢之炼金术师》吗？
1: 哦、有听过。
0: 里面有一个很生气的人，他从头到尾都看起来超糗的。
1: 所以现在的状态就是、
0: 嗯，我其实不是，我是在说搞不好那样子、
1: 哦。那所以你是就是生气的时候就不会表现出来那一种吗？
0: 嗯，我尽量会压。压抑我的情绪，对对对，那我现在心情非常好。
1: 嗯、那阿泰呢？
2: 我选择是阿祖，阿祖还蛮爱生气，因为我跟阿祖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所以我们算是有点像家人一样。我会比较容易接受到他，容易感知到他的情绪。
0: 阿祖几乎没有对我生过气，所以我绝对不会选择他。
2: 对、啊、
1: ，OK， 好，那我们最后一题是一个情景题，那就是假设你们现在在舞台上，就突然发现，哎、欸，我石门水库没有关，然后马上到你 solo 时间了，这种时候你们会怎么办？三二。
2: 把他拉起来
1: 没有，就是要到你，你要边唱边拉起来是吗？
0: 他可以啊，他就一只手唱歌，一只手拿个东西一边拉起来。
2: 不会是这样子，就是会背对一下，因为我有时候、
0: 啊、对齁、
1: 哦、
2: 对，因为我一直以来都会很怀疑，而且我也不知道，我明明就会一直很没有安全感，然后所以会一直检查。可是
1: 你说在拉石门水、欸、
0: 怎么凉凉的、
1: 啊、你说无时无刻都会看一眼说、欸、有没有拉这样，
2: 不是用看，就是
1: 用手摸
2: 不是，是
0: 喂，
2: 你知道你总是会一直很怀疑，然后有时候是真的会，居然你这么怀疑的情况下，居然还会没有关就出门。
1: 哦，那你当下怎么处理的？就是直接拉起来，
2: 就是没有人的地方，然后把它拉起来。
1: OK，、嗯、那金刚呢？
0: 不是，因为这个问题就是不一样的位置，
1: 嗯、
0: 那个物理条件会不一样嘛。那我、
2: 哦、因为他有吉他，
0: 你说我在 solo 的时候，那我两只手一定都在琴上面嘛。
1: 嗯，
0: 对。那我现在又背的稍微高了一点，
1: 嗯，
0: 对，他也要盖也盖不住我的胯下，我的属性。基本上就是会100%露出来，但是你们要知道，
1: 嗯，
0: 石门水库打开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
1: 就是帅气的象征。
0: 对对对 对,
1: 對 ，OK，
0: 是 OK 的。
1: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之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伤心欲绝的听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喽。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过，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05。

0: 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跟歌手经历还有歌词，我真的觉得超酷哎。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 part 听什么？红白这次登场的余韵乐团就有被介绍到哎，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 part。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4: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3: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一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6: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7: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6: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7: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8: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9: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6: 我是主持人乌鸦。
9: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一个专访的环节。那在这之前，想要先请你们再次跟听众朋友们说声嗨。
10: 嗨，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我是许正泰，
11: 我是关金刚。
9: OK， 那你们的团名叫做伤心欲绝嘛？你们会怎么形容伤心欲绝这个乐团？
10: 可以先说，
11: 你先说吧。
10: 我会说它是一个乱七八糟的乐团。
11: 我会觉得是一个，
10: 我觉得蛮不错的乐团，
9: 蛮不错的一个乐团。
11: 我觉得是个蛮不错的乐团，就是少数我觉得在台湾目前想要力争上游，一边想要力争上游，一边又蛮诚恳的一个乐团。
9: 那你们觉得听众也是用同样的形容词去形容你们吗？
11: 嗯，不一定哦，
10: 我不确定的。
9: 我会怎么形容你们？
10: 嗯，
9: 好，可是我这样见到本人，我会觉得有点不一样。
11: 那你背过去讲啊。
9: 像拉屎的水库。
11: 对
9: 我觉得你们是一个很真诚的一个乐团。好，那假设现在把伤心欲绝当成一个人，你们会觉得他是几岁？
11: 3岁吧。
9: 3岁吗？
11: 没有啦，
10: 一个人了。
9: 嗯，
10: 如果是以人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以乐团的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算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乐团，嗯，所以会比较像可能叛逆期那个时候的人，
6: 就青少年这样子吗？
10: 对，
11: 我觉得大概19了啦。
9: Okay，
6: 就刚成年，但是又有点不成熟，这样
11: 对，还没有投票权，不能让这样的人拥有投票权。
6: OK， 那也蛮好奇，你们团内气氛比较偏向狂放吵闹，还是其实蛮文青的？
11: 哎，欸，好问题，你们会怎么定义蛮文青的？
10: 我觉得我还蛮文青的，我觉得我应该是非常文青的一个人。
11: 你觉得你文青的地方在哪里呢？
10: 我做的事情就是文艺青年在做的事情，就是写东西啊，写歌啊，看电影啊什么，对啊。
6: 那靖刚觉得呢？
11: 那我也是文艺青年哦。
9: 那你文艺青年的是什
10: 麼？我觉得是比较文青啊，因为我已经很久没看电影，他们都会聊到电影啊，或者什么新的影集什么的，
11: 的确
10: 新的文学作品什么的，对啊。就总而言之，不是去聊什么，哎，欸，你改那个轮胎多少钱，然后
11: 轮光，我完全不懂这些东西。
6: Okay。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平常排练的时候相处模式会是怎么样？
11: 我觉得最近大家进步蛮多了，就是蛮像在上班的。
9: 上班吗？
11: 蛮像在。就是真的是有把它当一回事，当成类似工作的事情在做，比较不像是真的只是单纯跟朋友相处，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去，也比以前准时许多。
10: 因为我们以前会比较像金刚说的，就是很像朋友，就是一个礼拜出来
11: hang out
10: 玩一下这样，然后所以之前其实对于把音乐这件事情当成工作没有太放在心上，那最近会觉得哦，我们对音乐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很多的想象，所以我们最近会比较把它如果我们相处的话，我们练团的话都会比较像工作。
9: 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印象很深刻，甚至可能改变你们演出的一个现场？
11: 哦，你说我们自己的演出吗？
9: 对，
10: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刚开始玩团的时候，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西门町的一个街上表演，然后那个主办单位就是应该是那种
11: 你说音响街那一次吗？
10: 对，就是李明的类似里长办的那种活，就舞台也很简陋，然后我们好像还有一把吉他是没

0: 声音之类的，然后反正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底下都是一些叔叔阿姨这样，然后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就很像红包场那样，就是我就走下去跟他们一一的互动，然后我也不确定他们开不开心，可是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场合，因为我觉得你们可不可以再开心一点？
1: 既然要听我们吵到底，那你
2: 表现开心一点，
1: 让这个过程舒服一些。
2: OK， 那金刚呢？
1: 我现在最能回答的就是应该是前年的台湾季吧，那天就是台湾。然后那个时候天气非常好，天上云非常的漂亮，阳光就突然照过来，我可能在弹一个只剩下

0: 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的，所以、但我其实每一次在经过这样子把作品丢出来的时候，我其实都会觉得哦，好像我那个时候有这样做这样。
1: 那乐团会变，就是因为变动是随时随地在发生的、那如果没有人说他们变了，那可能真的没有人在乎他们吧。我会这样想，那一个不被在乎的乐团，那一定会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好。
2: 那刚好之前有听说不少粉丝就有说伤心欲绝好像有在转型，那你们也有这样觉得吗？
1: 有啊，一直转啊。
3: 那你们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1: 好啊，这样才好玩啊。
3: 哦，
0: 我觉得是好事啊，就是我们在走向另外一条路，我们现在在那条路的过程，我觉得那条路的终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我对那个地方很感兴趣，然后我们现在在半路上，希望那个终点是值得这一切。
2: 听起来你们转型其实都蛮正向，就是你们会觉得说这样的转型会是一个因为要把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把一些很真实的一面挖出来，然后你们会觉得这样的转型是很痛苦或者是要很真实面对自己的吗？
0: 痛苦会啊，就是因为在做改变的时候一直都是在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所以每一次的尝试其实很容易很沮丧啊，就会觉得啊又做出一首很烂的歌这样子。对啊，常常自己在录一些有的没，然后每次自己想象的都好像很美好，然后可是后来真的录出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真的很让人沮丧，那所以这过程就一直不断的做这件事情。要说痛苦是有感觉到就是很沮丧，但我感觉我们最近快
1: 了，
0: 我觉得那个痛苦的成分开始那个比例降低了，就是慢慢从90%、80%。
1: 因为对我来说最痛苦的是等待的过程、因为就他没有东西丢出来，我的吉他就摆在那边嘛，没有办法下手，那我就在那边等，那我也只能、没事练练琴，然后弹一些自己想弹的东西，编制一些东西，那可能会跟日后得到的创作一点关系都没有、但那也没事，对于这个乐团的整个起程发展什么的啊，就会开始焦虑，开始着急就带来非常多痛苦。
0: 就我觉得比较痛苦的是就是东西丢出来的时候、把你一个没有做好的事情丢出来、会变得越来越不敢去做新的尝试，可是发现自己创作这件事变得很胆小的时候，同时也是另外一种会觉得
1: 哎呀，
0: 对啊，你到底在干嘛，你为什么要对啊，你
1: 怕什么，
0: 人家想要听你什么美声吗？人家想要听什么你就丢嘛，你就做啊，这个想法对我来说是比较会真的蛮痛苦。
3: 你是会把这些痛苦分享给团员，还是你会比较偏可能自己写日记？
0: 我觉得这个很私人的、就是真的讲出来他们当然会想要支持我，可是我觉得我很难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因为我常常就是陷入一种愁眉苦脸的样子、对，然后那个愁眉苦脸我觉得他们就是我讲出来我解释，可是他们都觉得这还好啊这还好吧，
3: 没有感同身受
1: 这还好吧，应该是我最常说的吧、还好吧就怎样呗
0: 但他们愿意支持我，我觉得就、对啊，他们虽然不一定真的明白我在面对什么，可是他们愿意在我旁边支持我，对、这件事是非常值得快乐。
3: 你觉得袒露更多的你会让你觉得痛苦吗？还是你会比较想隐藏自己？
0: 我不会痛苦、可是我因为我就觉得我就算真的很老实说出来那个也不一定大家会相信，就是你最完完全全的老实是不存在的对啊，你就算我现在没有在说任何谎话，
1: 那你说实话人家就要相信吗？
0: 那无所谓啊，我不会觉得袒露自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3: 那我们有看你们的 Instagram， 然后也有看到你们有发了一个企划叫做我带来一首啤酒，
1: 对，
3: 然后有录 Podcast 嘛，你们在录制的时候通常会怎么分工？
1: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的讨论就是我们每一集由不一样的团员带、来主 host， 对，那、目前录了3集还是4集啊，我已经忘记
3: 了，
1: 已经5集了吗？
3: 对，
1: 这么多、
3: 嗯、
1: 对，那我记得哦，因为许正太的部分你那个时候就大概消化掉2集了吧，对，然后马寇一集，我一集，然后还有一集是前导嘛，对，大概就是这样。
3: 那会是主导的那个人去想今天要聊什么吗？
1: 对啊，大概是这样。
3: 哦，那你们是当天才知道还是你们会事前先做准备？
1: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嘛，像我就是我脑中会有一个、大概的轮廓，对，然后有几个关键的问题，因为我之前直播做了非常长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那我大概用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应对应该就是可以做好一集的内容。马寇他就是一个做功课会做很足的人，他那一集我觉得很缜密很好、然后许正太是自己准备了很多故事这样子。对，大概是这样。
3: 那当初这个企划是怎么发想出来的？
0: 因为那个时候想说我们平常跟就喜欢我们的人沟通的方式好像就只有他们在等我们可能有新的动作新的演唱会或者是新的作品这样子，而且一首啤酒当时是一首啤酒这个活动伤心欲绝其实是一个很严肃，就是我很容易把事情搞得很严肃，然后很、对，然后好像很愁眉苦脸这样，然后可是那个时候一首啤酒是想要做的一个
1: 轻松一点的，
0: 轻松一点就是我们这一面轻松的这一面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么我们就不然来做 podcast， 录的不好也没关系，可至少是喜欢我们的人可以用另外一种管道来接触我们。
1: 我觉得我一个印象很深的事就是那个

0: 时候第一次要录吧，然后那个时候许愿大王准备了一些故事，他说那等一下然后大家就跟着我走就对了，跟着他的节奏走，然后结果他第一个故事就给我讲了半个小时，我说这什么节奏，这怎么办，这一集要怎么剪呢，
1: 超慢的节奏的，
2: 有请
0: 欢迎，半个小时基本上几乎80%都被剪掉
1: 了。那你有想过要提醒他说要不要加速啊，
0: 也
2: 还好，
0: 我觉得
2: 因为那个时候知道可以剪了，就是
0: 因为我们鼓手之前也有一个 podcast 深度旅行非常好听，现在还找得到，像贝斯手然后可能像马扣，可能像徐元泰可能没有经营过，我们就先把所有人都放开来随便聊，然后告诉大家说怎样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对，反正都可以剪，对，先让大家有一个抓到一个自己说话的节奏，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1: 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你们可能上台不是都会有 talking 环节吗？
2: 对，
1: 就你们都是现想还是其实你们会先想一点稿？
2: 主要的 talking 可能会是我，他们以前会很需要我写稿，因为他们都有时候还会蛮爆冲。
0: 我觉得其实需要不是我们需要你写稿，是你很需要写稿。
2: 因为有时候我自己讲话，我觉得我现在要讲一个很好玩的东西，然后讲到一半，我突然发现
1: 不好玩了。
2: 好像讲不太下去，然后我就会停住，然后其实观众其实不知道我到底在干嘛。可是我觉得我现在还好，我之前是想要讲一些很好的话了，就是想要很漂亮的语言这样子，但我现在还好，我现在就是想要什么就讲什么，我现在可以一直讲下去，你知道吗？我现在真的可以。
1: 但我很好奇，就是可能徐正太如果他现在在前面，然后他来绕去，然后你可能想说他现在在讲什么，你们当下反应会是
2: 有几次会是我那一场真的讲了可能太烂了，到 安口 的时候下来，冠甫就会说接下来我来讲。
0: 对，交给我。
3: 相信各位听众都更了解伤心欲绝了吧，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他们的成名曲《台北流浪指南》。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十首歌《台北流浪指南》。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听通，
1: 我是主持人乌鸦。
0: 那我们再一次欢迎伤心欲绝。问到关于音乐作品，你们一直被看成一个是一个非常台北的一个乐团，然后你们2019发布一个专辑叫做《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第四首歌叫做《台北流浪指南》，其实算是一个你们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什么呢？
2: 我那个时候脑中想的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然后他在迷茫的台北的夜色中，他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其实歌名出来之后，内容基本上都差不多。
0: 那讲到台北，我很好奇你们心中的台北是什么样子的？
2: 你们是台北人吗？
1: 是台北人。
2: 那你们心中的台北
0: 繁华，然后节奏快，
1: 我就是很方便、啊、
2: 很多公园。
0: 金刚呢，
3: 是最有文化的地方。
0: 你觉得台北人会比较优越感一点吗？
3: 会，因为我们的捷运很发达，
1: 真的就很方便啊。
0: 那你们当初有想过可能这首歌会爆火吗？在做的时候
2: 第一次把这首歌哼哼唱唱，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再用吉他在那边唱的时候，他就说因为这是我们第一首这种曲式的，然后他就突然转头说这什么很好听哎，我就洋洋得意，我说我的新歌这样。我们那天基本上就把这首歌做完，把它成熟掉。
1: 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其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话，这首歌其实在讲就是清晨跟不省人事的意象非常强烈，那很好奇说在创作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们脑中最早出现的画面是什么？
2: 其实就是想要一个清晨，寒冷的清晨这样子，然后这个人是在躺在地上，他说话的时候还会有雾气，有那个气从他嘴里吐出来。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这张专辑算是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没有做过的尝试在曲风上面，所以这两首歌《台北流浪指南》跟你是不是我编出了一个谎，其实都算是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新的尝试，所以
3: 以之用火，
2: 在这个过程是蛮久，
1: 所以它算是你们刚刚也有提到转型的一部分。
2: 对，
0: 那其实讲到刚刚转型的部分嘛，在这几年伤心欲绝的表演跟录音中，其实你们吉他的角色又越来越鲜明。
3: 早期是刚加入这个乐团的时候，那其实我觉得当时伤心欲绝在追寻一种很 rough 的很粗糙的朋克美学。我原本有思考一些，因为我以前玩的乐团的乐风比较不是这一种，也有思考一些别种编吉他的方式，但其实整个气质真的差太多了。我后来就没有完全没有那样选择。那时候刘伟还在嘛，那时候刘伟常常会说：“哎，觉得我编太多了，我编的东西会影响到他的东西。”好，那我就基本上就是大部分都配合他的状况。但后来在转型发现，我们在曲式上的选择已经变得更多元、更复杂。那我也可以去玩更多的效果器啊，玩更多的音色，变成我一把吉他的游戏场了、啊。所以还蛮开心的。
0: 那很好奇，你有没有可能哪一场演出会觉得我这场弹得很爽？
3: 最近的演出我都弹得很爽、
0: 欸、哦，最近都
3: 不过我觉得那跟我去练了一种健身有关，算了，这是题外话。对，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变好了，所以我的演出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
1: 那接下来聊到2023年发布的专辑《无名氏镜上》，那这个故事背景其实是虚构的嘛？那你们当初是怎么决定用收到寄给前房客的匿名信当作主轴呢？
2: 就是那个时候疫情嘛，而且那几年我们团其实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我就一直在写日记，所以他感觉好像是我一直在写信给自己的感觉。对，我也感觉到自己人生阶段的一些变化，所以就好像这些日记是前房客寄给现在的我。我在看这些日记的时候会觉得他离我越来越远。
1: 你在想象这些虚构的事情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困难，或是觉得太抽象？
2: 会啊，我觉得这张专辑就是很抽象。

0: 的。
1: 你静刚有这样觉得吗？
0: 是蛮抽象的，因为很多歌词是我可能进录音室之后才看到的。对，我可能
2: 他会先把概念跟你们讨论吗？还通常都是他会？
0: 那个概念是很浮动的嘛，毕竟他连他自己都说很抽象了。对，他绝对是很浮动的。
2: 那我们就聊到这张专辑里面的第二首歌，叫做《月光洒落的地方》。我们觉得这首歌的歌名真的很美，但是歌词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一只土狗在天上飞”。当初怎么会想到这个意象？
3: 因为真的写不出歌词啊。那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其实这有很多原因啊。一方面是我那个时候我觉得写歌词真的太痛苦，因为团员算是蛮鼓励我去多写一些歌词，他们觉得我写字还行。我那个时候有点困在说我要写出惊世巨作，一看然后就所有人都流泪。
0: 哇，
3: 完全没有在思考其他事情，所以那个时候，然后我发现我写出来的东西我都好烂。就是你真的想要写可以流传后世的东西，真的用这个意图去写东西，其实没有道理。
0: 对啊，没道理，没道理。
3: 有一首歌就《无名氏敬上》的时候，然后我就在弹到一段，我就觉得，哎，想象一下，说自己在一个房子里面，然后看到天空，然后其实有一只狗飞过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啊，很有趣。而且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很想养一只狗了。我们家附近有一只那个柯基混到土狗，它很凶，它就是坐在他的家门口，然后都会经过它就会凶一下这样，然后可能凶一下，对，凶一下，然后你就看它，它就会想要你去摸它，对，它就跟它还不错。然后就在想说，对，那所以这个当我不知道要写什么歌词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其实都蛮适合的，月光洒落的地方，然后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没什么不适合的地方。
2: OK。
3: 因为这首歌我写超快，就是歌词写超快，因为我觉得我要乱写，
1: 从旷世巨作变成乱写这样子。
2: 那您刚开始听到这句歌词有什么想法？
0: 我那个时候有一天我就躺在我家的地板上，我躺在地上，然后我有养狗嘛。我躺在地上，我就往上看，我看到我的狗这样跑过去，好像这个意思。就你躺的时候，你的头顶上有一只狗过去，你就很像它在飞嘛。
2: Okay.
0: 对，大概是这样。
2: 那你没有看过，就是台下有真正有土狗举起来的样子吗？
3: 有一场表演，
0: 那个超棒的，好像是赤身躁动，对不对？然后主办单位用空拍机弄了一做成一个狗的造型，然后让它直接飞起来，超爽，超帅，大大赞许。
1: 那听完伤心欲绝对于这首歌的介绍之后，其实就让我们整个哇都不知道，原来一只土狗在天上飞是这样来的，然后再搭月光洒落的地方，就是其实蛮酷的。就是听许正太这样讲了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样的意象。然后还有关清刚怎么分享说，哦，原来有真的一只狗在他额头上这样跳来跳去，蛮好笑的其实。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收录在专辑《无名氏敬上》的第二首歌《月光洒落的地方》。

0: 好，那就接着聊到其中第十二首歌《大雨》。那这首歌最美的桥段之一，就是他有个歌词是他知道有多少人会在雨中错过，他不知道的是他早已走在这场雨的另一端。那这两段是对应的，你们在写这段歌词的时候是希望呈现两个人走在不同生命步伐这个画面、
1: 对啊，我班有一个人他比另外一个人他活得快了一点点，所以他其实知道他们会见面，可是另外一个人其实他没有活得那么快，他们两个生命差了十分钟，然后所以他不知道他这样做会不会遇到对方，一个知道一个不知道，所以到最后可能错过也可能没错过这样。
0: 那为什么会想要用大雨来连接这两个人？
1: 我想象中在雨里面其实大家是没有在看这世界上发生什么事，对，大家只顾着撑伞了，或者赶快到捷运站之类的。
2: 好，那我们又讲到了2025发布的最新单曲《进程》嘛，这首歌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
1: 这首歌其实是这一年发完《无名氏》进上之后，我会觉得它太温柔了，然后它太文了啦。我自己想象我们自己五个人还是比较像八九一点，就是
3: 啊，
1: 不是像八九，
3: 是八九，
1: 就是还是比较。
3: 刚刚不是才自诩为文青吗？
0: 对啊，不是文艺青年吗？
2: 按他的想法，
1: 就是有八九态度的文青。这首歌其实就是想说，他是五个刚进城的奇怪的，可能不速之客，然后没人知道他们在干嘛。那个时候有一个我们的专场叫把附近的影子都摘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好，他们在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他们是在摘
3: 影子，
1: 摘影，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自从无名氏进上之后，我就已经没有太要求我写的东西要
3: 已经在语言里面迷失了，
1: 没有，我已经在语言里面，对啊，我已经非常自由了。
3: OK， 然后不是迷失，是自由了。
2: 那也有了解到你之前有可能有做过场馆啊等等面向的工作，这个会影响你可能看待舞台或者是你们演出方式吗？
3: 会啊，其实因为自己办很多活动，那你会看到非常多乐团的后台，你会看到他们适应的状况，其实每个乐团的状况都很不一样嘛。那是你办音乐季，然后你会知道说，哎，那每个乐团的经营方式，然后他的可能他们硬体方面的对单状况等等的，你会涉猎到非常非常多。那然后在这么多年的这个从业经验底下呢，那刚好也跟到了这一波台湾独立乐团起飞的浪潮。那这逐渐专业化的过程，其实让我学习到蛮多，不断的得到很多很多新的知识。对，那也会知道说，哎，那很多东西其实是商勋觉需要具备的。对啊，这是一个蛮好的影响。
0: 那我自己蛮好奇，刚刚静刚有说到说，现在台湾独立乐团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嘛，那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现在

0: 台湾独立音乐圈的趋势，
1: 跟国外越来越接轨。就是我现在有很多是自己，不一定有唱片公司，然后他自己懂得用手边的器材，然后去把歌做的品质也比以前好非常多。那我觉得接下来还是会这样，就是他越来越个人化，然后他越来越好上手这样子。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事，就大家都可以开始做音乐。
2: 我自己观察到的其实就是乐迷增加了嘛，那可能 promoter organizer 就做活动的也增加了。我看到的其实是这几年是乐区 M 型化的一个分布啦，可能在30张售票以内的乐团超级多，可以稳定在1000张售票的乐团，1000张以上的乐团也越来越多，但中间现在是处于一个蛮空的状态。对，就是可以在可能300人到600人之间悠游的乐团其实就是屈指可数。对，我也觉得这是稍微比较不健康的状态，就是小团超多，大团也超多，对，中间市场不见了。对，我们刚好有搭上那班车啦。对，我们其实是有离开中产阶级的，但是也没有走到多大啦。对，但我觉得至少还是一个具备一定能见度的状态。对，这是我们该庆幸的。
1: 我们最近非常努力在做新歌，这一批新歌应该是明年会发行，
2: 一定要吧，明年一定要发行。
1: 对，然后
2: 一定要
1: 这一批新歌，对啊，我想会
2: 很好听哦。
0: 哎呦，
1: 对啊，
0: 必须好听的。刚刚讲到各位一个蛮好奇的事情，就是我发现你们的歌名其实蛮多都很长，当初是有刻意吗？还是刚好就是？
1: 当初是刻意的，当初是觉得这样很好笑，就是很啰嗦这样。
0: 这样子，可是如果你在台上表演，然后说好，我现在要表演，他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
1: 我不会说这首歌，
2: 就噔噔噔，大家就知道了。
0: 最近可能有一些新的活动嘛，那越来越多人说你们的歌变得比较温柔、更成熟，那你们自己有这样觉得吗？
1: 我觉得《无名氏镜上》是一张很温柔的专辑，但现在我们比较感兴趣的是非常热闹的状态，不是吵，是热闹的声音，大家等着看吧。对啊，所以更温柔更成熟，我觉得是啊，就是无名氏镜上它是一个我觉得很低沉的一张专辑。
0: 那可以透露一下你们接下来新歌会是比较往什么样的方向吗？
1: 因为他们有 PTSD， 就是我之前他们就是
0: 什么意思，
1: 我们在写歌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知道我这首歌到底要写
2: 到底在干嘛，那我们要干嘛。
1: 有一首歌叫我念几首歌名，歌社里的初吻，养歌人每天固定3点会把歌群放飞，两个正值青春年华的人在漫天歌群下将初吻送给了对方，而他们不知道彼此的生命从那一刻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第四首歌，宫廷闹剧，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即将完成，却发现全程没有一个水电工，只差一步这一切就完美
0: 了。什么东西？
2: 真的像你去那玩密室逃脱，就是你要选哪一个游戏的
0: 感觉。对，他是在一张专辑里面的吗？
2: 像我看到这些东西，我自己就会有一些意象出现。我在选吉他音色或者是演奏方式的时候，就会直接跟这个有关系。
1: 哦，还有啊，这首歌叫《You Shall Not Pass》，它是那个《魔戒》里面的甘道夫，你们知道他是谁？甘道夫的名言，介绍一下这首歌。那个生无可恋的人，在罗斯福路五段的某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裂缝，他一头跌了进去，原来是通往地狱深渊的入口。而地狱的守门人试着告诉他，地狱不是他这样的人该逗留的地方。为了证明生命与希望，他带他开启了一段地狱之门旁边的浪漫之旅。守门人为了贯彻他的保护，最后他把钥匙吞进他的肚子里面，再也没有人可以从他的看守中进入地狱之门。
2: 这感觉像什么塞斯罗根跟 James Franco 一起演的那个但丁神曲那样子，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1: 反正下一张专辑大概会是这种属性了，就是哇哦，蛮奇妙的。
0: 嗯，好期待哦。
1: 真的吗？
0: 我很期待你们会怎么编出这个曲啊。
1: 就很有曲啊，这首歌。我不要这么爱分享。
0: 如果要从你们自己创作的歌里面选一首最能代表现在的自己的歌，你们各自会选哪一首？
1: 生不沉默，长成闭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是会写很类似的内容，那个时候已经把这个概念，就是我是一个在大家边缘游走的人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我已经写完，所以我不管何时，我应该最能代表自己的歌应该都是这一首。
2: 我大概会选择自诩为暗夜真惨的小江。我会这样回答也是可能特别，我前两天才去火球季嘛，那火球季的艺人时常是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那我时常会在自己喝醉，然后在众人酒酣耳热之际观察到很多好玩的事情，我乐在其中。对，就像小江一样吧。
0: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可能现在大部分的

0: 词曲可能都是阿泰做的，徐正泰做的。那其他团员会有想要就是作词或作曲的部分吗？
1: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这个人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可能会跟伤心欲绝的气质会有所冲突，对，所以我尽量不会。上个礼拜啊去拔了一颗牙，拔完牙之后呢，为了恢复好几天都没有喝酒。那天我觉得好的差不多了，我在家半夜就在家里楼下喝啤酒，喝着喝着我就无聊那边乱滑手机，然后就突然有一个想法，我就随手打了一段我觉得不错的歌词，我还自己在想象那个吉他怎么弹，然后我就截图传给学员，他说、欸、如果你我觉得我那很醉，我就觉得这写真好如果你想要做的话我们可以做。但我刚刚看他的那个里面，他似乎没有把我写的那个丢到那个原本的计划，那应该也是不会发生这件事情。对，但是我还是可以，我也可以自己去完成这首歌这样子。对对对。
2: 那蛮好奇说，如果你们十年后再回头看一下现在的伤心欲绝，那你们希望自己留下的是什么东西？
3: 我就不太会想这样的问题，因为就会觉得留下的东西好像代表我十年之后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其他的东西的感觉。我其实都不会觉得我有曾经留下过什么，都会觉得我现在想要留下下一个什么东西。对啊，算是蛮自我 PUA 的一个人。
0: 金刚呢？
1: 就留下一些歌，就这样。
0: 留一些好歌吗？还是什么歌？
1: 都好啊，这样子留一些烂歌很爽吧？对啊，就是留下一些曾经运作的轨迹，对啊，就希望我们算是一个不断在运作的一个实体吧。
0: 其实跟你们访谈过程中可以知道你们两个算是个性差蛮多的，那你们就是平常相处会特定找到几个相处的方法吗？就你们可能五个团员可能个性又不同的话。
1: 你现在好像在访问夫妻耶你的这个问法
0: 我蛮好奇你们平常怎么相处。
3: 我跟金刚的相处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不会把情绪倒给对方。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相处比较是我们现在遇到什么状况，然后我们现在要怎么办，一些比较实际的操作面上面的事情这样子。
0: 如果可以对一路支持你们然后陪你们走过吵闹失败或是成熟这些阶段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句话，你们会说什么呢？
3: 谢谢，希望你玩得开心，然后希望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玩。
1: 我们是朋友，对希望可以好好跟大家一起做朋友了。
2: OK，那也蛮好奇说，如果除了演出啊，你们未来有没有打算推出什么新的周边或是特殊企划之类的？
3: 这个敬请期待咯。
0: 哦，所以其实已经有了。
2: 烦死了
0: 那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作品啊，演出或者是计划可以先大家透露一下？
3: 我刚刚已经透露很多了
2: 好像确实
1: 有一个马上如火如荼即将要开始的一个大型活动，我在我心中算大活动嘛。对，12月20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其中一个场馆叫做 Terra， 然后我们也有我们的专场叫做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3: 对，这场专场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包括制作面上然后整个舞台的呈现，我觉得会是我们第一次做这些事情，然后非常希望各位跟我们一起过来，
1: 就搞了一组有点小小的豪华的东西。
0: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我们再次感谢伤心欲绝来到现场跟我们聊聊，谢谢伤心欲绝。那我们就为大家带来这首《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

0: 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殉道简直是个艺术品》当中的第六首歌《你是不是我编出的一个谎》。我是主持人听童，
1: 我是主持人乌鸦。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Indie读乐了。
0: 如果你们还没有听过伤心欲绝最新的单曲《进程》，真的一定要去支持，也记得锁定他们接下来的演出跟最新的活动哦。
1: 也别忘记支持他们马上在12月20号登场的专场。我以为我们没事了，
0: 哎，要演多久？
2: 到最后也要演。
0: OK， 那下周同一时间也要记得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听童，
1: 我是乌鸦。
0: 最后为大家播放最新的单曲《进程》。

0: 这是什么歌啊？
1: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0: 淡江之声？
1: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0: 哦，叫你喝康哦。
1: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0: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2: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2: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4: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6: 哇，是雪吗？
7: 好冷啊！
8: 天哪！
9: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0: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1: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0: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1: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2: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现在时间晚上九点，推荐你1989一念间的片尾曲《今晚只是有些话》，夜色浓时，旋律是心底最温柔的倾诉。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
1: 欢迎收听夜猫 DJ 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烤鱼，
2: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请问刚刚主持人是在犹豫什么？
1: 主持人在想我是来宾还是主持人？主持人最近有点思绪混乱了。
2: 啊？为啥？
1: 没有啊，因为最近烤鱼有点睡眠严重缺乏。
2: 脑子不太好，这样子，
1: 对，脑子
2: 因为转不太过来，
1: 小脑袋瓜转不过来。
2: 其实为什么我这样单独跟你讲话，我现在口音就开始有点那个咬文嚼字，然后有点卷舌了。
1: 这是电台哥哥允许的吗？应该可以吧。
2: 没关系，
1: 没关系。这个我们今天在上老师的播音课，老师的课，然后老师有说口音这个东西暂时改不过来就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用词要恰当就好。
2: 什么播音的课？
1: 哦，没有，就是我们电台老师的那个影音讯息产制课，
2: 有长杰老师吗？
1: 是的，是的。
2: 哦，
1: 可以说，我可以说老师名字吗？
2: 应该可以吧。
1: 没关系，反正已经说了。
2: 对，覆水难收啊，广播就是这样。
1: 所以大家要注意用词。
2: 嗯，没错。如果现在有在听的各位主持人们的话，
1: 对，
2: 可能没有吧，不知道小溪有没有在听。
1: 哦，又是小溪。嗨，小溪，我原本今天想播强风吹拂的，但是一想到你说我这学期播了两次，我就没有想播的意思了。
2: 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们电台最频繁或者是最常有可能会准时收听夜猫 DJ 秀的，应该就是小溪了。
1: 还有电台哥哥啊，电台哥哥有时候会在沐浴的时候听一首，他有说过，我印象深刻。
2: 这么亲密的资讯是可以透露的吗？
1: 应该还好吧，毕竟电台哥哥是当面说的。
2: 好，有确定？
1: 大众私下说，
2: 有确定？听众朋友有想要知道？
1: 我用词很文明，好不好？
2: 是是是，
1: 对吧？
2: 哇，那个烤鱼老师今天一进来的时候，哇，那个香味是让人垂涎三尺啊！
1: 你确定不是那个烤肉的臭味吗？
2: 你说差点把你赶出去那种吗？
1: 其实真的太明显了。大家如果有吃烧烤然后要来这种正式场合的话，一定要多带一件衣服，就是换一换。
2: 你今天是吃啥？
1: 我今天原本是这样，我不是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去那个学校的山野探索课嘛，就是去爬那个终极山。就我去爬完终极山，我认识了一群很好的朋友。就是我的队友，我们六个人。
2: 你去哪里都可以认识一对很好的朋友，我发现你现在朋友超多的。
1: 但是我现在朋友确实很多，但是都是大四的。
2: 哦，是吗？
1: 我明天还得重新认识。
2: 暗房的那几位不是也是同届？
1: 对，就是我在水球社，然后在学校其他课程认识的朋友都是大四的。
2: 哦，没事啦，我会再陪你两年。
1: 哦，谢谢。其实。哦，对，这个我们旁边这一位
2: 好敷衍
1: 啊。没有没有，不是这个，
2: 我感受不到你的诚意耶。
1: 不是这个，
2: 我都这样子屈尊陪你两年了。
1: 因为有人之前在节目调侃我，对，之前在上节目之前调侃我。
2: 我哪有，我
1: 现在有一肚子的怒火。
2: 我调侃你什么了？
1: 不方便透露。
2: 哦，我知道了，你说哦，还就是很匆匆忙忙这样子，是吗？
1: 又让我想到了，哦，对对对，没错。我以为那个匆匆忙忙这个旋律已经刻在我脑子里了，
2: 就匆匆忙忙游刃有余吗？
1: 对，我刚刚原本想下意识说出来，然后想这是歌吗？这不是歌，那我能唱吗？我不能唱。已经 PTSD 了，现在有点。
2: 没错，进电台一段时间就是会思考到我现在可以开口哼歌吗？
1: 真的，然后我现在还有那种被禁止不能再讲粗口。
2: 对，
1: 烤鱼有在改。
2: 好，烤鱼很棒，
1: 大家作证。
2: 好，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再帮忙监督一下烤鱼哈。如果有之后有听到烤鱼不小心爆粗口，请私讯我们的粉丝专页，我们会严惩。
1: 好的，希望

0: 我好不是希望我一定以后不会的，
1: 以后不会，
0: 相信我会，我不会。
1: 那我们先好啦，听一首歌，听一首歌先。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杰伦之夜
0: 哦，烤鱼最爱，
1: 烤鱼最爱。上次不是五月天吗？
0: 下次呢？下次再想一想，下次林俊杰之夜。
1: 你都喜欢这么就是
0: 有年代感
1: 资深的前辈们的歌这样子？
0: 就是如此，因为小时候我是听周杰伦的那个双截棍长大的
1: 啊。
0: 而且那个我记得很清楚，我国小的时候在那个麦当劳买玩具，
1: 嗯，
0: 然后他送了一个
1: 素食店。
0: 不能说名字嘛，
1: 这样的品牌了。
0: 好，对不起，麦差劳。
1: 好，可以。
0: 好，然后我在那边买玩具，买儿童餐，他送了我一个周杰伦会唱歌的一个卡带。
1: 哦，
0: 对，然后我点，就像那个我们现在电台王世坚老师的那个，
1: 是你是说有点像，
0: 就是你按下去之后他会唱歌，
1: 录音机的概念这样。
0: 对对对对，
1: 嗯哼，
0: 就小小一个，然后他们每次我一按他就我不能说歌词，
1: 会开始唱双截棍这首歌。
0: 对对对，没错，差一点又落塞了。
1: 挺有趣。哎，刚爆粗口。
0: 这算吗？对不起。这方面还没有涉猎到，我会记住的。
1: 好啦，我们先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新歌吧，听说是。
0: 对，应该没错，是新歌。如果有错的话，
1: 烤鱼说还没听过。
0: 如果有错的话，烤鱼那个纠正。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周杰伦的《太阳之子》吧。

0: 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1: 那么我们刚刚聊到哪一趴来着？
0: 这一趴听什么？我发现自从有了这一趴听什么这个节目之后，考语老师您非常经常的会提到，那我们刚刚这一趴怎样怎样呢？
1: 因为我觉得这三个字蛮，也不算洗脑吧，就是蛮绕口的，顺口顺口
0: 啊，好呢，そうですね。
1: 作为一个衔接词，非常的非常的实用、
0: 啊，从此爱上。
1: 对啊，或要以前就是说，那我们这个聊完之后，那个下一趴，
0: 你可以接下来或者是
1: 接下来要说什么呢？
0: 再来。
1: 对啊，就
0: 多一点词汇量嘛。
1: 我觉得这一趴
0: 什么意思？
1: 错啊，没有，因为烤鱼。刚刚突然有点想咳嗽、
0: 啊，
1: 就是可能之前有感冒嘛，啊，感冒完之后就开始咳，咳了大概一个月，然后
0: 有点后遗症了的感觉。
1: 对，电台哥哥有说，我们感冒好之后，如果你会有想咳嗽，你那三天四天一定要是
0: 戴口罩，
1: 也不止戴口罩了，就是咳嗽可能会成为一个后遗症，
0: 救急
1: 没有会成为后遗症，
0: 啊，就是隐患嘛，
1: 啊，对，所以就。一定要就是快感冒好那几天一定要让咳嗽也赶快好，
0: 嗯，
1: 不要像烤鱼这样咳了一个月，然后现在可能说话说太快，或者是刚吃完比较油的东西就开始有点反复的想咳嗽。
0: 哦，我想起来我们刚刚在聊什么
1: 了。哦，我们刚刚在聊什么？
0: 您今天晚上吃什么？
1: 哦，对对对对，我今天吃了那个我们旁边有一家自助的烤肉，
0: 哦，
1: 在水源街。
0: 哦，
1: 烤某学。
0: 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1: 我觉得他不行。
0: 别这么诚实，老师。
1: 可以说了吗？好好，就是可能评价，但不行。
0: 嗯，
1: 因为我们当时六个登山社朋友都是第一次去，
0: 啊，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所有人都第一次去，然后选择一个没有去过餐厅。
0: 嗯，
1: 我说，然后我当时
0: 大家一起探险的感觉，啊。
1: 对，因为是我们这六个人中最小的一个学弟定的。
0: 哦，
1: 所以我就想说，啊，算了，
0: 那就一起吃呗，
1: 啊，一起吃呗。而且它是自助，你不吃还亏，还亏钱。
0: 啊，那吃完就觉得还好这样子。
1: 吃完吗？吃完就是超油，而且它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以前吃的那个烤肉纸，它都是烤一下一次性扔掉的。
0: 嗯，
1: 但是那里的烤盘上面铺的烤肉纸，它是重复利用的。
0: 哦，
1: 我从来没有见过重复利用的烤肉纸。
0: 台湾好像蛮多都是重复利用烤的。
1: 哦，可能跟永续有关吧。
0: 对啊，华文，对，永续。
1: 华文吗？好。
0: 永，对，华文永续，
1: 就是。
0: 最近六六已经太那个太被奖项绑架了，一直在准备什么金声奖啊，华文永续报道奖，那个脑子里面都是这些奖项的名字。
1: 好啦，烤鱼最近也是被各种的比赛弄得头昏地暗。
0: 啊，对，
1: 因为刚刚六六说，六六抱怨烤鱼上节目之前还在做的那个作业，就是我要报的比赛。
0: 哦，
1: 对，
0: 是新北市的比赛，
1: 那个广某人。
0: 哦，奖项可以讲啦。
1: 哦，广告人，新北广告人，
0: 新北广告人的比赛，
1: 新北政策的创意提案。
0: 嗯，蛮好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想法就是这个比赛蛮有趣的，而且让年轻人参与的话是会有蛮多想法，我觉得很赞。
1: 对啊，而且他单独会给我们大学生单独开一组。
0: 嗯，
1: 哦，是大学跟高中还有国小，反正就是会把学生单独开一组，
0: 哦，
1: 所以我们竞争上来说没有那么的激烈。
0: 但我觉得让学生去接触这些东西是好事，真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去尝试，像我们的烤鱼老师。
1: 好，烤鱼这边建议呢，在有能力应付，就是能保障你自己睡眠吃饭的情况下，再去多接触考试跟比赛，多接触这些比赛，
0: 没错，
1: 不然你会变得像烤鱼这一礼拜一样，感觉忙得天昏地暗，终日不到头。
0: 终日不到头，那我觉得就是一路向北是一个好的方向啦。
1: 哦，那我们就来一起听，
0: 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周杰伦的《一路向北》，然后

0: 哎，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8: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9: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8: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9: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8: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9: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8: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耶，淡水淡水，
10: 我真的很水
5: 啊！淡江淡江，
10: 让你好难忘。
5: 电台电台，
11: 大家一起来，
5: 一起来干嘛？你说一起来干嘛？

0: 欢迎在广告和音乐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
1: 夜猫 DJ Show。 我是今天主持人，
0: 回到我们的夜猫，我是今天主持人烤鱼，他是今天的主持人六六。
1: 谢谢。那我觉得既然你要帮我讲的话，那今天就是你当我口替好了。
0: 当口替吗？那六六有什么最近想抱怨的事情要当口替来说的吗？
1: 抱怨的事情吗？
0: 对啊，
1: 好像很还好，最近都还行啊。
0: 那我这个口替现在有什么作用呢？
1: 就好像也不知道。
0: 好啊，那还是算了吧。
1: 最近就是我男朋友，就我的另外一半最近很长。
0: 这是要在节目上说的事情吗？真的吗？
1: 我们刚刚广告的时候在讨论啊，就是我另外一半最近很常会，就是他已经记得了我们烤鱼老师的名字，本名。
0: 那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六六很常在电台的时候，因为六六是电台地福林，对，现在经过了很多支的警告之后，真的是确实要在电台非常努力的值班，然后担任地福林这个职位了。
0: 电台哥哥好像不是这么称呼的。电台哥哥是叫什么来着？
1: 打扫阿姨吗？是吗？
0: 好像是呢。
1: 好，没关系，我也欣然接受这个称呼。然后那烤鱼老师呢也是蛮常跑过来电台的，然后经常会待在电台里面，然后六六就是有事没事就是会找烤鱼老师帮忙干嘛干嘛，然后就是帮忙做一些事情，比方说跑跑腿啊，帮我买，
0: 说的真好听，
1: 帮我买个饭啊，拿个东西啊。然后六六就会大叫烤鱼老师的本名，然后就叉叉叉王烤鱼帮我拿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有的时候就是会在跟另一半通话中然后进行这样子的环节。
0: 看来下学期不只要换艺名了，连本名都要换一下。
1: 然后经历了这个环节之后，导致我另外一半现在完全清楚的记得烤鱼老师的本名。然后我们有时候在烤鱼老师不在场的时候，然后可能在家里面讲电话或者是干嘛，然后突然他就会突然莫名其妙来一句王烤鱼，然后我想说什么意思，然后他就没有啊，我就是叫一下。

0: 下，然后就哦，你为什么要这样叫他的名字？然后他就说，哦，你不是也常常这样大叫他的名字吗？
1: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他会不会来那个突然来电台啊？
0: 应该不会。然后我就觉得蛮有趣的，所以刚刚跟考语老师分享这个有趣的小趣事。
1: 其实这并不有趣。
0: 不有趣吗？
1: 我觉得这个有趣的点对于我来说好像有点没趣味。
0: 哦，你觉得？
1: 好啊，没事啦，
0: 自己的存在感太高了。
1: 毕竟考语有时候就是喜欢坐在值班桌。
0: 对，就是喜欢跟六六抢位置啊。
1: 不是啊，那有时候我就在值班啊。
0: 但其实我觉得有一说一，我们的感情好像也算蛮好的吧。
1: 你是说天天使坏考虑的部分吗？
0: 就是，不是，好，这里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啦。但是你不觉得除了194在电台里面跟你最常互动的就是我了吗？
1: 其实我觉得这确实跟这个在电台的时间有关。
0: 对，大家比较常待在电台，就会感情会比较好。
1: 因为烤鱼不喜欢待家里，烤鱼待家里之后，就是要不就躺在床上睡觉，要不就是在那个摸鱼滑手机。
0: 为什么？
1: 就是你懂吧，就是回家有那个床对你有股
0: 舒适感。
1: 对，而且它是双人大床，它躺上去之后我可以四肢摊开，也不会那个手是悬浮的状态。
0: 必须得说有看过，稍微看过那个烤鱼老师的家里的那个 room tour 啊，觉得非常的豪华。
1: 我下学期争取找一个同价更好的。
0: 对于一个单人套房而言，非常的宽敞且舒适啊。
1: 确实，但是其实你最开始进去的时候，我是觉得很不划算，因为所有东西都没有，它没有冰箱，然后连床都没有，
0: 所以都是考虑老师一点一点用我们的口口砸出来的。
1: 小资金，小资金。
0: 你家还有那个哎、欸。那个可以躺平的沙发椅耶，
1: 哎，我觉得那个沙发，因为我
0: 那是房东付的吗？
1: 啊，不，那是我的。
0: 哇，
1: 你所见之处只有一个超级小的那个绿色的小沙发，它甚至不能称作为沙发，就是一个绿色的双人长椅，是房东的。
0: 烤鱼舅舅好有钱。
1: 然后还有那个木长很大的那个木柜子是房东的。
0: 我今天接收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烤鱼的朋友到有一天好像你们是讨论报告太晚，然后到你们家住嘛，
1: 哦，是的，
0: 借宿一宿嘛，男性朋友，然后结果他说他躺在烤鱼的地板上，欸，床的旁边，
1: 这个有点掐头去尾，我要为我自己证明一下。
0: 没有，他是这么说的嘛，然后我就想说奇怪，烤鱼家明明就有那个很舒适可以放平的这个沙发椅，为什么他不睡沙发椅？
1: 好，那么这个朋友现在应该不会再听节目，那烤鱼悄悄的跟观众们吐露一下烤鱼的心声。就是因为我有一点点的洁癖，
0: 是
1: 洁癖啊，无所谓，
0: 洁癖，
1: 好，洁癖。然后但是他躺了，我应该会选择去换被单被套，
0: 嗯，
1: 但是我有跟他说你赶快去躺，不要躺地上，地上超级凉。因为那几天上礼拜，
0: 嗯，
1: 就是下雨还是怎么样，就是我家超级潮湿
0: 啊，
1: 就是因为我在二楼，然后天气一冷一热就开始反潮，
0: 呵呵呵，
1: 所以你睡地上就是很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不要睡地上，你去床上睡，大不了我明天换被单换被子。
0: 对啊，
1: 但可能他就听到我要换被单换被子觉得很麻烦，
0: 嗯，
1: 然后又在家，加上他确实那一天我俩可能到凌晨两三点，可能确实他也很累，然后他就想直接洗澡，不，直接睡觉，不想洗澡。然后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买的那个一次性内裤是三角的，不是四方形的。
0: 嗯，他害羞。
1: 对，他害羞。
0: 哈兹卡西呢？
1: 对。但是我也有很人性化的，专门为想要在我家过夜的朋友准备地垫，然后还有那个我有多的被子，
0: 嗯，
1: 我有多的被子可以当那个床垫，可以让你垫在底下，
0: 嗯，比较舒适。
1: 所以其实你睡在地上的感觉跟我睡在床上的感觉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的床还更硬一点。
0: 哦，
1: 我的床是房东花便宜价钱买的，当时过来的时候一堆那个厂商的那种甲醛，
0: 哦，
1: 你知道甲醛吗？
0: 嗯嗯，
1: 就一股甲醛味，就超级臭。我在那画面晾了半年，不是
0: 半年，太久了吧？
1: 半个月。
0: 半年你是都躺地上睡吗？
1: 没有没有，我半个月才上去睡。
0: 哦，那半个月的话，你是都躺在你的那个伸缩沙发椅上吗？
1: 那当然，哎，不行，那个伸缩沙发椅我睡得超难受
0: 啊。哦，因为你比较高。
1: 对对，但是我要先说完那个，我再跟你说伸缩沙发椅。
0: 好，
1: 是我们他那个

0: 房东是给我四块那种收纳柜，然后拼成的那种床。
1: 哦，嗯，
0: 对对，我觉得那个虽然有点廉价，但是蛮方便的，它可以让我多装东西。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上面那个很硬的弹簧床垫。
1: 哦，
0: 所以我是先把被子铺在下面，然后睡那个四块木板拼成的床，然后睡了半个月，等我确定它没有味道，然后有喷过那个除甲醛的东西，
1: 嗯，
0: 然后我再把床垫放上去睡。
1: 哇，你这么大费周章处理你的床铺的问题，你还会愿意？就是既然你都处理好了，怎么会还想要搬呢？
0: 好啊，就是想折磨自己，因为烤鱼一直有个心愿是想要住在高层，因为烤鱼之前在福建上大学的时候，我是住在11楼，
1: 嗯，
0: 然后我的窗外可以看到我的学校风景，然后还可以看到夕阳。
1: 哎，那我觉得其实在那个我们电台倒水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了。
0: 还是我每天就去那个电台倒水的地方睡觉。
1: 对啊，你就每天倒水就好了嘛，你就睡在那个发射器旁边啊。
0: 就是烤鱼以前专门把那个桌子，之前大一在另外一所学校的时候，专门就把桌子架在我的租屋窗户的正前面。
1: 哦，
0: 然后就可以每天边写作业边看我的夕阳，就非常的惬意。
1: 哦，好的。
0: 然后有时候通宵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日出。
1: 哦，
0: 就那种感觉，就感觉很舒服，很舒服。
1: 但是高楼层的话地震很容易会很可怕。欸，
0: 没关系的，它毕竟啊，好啦好啦，不要说这种东西。有弊有利啦。
1: 嗯，确实。好，那我们接下来再听一首歌吧。烤鱼想要推荐什么歌？
0: 好啊，我们来一首。你想要听稻香还是想听青花瓷呢？
1: 我觉得先来个稻香
0: 好了。还是你要这一首呢？
1: 算什么男人吗？
0: 好，我们让六六选吧。
1: 先稻香。
0: 好，那我们就来听一首周杰伦
1: 的。然后对，我们先来听一首周杰伦稻香。那在稻香之后，我们也是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啦。
0: OK。

0: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1: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2: 打 game 才是王道，
3: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3: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8: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9: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1: 啊，那是什么？
9: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1: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0: 爱爱Yo yo yo， 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
11: 想听的歌曲到底的都位，
10: 闲暇时间里放松好心情，
11: 无论是何时，不管在何地，
10: 多元的节目等你来收听，
11: 这里就是淡江之声 FM88.7， 淡江之声 FM88.7，
3: 淡江之声FM88.7，
12: 欢迎在一首非常有节奏的旋律下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
3: 刚刚是我们电台自己制作的 jingle， 这样子，
12: 非常的绕口，
3: 对，
12: 顺口顺口。
3: 期待烤鱼老师下学期的 jingle 可以有这样子的水准啊！
12: 烤鱼的 jingle 吗？
3: 烤鱼有想好 jingle 要做什么了吗？
12: 哎，我是报时还是 jingle？
3: 都要做啊，报时先，然后再 jingle。
12: 哎
3: ，Jingle， 我好像会跟你一起做，对不对？
12: 哦，好像是这样的呢。
3: 哎，
12: 因为我们下下学期
3: 应该会合作。
12: 对，六六预定了烤鱼的节目档期。
3: 嗯，刚刚还有人走过来问我说：“嗯，我真的要跟你一起做吗？”什么意思？
12: 不是，没，这是原话吗？
3: 对啊，是啊。
12: 好，那烤鱼道歉。
3: 你就是哎，
12: 不是这个语气，
3: 我们感情不好了呗？
12: 不是这个语气，
3: 我们
12: 调侃 ，you know 。好，
3: 好，
12: 不要说伤感情的话题。
3: 我现在已经在角落哭了。
12: 那我也跟着哭一下吧。
3: 我决定要放一首歌，那个来那个批判一下王烤鱼。
12: 哦，这么快吗？那我们来听一下。
3: 放一个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讲出这种话，你算什么男人啊？
12: 好，我会在听歌跟听完之后开始反思的。
3: 好的。

0: 来自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
1: 有被批判到，会反思的。
0: 讲这种话怎么可以这样？
1: 好啊，
0: 学姐要跟你做节目是你的荣幸哎。
1: 我们还是下一趴好了。
0: 哎、欸，好，你干脆跟黄小希做节目。
1: 小希哦，小希看他邀不邀我、啊。我属于是谁邀我，我就基本跟谁。
0: 哦，真的吗？
1: 但是下学期太遥远了。
0: 哦，
1: 下学期六六还会在不在，我们都不知道。
0: 六六就是一个阴晴不定的人，动不动就是我要退台，我真的我要留吗？
1: 但是这次确实是差一步啊。

0: 一步之遥给劝回来了，
1: 给劝回来了，
0: 这是强行劝回来的，
1: 真的就是差点就一走了之。
0: 然后就劝了两个多小时，那两个老师断断续续的，突然一下子干别的事，然后说我要走了，说不行，你要等我想完我才你才能走。
1: 那时候有谁在？烤鱼在，然后
0: Judy
1: 在，
0: 小维爪哇。
1: 然后就在讨论说六六到底要不要休台一年呢，
0: 不断的劝说。
1: 然后后来就是说哎，你其实可以，你可以的，你要相信你自己。然后隔天、
0: 啊、
1: 隔天其实又在那个小太阳还有老师的旁边挣扎了很久，
0: 没事，起码结果是好的。
1: 小太阳就说我跟你说，我们就是帮你帮到这里，但如果就是你
0: 下学期
1: 你再跟我们说，当你下这次下定决心之后，你再跟我们说你要放弃的时候，我们两个一定会打你。
0: 认真哦，
1: 然后
0: 好认真。
1: 嗯，好啦，好啦。
0: 老师应该不是不会以这个口吻讲话的。
1: 我就没有，老师真的这样讲，老师就说我一定会打你，然后我就
0: 说好啦好啦，我一定会打你的。这样吗？
1: 没有，他是说我一定会打你，很肯定的说、
0: okay、
1: 你如果再跟我说你要放弃的话我一定会打你。
0: 没事的，下学期他呢 OK 的
1: 啊。不知道呀，人生都是未知的呀。
0: 那你扛一下，然后让你 partner 躺着。
1: 其实我们刚刚又讨论出一个很有点小需要时间的节目形式，但是
0: 哦，在节目之前考虑离开之前也是哎、欸，
1: 什么考虑离开之前？
0: 我是说我刚刚出去啊。
1: 对对对，在你离开我们的讨论室之前，我们就又讨之后啦之后，然后我们又讨论出了一个蛮需要时间的节目。
0: 好啦，我觉得那个节目不错啊，
1: 但蛮有趣。
0: 就是、如果你们做完第一集发现超级喜欢的话 ，maybe 可以再接着往下做。
1: 先做做看 demo 嘛，对吧？
0: 对啊，
1: 对啊。
0: demo 你叫得出来吗？
1: 可以吧，可以啦。
0: 真的吗？
1: 真的啦。
0: 真的吗？
1: 真的啦。啊，烤鱼间不是很想放青花瓷吗？
0: 啊、不是，我没有做说一些衔接词的，怎么就直接说出来了？
1: 哦，
0: 既然这么容易睡掉，那我们就来一首青花瓷吧。来，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然后歌曲结束之后，我们应该会回到夜猫 DJ 秀吗？
1: 会啦会啦。
0: 哦，那我们最后一首歌放给大家。

0: 欢迎在最后一首《青花瓷》之后回到我们的夜猫 DJ 秀。
1: 哟呼，
0: 这怎么有点重？啊，不，有点194的味道。
1: 有吗？194会讲吗？
0: 有这种194就是会突然。
1: 哟呼，
0: 对，没有错。
1: 哦，真的吗？我可能最近跟他混太久了吧，太常跟你们这几个人混在一起。
0: 最近194没有频繁出现在电台。
1: 哦，对啊，他在忙啥？
0: 陪女朋友吧。
1: 把握这个仅存的学校时光，这样子。
0: 确实，因为他们到时候毕业就 maybe 分开，就是分居两地。
1: 听说194还是会继续往电台发展。
0: 大家如果有听到他的声音，一定是他。
1: 很好辨识，这样。
0: 超级好辨识，就跟他的身高一样好辨识。
1: 好烦哦，他每次都身高歧视我。
0: 他是你的两你是他的两节吗？
1: 差不多吧。但我觉得就是好了，不要再这样欺负了。我们今天夜猫 DJ show 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就现在时间也来到了9:59。我是今天主持人六六，
0: 我是烤鱼。
1: 那我们祝你们有个美好的夜晚，然后
0: 天天开心。
1: 对，所以下次再见啦，
0: 拜拜。
1: 拜拜，
2: 现在时间晚上10:00，推荐你《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流星雨》，夜空下重温青春最纯粹的浪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3: 斑纹大王，我发现一个超级棒的地方，不但有很多玫瑰佳肴，更适合养胎啊！
4: 那还不快带本大王去？
3: 大王，我们来的正是时候，前方就有玫瑰的血朝着我们走来呢。
4: 好香，好美味啊！
3: 我们赶快逃吧！
5: 定时清除容器积水，解决不滋生，登革热不发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6: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7: 仙杜瑞拉，别走！
6: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7: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6: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7: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6: 我愿意。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

0: 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 我们重返经营道，我们的起点和终点，分享荣耀和宝藏。
2: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88.7 淡江之声，我们是1976。

0: 欧梦牛牛啊，我等下要去饮酒开 party， 请你保庇我。
1: 好，
2: 送开车来等。
0: 我乃是啊，欧梦牛牛，你们是讲要保庇我？
1: 因为我头拄啊嘛咧饮呐。
0: 虾米？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9: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昨天睡得好吗？那就好，那就好。我想今天晚上带你出去吃饭，然后顺便看一部电影，好不好？
1: 好，
0: 那我7点来接你哦。拜拜。

0: 路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喂，
3: 您好，这里是健保局。
2: 哟，阿树有什么树吗？
3: 您上次的健保好像有点问题，请问你最近有看医生吗？
2: 哈，当然嘛有，老伙仔哪有不看医生的？
3: 那要麻烦您重新给我一下姓名、电话以及身份证资料，帮你重新处理哦。不然以后看医生的话会有麻烦，甚至会没办法看医生哦。
2: 哈，安尼哦。
4: 阿妈，等一下。如果就这样直接给出个人资讯，小心被有心人士利用哦。健保署有公告，不会无故锁卡啦。
2: 瞎会啊，安那嘛还在跟人骗哦，假嗨呢。
5: 陌生电话不牢靠，小心个资外泄。若有需要，请打165防诈骗电话查证，切勿依指示做任何动作。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推荐你又爱一家人的片尾曲《我没资格》，让这首歌陪你释放一天的委屈与心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
2: 熊二蛋姐，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咯，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每个孤单天亮，
8: 我都一个人唱。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9: 出头天。
8: 我们是五月天。
1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子。爸爸，你看海里的瓶子又变多了，而且我的章鱼海龟朋友们都不见了。
1: 一定是昨天的那个渔网把你的朋友们都抓走了。
2: 根据2016联合国所提出的资料显示，世界上有90%的鱼类正面临过度捕捞的情况。珍惜海洋资源，让环境永续发展。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了。
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办的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
1: 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1: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5: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6: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必须控制自己不去想念你。我很好，我没事，但其实我真的不想骗你。我思绪乱了，走进每个街坊店里，像电影里的犯人坐上了电影，想骗着自己厌倦的你脚步前往陷阱，空虚的愿景，就相信一对象的歉意，所以我爱已见起，我堕落。

0: 今天要来突击延长线的电源开关有没有随手关闭呢？究竟一号挑战者成绩会如何呢？
1: 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哎！哇哇哇！五个灯哎！
2: 提醒大家，即使关闭延长线上的电源开关，还是有可能因为电线短路而引发火灾。拔掉插头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哟。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3: 哎，你有看到昨天那个新闻吗？那个艾滋病挑战，哇，真的超恐怖的哎！
7: 我有看到啊，这超扯的哦，为什么他们还可以出门乱跑啊？
3: 对啊，傻眼哎！
8: 同学们，这堂课不用上课哦，要去视听中心听关于艾滋病的讲座，5分钟后门口集合。
9: 好。
10: 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大家了解艾滋病。艾滋病不像一般感冒容易传染，它的传染途径只有血液传染、不安全性行为跟母子垂直传染哦。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一生至少要筛检一次，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3: 原来一般的接触不会被传染艾滋啊，哎，我的想法真是太狭隘了。
7: 能让歧视消失的是理解和关怀，零歧视，零艾滋，让我们一起了解艾滋，让爱滋生。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我只需要你在身边陪我找陪我。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推荐你下一站幸福的片尾曲《我爱他》。深夜时分，让旋律替你收起白天的情绪，温柔拥抱夜里的自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哇塞，这个天气也太热了吧！冷气、电风扇、电脑三开，让身体 chill 一下。再来看一下新闻好了。
2: 看风景挤在一起，停车挤在一起，排队又挤在一起，
1: 马上去接你哦。什么？你被北极熊绑架了？
3: 侦测到你的用电量正在伤害我的北极同胞们，想救回男朋友，马上给我节能省电。
4: 电器没有使用时，请适时关闭。节能省电，保护北极熊的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6: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5: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6: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5: 啊？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5: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6: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7: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1: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2: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诶，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1: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
0: 怎么是塑胶样品？
1: 我买到假货了，呵呵。
2: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7: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8: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9: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8: 神神门槛都变成低了吗？帝君怎么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10: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7: 真不是我。
11: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8: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10: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7: 我。
10: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7: 求您饶了我，帝君。
12: 在网络上散播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3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图书馆少了一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缺一 book。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哦，好无聊哦，
2: 来看电视吧。
1: 哎，今天购物节，
2: 我来逛一下网拍。
1: 哦，天气怎么这么热啊？来开个冷气，呜，真舒服。哎，谁啊？北极熊。
3: 你都不节约用电，害我没家住。我要把你的插头通通拔掉。
1: 呜，我错了。
4: 节约用电，还给北极熊一个完美的家。淡江之声提醒您。
5: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4: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0: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1: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0: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2: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1: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3: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4: 满天星星，你在我眼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0: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大家好，我是小米。我发现最近在马路上，哥哥姐姐们都喜欢低头看手机，但是我比较喜欢欣赏路上鲜艳美丽的花朵，更喜欢自己能够注意到行动不便的爷爷奶奶，并且帮助他们。我是抬头族，我喜欢用心观察我身边的各种人事物。我想邀请你加入我的行列，
1: 当个抬头族，用心看世界。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喂，
6: 是婷婷吗？
7: 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5: 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耶，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啦。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8: 快点快点，
6: 只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9: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在森林里有一只熊慢慢的走过来，猜一个成语，有备而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News 新闻快报。
2: 北区明星国中生疑似偷窃行为，店家已将监视器画面PO上网并报案，遭网友大肆转发漏搜。
3: 年纪轻轻就那么会偷，
4: 国中屁孩，
5: 不是我，不是我，都不是我做的，为什么大家都要这样说我？
2: 警方办案过程中才发现，这是一部造假影片，可惜生命无法挽回。
6: 没有人是局外人，按下送出前，请先想一想。淡江之声关心您，
7: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8: 影帝马拉松。
7: 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7: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8: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

0: 台湾每一年浪费的物资相当惊人，浪费掉的食物堆起来，等于是高达70座的台北101。
1: 天哪，人类真的很会浪费食物哎！
2: 但是也有些慈善组织。

0: 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uccess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耶、yeah,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你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们怎么都死了？
1: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2: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1: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3: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乐乐妈，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8: 好像是烟味。
9: 找到了小轩吗？那个抽烟的人在那边。
7: 走，我们过去好好跟他说一说。
9: 先生，这边是公园呢，有规定不能吸烟啦。
7: 对呀，旁边都是小孩，吸到二手烟怎么办？小心我检举你。
10: 检举就检举呀，讲得好像警察抓得到我一样。哎，说话啊，你们笑什么？后面受鬼哦。难道是？
11: 先生您好，10000元罚单，国库谢谢您，以后请不要在禁烟场所吸烟。
12: 指定区域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违者可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锾。禁烟场所禁止吸烟。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哦，下次不会了啦，不要开我罚单，拜托啊！
13: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在地的生活。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有一天数字三走在路上突然翻了2个跟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三翻两次。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你刚去跑马拉松哦，怎么那么喘啊？
2: 没有啦，我刚刚做了一些运动。你呢？最近还有去打球吗？
1: 哦，最近比较忙啦，但是我会找时间去健身房运动的。
2: 再忙也要记得锻炼身体，这样才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还可以让人精神起来。
1: 没错，
3: 多喝水多运动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免疫力，这样才能有效的抵抗病毒的来袭。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1: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5: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1: 耶，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3: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在那里想帮助，不懂得怎么保护，只想着好处，多少人需要你帮忙照顾，你从没想过退路，没想过后顾，没想太多，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就断了后路。我了你不想解释，不想这么做作，也懂你自私，不想在这栏杆里面搅和，不懂得天高地厚，不觉得自己做错。

0: 想念。哎，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

0: 到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1: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1: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4: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4: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我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妹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0: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7: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0: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7: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8: 庄董开一瓶，干一白兰地哦。
9: 庄董，庄董，太谢谢了。
7: 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10: 就等嘛的，你说什么？
7: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10: 哦，不是，是下一句。
7: 开车回去。
10: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
3: 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a 张韶涵，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现在时间凌晨4点，你知道为什么牛一下水游泳之后就不会叫了吗？因为有勇无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马帮帮忙，那人像你，省水省到不洗头，难怪招来那么多苍蝇。
1: 节约用水，人人有责，珍惜每一滴水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3: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4: 快打开收音机，
2: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3: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啊、我看你还有的学呢。
2: 哈哈哈。
5: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8: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顽童 NJ16，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白白这个雪人精，
1: 看我怎么整死你！
2: 哎，你看，你看，好多人在骂白白哦，这边好好笑哦，帮他按个赞。
3: 这不是白白的脸书吗？你们怎么都在骂他？
2: 老师，我没有骂他，我只是按赞而已啦。
3: 你们知道这是网络霸凌吗？你们给我通通过来，网络霸凌是不对的。
4: 恶意的在网络上散布谣言骂人，可能触犯公然侮辱罪。就算没有骂人，按赞也会受到处罚。淡江之声提醒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6: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7: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6: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7: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6: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7: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6: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觉得你最近变得好美哦。
1: 你想知道美丽的秘诀吗？
0: 当然想啊，快告诉我，快告诉我。
1: 那就是微笑，时常微笑会让你整个人容光焕发，也能感染周遭的人，人人见了都爱哦。
2: 笑容是最好的保养品，时常保持笑容会让你变美，也能身心愉悦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7: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8: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9: 环境那么差。

0: 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1: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0: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2: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邓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五点，在羊圈里突然有一只羊过世了，猜一个成语。答案是扬眉吐气。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皇上，臣妾好想要一件貂皮大衣啊。
2: 好，朕这就去命人。
3: 且慢，
4: 皇后驾到。
3: 贵妃，你可知这貂皮大衣制作过程残忍血腥？这些小动物原来也是有生命的，你为了一己之私夺取他们的生命，这大衣你还能用得安心吗？
5: 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让美丽不再血腥。淡江之声关心您。
6: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7: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6: 淡江之声？
7: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6: 哦，叫你喝康哦。
7: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6: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0: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9: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0: 啊，专业？
9: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9: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

0: 嗨，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0: 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2: 温柔的嗓音陪着你。

0: Lucy， 谢谢你带我到这么美的地方。
1: 不用客气，上车吧，带你去个 special 的地方。
0: 他干嘛一直看我不开车啊？他一直靠近我，难道不会吧？我们才第一次约出来，我还没有准备好我的初吻啊！哎，不管了，我先闭眼睛。
2: 你还好吗？我只是想要提醒你要出发了，记得要系安全带。
3: 安全带一拉二扣，生命不打折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

0: 这一趴要干嘛啊？
1: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3: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00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00、跟礼拜三的早上10:00，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00。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志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1: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0: 啊，你刚刚说什么？
2: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7: 不要再打我了！
6: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7: 我下次会考好的，让我出去。每次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8: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7: 你是谁？
8: 我是依依桑，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7: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8: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9: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你知道一颗星能够值多少钱吗？答案是1亿，因为一星一亿。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已经凌晨4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了。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10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4: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5: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4: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5: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4: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5: 那
4: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5: 那我也要一起去。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9: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0: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八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呢、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哎、欸，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欸。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1: 还我命来！
2: 是谁啊？
1: 我命好苦啊！
2: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3: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2: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4: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三更半夜在那边乱叫，我是都不用睡啊，活该被打，活该被打。
9: 哎呦，你这是要把狗打死哦？
10: 阿嬷，这是在虐待动物耶，我们可以打1959动物虐待专线通报。
9: 少年的，你看，他们人都知道你的行为吧，不应该。狗也是一条生命呢，你再继续下去，我就真的要打电话通报了。

0: 啊，拍摄拍摄，下次不敢了，不会了，不会了。
1: 动物保护法已纳入刑法，最高可处100万元罚锾或1年以下有期徒刑。发现虐待动物事件，请向县市政府动物保护机关检举，或拨打动物专线1959，为受虐动物发声。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为什么大象的妈妈是猩猩吗？因为象由心生。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2: 前方路口，
3: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1: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3: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1: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3: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啊，
0: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5: 仙杜瑞拉，别走。
4: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5: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4: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5: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4: 我愿意。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10: 我爱过错过，这点上无爱，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1: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0: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1: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0: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2: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4: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3: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4: 不要模板。
3: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4: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3: 那你会怎么做？
4: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

0: 瞬间
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3: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1: 没事，
4: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七点到八点，每周三早上十点到十一点，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以及周六的晚上五点到六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今日雨过天晴，这御花园的花还开得真美呀。
1: 娘娘，这花虽好，但附近好多蚊子哦，叮得我全身发痒啊。
0: 哎呀，该不会是要传播登革热的病媒蚊吧？还不叫人把花盆的积水都倒掉，附近也要彻底消毒。去去去，咱们赶紧回宫吧。
2: 防范登革热病毒，花盆积水要清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3: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
9: 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9: 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5: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